0: 说哟，说当年多没意思呀，咱不用学肯定都不挂科的那种。
1: 哎呦，一提个人的履历，那简直一个个牛的呀，差一点儿，这一点儿是隔着十万八千里呢。
0: 哎，我跟你讲，如果有一群男生啊经过树下，但凡有一个挑衅的说，哎，咱谁能摸着那树枝儿啊，你行吗？
1: 不，他一定会说小小的示范，那马上我估计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得把人树枝给人拽下来。
0: 这男生们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呀？就是哎，是男人就得争个第一，
1: 对，
0: 男人怎么可能认输呢？
1: 对，男人就不能说不行，就各种胜负欲都会暴露。
0: 是啊，这个不行不行怎么可能不行呢？一群男人喝酒的时候啊，只要其中一个说，哎，这就不行了，才刚开始啊，
1: 这才到哪儿，你看我一口闷。
0: 哎呀，可以呀，兄弟。
1: 哎呀，这也就是喝啤的，你要是给我换成白的，我非把你们都喝趴下。
0: 行，哥们儿，咱立马换白的。
1: 哎呀，这有点晕，
0: 这就醉了呀，兄弟。
1: 这黄白一起上，谁喝谁不醉呀？
0: 可这白酒没啥度数啊。
1: 啊，这是在酒桌上，大家也是吭哧吭哧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感受。其实女生也有胜负欲，只不过比的完全不一样。
0: 嗯，
1: 那到底有多可怕呢？首先，就像我们最开始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在场的女生绝对不能比我美。
0: 哎哎，然后比如说这男生啊，接个电话说，哎，哥们儿，今天要过来呀？
1: 啊，啥？要回来家里做客？
0: 哎呦哎呀，女朋友也要过来？
1: 啥？你女朋友也来呢？完了，那我得化个妆，我洗个澡，你等我一下，我得先敷个面膜。
0: 哎呀，把自己最隆重的衣服就穿上了，哪怕是在居家里，对吧？
1: 嗯。
0: 然后呢，紧接着说，哟，你女朋友不来了呀？
1: 啥？你逗我玩呢？这该死的胜负欲。还有就是，大家以为女生在一起她只会炫耀化妆品和男朋友吗？
0: 嗯，哎呀，我男朋友刚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1: 噔噔噔噔，哇，好大的钻石啊，
0: 哎呦，好羡慕啊。
1: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人家都会有一种更新的攀比，那就是，哎，你看我今天又淘到了好的宝贝，哎呀，我今天去接我儿子放学，我儿子一出门就说，哇，妈妈好美啊。
0: 哎呦，我跟你讲，这都是小巫见大巫了。我觉得女生的这种攀比心啊，真的是处处可见。
1: 怎么了？
0: 就连生个病那都得比一比。
1: 哎呀，这次感冒我呢就喝了一包冲剂就好了。哎，就比如说上次你记不记得咱俩同时有症状，但是我呢睡一觉就好了，不像某些人。
0: 哎呀，你看就是突出自己的那种不一样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呀，是吗？你还要喝感冒冲剂啊？
1: 哦，
0: 我就喝两天水自己就好了。
1: 哎呀，我都两年多没有感冒了。
0: 哎呀，你们都不行，你看我三四年不感冒了。
1: 就无论男女啊，只要这个攀比起来，胜负欲就是蹭蹭的，非得决意输赢
0: 啊。内心的 OS 就是，我就是要赢。
1: 对，有人在一起比过吃饭，看谁吃的多，最后俩人撑到去医院。还有人比过熬夜，看谁忍不住倒头就睡。反正只要投票，只要开启 PK， 只要开启对比，任何一个游戏都会让你沉迷其中。
0: 是，这该死的胜负欲啊。
1: 哎呀，这胜负欲可以说在生活当中它是体现的淋漓尽致，方方面面都会有所表现。
0: 我们下一个路口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胜负欲这个话题当中啊，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
2: 后台风痕他说了，人类呢总是在奇怪的地方有一种胜负欲，所以人类是天生自带卷的属性吗？
1: 是吗？他是有一个疑问的，对吧？
2: 怪不得呢。我觉得这几年确实整个卷的状态，当然也开始反卷了，在一些行业当中。但这个内卷一直都存在，就看谁更卷喽。
1: 哎呦呦呦呦！跳跳糖这眼睛瞪得都快，眼睛瞪得像铜铃。
2: 就是这个方向，一般我只要不认输，没人能赛得过我。
1: 胜负又起来了啊！
2: 就只能在节目里说说啊，低调。
1: 君摄氏度他说了，我以前看见过一个新闻啊，说有两个男生争地铁一个扶手位，那叫一个激烈，胜负欲这不就来了吗？
2: 这是真事儿吗？
1: 不是，你说一个地铁的扶手，
2: 那么多的扶手，咱就非得争了一个？
1: 有可能啊，
2: 有没有可能就是想要一种亲密的触碰？
1: 这种何必呢？
2: 我感觉张小白马上要晕过去了。还有墨色，他说了，之前呢，我看电视上一个男的在群聊里跟人家比充话费的多少啊，
1: 在群里玩这个，哎呦，
2: 他是越充越上头，为了争个高低，他最后把全部家产都充到话费里了。
1: 火！
2: 但其实别人发出来的都是 P 图
1: 哦。哎呀，你怎么说呢？
2: 就是这种没用，
1: 这种胜负欲真的是有点过了吧？
2: 有可能是你内心当中这个胜负欲真的太强了。
1: 我就想知道这话费能退吗？
2: 话费好像一般情况是不能退的，但是像这位先生就把所有的家产都冲进去了。那像这种情况，我估计话费公司肯定也没有见过，说不定你去找找啊，就拿出来自己相应的一些证明，人家能退给你啊。
1: 应该能啊，这毕竟不是小数，全部家产呀，这得多少钱呀？
2: 对，秋生说了，男生一般呢就会比谁女朋友好看，女生呢一般就会比谁男朋友笨
1: 啊。哎，苏苏他说了啊，说会为买

0: 东西不够便宜而生气，这也是胜负欲吧？你觉得是吗？
1: 不够便宜，
0: 我会有这种情况哎，
1: 有可能吧，得看个人，而且得看是什么东西。
0: 就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喜欢在网上买东西吗？
1: 啊，
0: 然后比如说我从那个某音上，然后种草了一样东西，我一看价格，我觉得它不够便宜，于是呢，我就去某多上看。某多上看完之后呢，觉得哎这儿便宜几毛钱，然后我又去某宝上看，一看哎这就会比来比去比来比去，然后最后呢下了单之后再一看，哟那某鱼上更便宜，好生气呀、啊！
1: 这是胜负欲吗？
0: 我也很纠结，
1: 这不叫货比三家吗？
0: 是货比三家了，但是就是买着买着发现自己还是没有赢
1: 哦，这是不是胜负欲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人怕不就是你自己吧，关键是这一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啊。
0: 哎呀，正不正常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挺生气的。熊猫他说了啊，不管别人卷不卷，我选择躺平。
1: 哎，你看躺平其实也是一种卷的方式，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卷腹啊，卷肚子呀、啊、卷臀啊，嗯，臀怎么卷，这话题说远了。其实我认真的说啊，胜负欲它是人类的一种本能。
0: 嗯，确实是啊。然后盘子他说了，这不是在比赛就是在比赛的路上，比一比吧，这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经常是友谊变第二了。
1: 嗯，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玩游戏的时候可能有一个人会说，哎呀我玩游戏从来都不在乎输赢，只是想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就诸如此类的话，你觉得他们是真的不在乎胜负吗？
0: 不，他们一定在乎，如果玩游戏一直说，那脸色绝对啊，你看吧，由晴转阴，严重的情况还有可能会出现爆雷。
1: 哦，你看其实这些都是正常的胜负欲，奇奇怪怪的胜负欲真的太多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相信对于绝大多数的男生来讲，
0: 怎么说
1: 都会有这样的体会，就是不管是关系多么好的朋友兄弟、
0: 嗯、
1: 只要能够一分高下的事儿，必然不会放弃，一定要争个高低，一定要分个胜负
0: 啊。确实是有这种情况、啊、
1: 最经典的就是由这个某某事件而分出谁是儿子谁是爸爸。
0: 哎呀、啊、
1: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啊
0: 你在说什么？
1: 就是你没听过男生经常会喜欢叫爸爸叫爸爸。
0: 我听说，我是说这真的是能够拿在节目里说的吗？
1: 这不是事实吗？这不是你们男生搞出来的一些小名堂吗？
0: 那又怎么样呢？
1: 那就是这样是吧。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吧、
1: 啊、对，
0: 就是进化论的自然规律啊。这也就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这个争强好胜的心理意识。
1: 对，他这个胜负欲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过于的在乎结果，不服输。
0: 哎，
1: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欲望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也不是坏事儿、嗯、有冲劲儿，有奋斗的精神，往往呢能够给自己带来好的结果。
0: 嗯，
1: 但如果说胜负欲太强，可能就不是一件好事儿了。
0: 那肯定啊，
1: 对吧？
0: 有些人太要强了。
1: 对，我真见过那些太要强的，就事事都要争第一，
0: 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争，啥事儿都得给你。
1: 对，
0: 凭啥呢？
1: 不甘落后。
0: 我也要
1: 啊。你也要，你这胜负欲坐在这儿就熊熊燃烧啦。
0: 我跟你讲，其实啊，就是有些人真的是太好强了，什么不甘落后啊，也不愿服输啊，就把结果看特别重，是吧、
1: 嗯、
0: 我觉得这样的人可能会把这种胜负欲就变成生活当中的负担了。
1: 对，其实胜负欲啊，我们来两面性的来看待它。首先好处有很多，
0: 嗯，
1: 可以激励我们进步。
0: 是，
1: 因为确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各行各业工作生活都充满了竞争，那优秀的人呢数不胜数。
0: 嗯，
1: 有好胜心的孩子一般都是会比较努力的，
0: 没错，
1: 而且他会一直努力去直到达到自己所设定的那个目标，这一点特别好、
0: 哎、我觉得另外就是胜负欲其实是可以让我们比如说平时不敢做的事儿，或者是懒惰做的事儿，这时候突然激起胜负欲以后，你就敢了，你就敢去做了，就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心态就出来了。
1: 哦哟，这都用上舍我其谁了。另外其实有胜负欲的好处，有一定程度上更有机会帮助你去把握成功。
0: 嗯，
1: 因为你看其实一些比较优秀的相对有所成就的，往往他的胜负欲都比较强，那这类人看到别人比自己强，他就会努力的提高自己，做好万全的准备，从而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就更有优势去把握了。
0: 哎，其实啊，胜负欲过强也是有一些原因所导致的。你比如说，他可能和这个教育方式有关。
1: 嗯。
0: 对吧，有一些家长可能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过多的重视结果，却忽略了过程，所以经常呢就是夸赞别人家的孩子多好多好，你看人家谁谁谁家孩子怎么
1: 的。对，而且在孩子失败的时候没有及时的做好引导，反而就不是指责就惩罚，就是这种方式是不对的。
0: 哎，容易让孩子产生这种过强的胜负欲啊。再有呢就是缺乏认同感，对吧，在我们的成长的这种大环境里啊，失败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如果

0: 没有人及时去做引导，那认可自己的话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挫败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极度的渴望别人啊来关注或者是认同自己，极力的想去证明，想证明给他看，是吧，从而呢就激发了比较强的这种胜负欲了。
1: 嗯，刚刚我们还提到了胜负欲的好处，那过强的危害自然也有了。首先就是心理上容易自卑焦躁，太过争强好胜的人一般都会比较焦虑，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太强，别人超越自己，会对很多的事情都有一种消极的心态，就觉得自己总是一无是处的，这点不好。
0: 哎，还有啊，就是这个人际关系会受到影响的。你想你老跟人家比，人家谁跟你玩啊，是吧，那比如说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快乐打几把游戏，结果误操作之后失败了，你就一顿埋怨吐槽，那可能就会导致你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
1: 啊。是的，这举的例子是一个小小的很小很小的一个事情，但是在生活当中好像经常发生、
0: 嗯、
1: 那怎么办呢？首先我们一起去享受过程，保持一个平常心，正确的去看待输赢，因为输赢乃兵家常事嘛，从古到现在一直都是如此的，所以大家要注重整个过程的享受，对结果要保持一个平常心态，在那些不好的结果，或者说在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上，不要过多的纠结。
0: 得之不足为喜，失之不足为忧。
1: 哦哟，对对对，这胜败都是正常的啊，要有一个正确的得失观、
0: 哎。
1: 再来就是及时的去调节自己的情绪，客观的看待每一件事，其实对我们来讲影响都不大的。
0: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1: 我是跳跳糖，
0: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喽，
1: 拜拜。
2: Yeah, AR2, Adidas Family.

0: 车有点多呀。
1: 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1: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4: 哎，最近呢看了好几场体育比赛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你在看的过程当中，不经意之间这种胜负欲就起来了。
5: 那当然了，遥想当年你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没有这个感觉吗？尤其是跑百米跑四百米的时候，就如果我是第二名的话，我会特别有那种胜负欲。我最不喜欢就是当第一，尤其是四百米，通常我们都是一整个圈，或者是八百米是两圈，在第一圈的时候我真不喜欢当第一，我就喜欢当第二或者第三，我享受最后两百米冲刺然后全部超越的感觉。
4: 那你就确定自己肯定能把第一名超过去吗？
5: 也不知道小小的年纪是哪里来的自信，就是很确定。
4: 哎，我可是跑过就是那种短跑，就是一百米两百米那种短跑。
5: 我也跑过啊，我可是爆发型选手。
4: 那个就真的是全靠就是一下子拼到底的那种，对吧？
5: 嗯。
4: 然后当时就是因为我不是体育生，但是一般参加一百米两百米的很多都是体育生。
5: 哎呀，看来这一不小心这咱俩搭档在此时此刻还有一种特别的共鸣，就是在当年都是运动健将，
4: 都是参加过体育运动会的是吧？
5: 对，都是一百米、五十米、四乘一百米、两百米、四百米、八百米，所以你问我到底是耐力好还是爆发力好，反正小的时候只要人家不参加的跑步类的比赛都给我报上名了。
4: 哎，我也确实是啊，就是总是被推着各种就是短中长全都参加过。
5: 是，
4: 但其实你要是跟人家体育生比的话，你是拼不过人家的。
5: 哎，但是咱们俩你看刚刚举到这个例子是体育方面。
4: 哎，对，
5: 咱们俩是少有的男女生在体育方面都比较强的选手。那其实正常情况之下女生一般不会比体育
4: 啊，
5: 很多就是比较正常的精致的猪猪女孩我们比美
4: 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闺蜜几个人相约，然后说哎这周末咱们一块儿去干个什么事儿哈。
5: 我跟你讲，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4: 就是化不化妆。
5: 化不化妆，张小白，你开玩笑？
4: 必须得化是吗？
5: 女生，不管你是同宿舍的，还是曾经的大学的朋友，还是那些年的发小，只要你一起相约着要去到某某某地方，要有一个什么小 party 小聚会，女孩子一定会提前准备，甚至提前好几天就要准备好。
4: 天哪，是不是？
5: 包括家庭聚会也很重要。你看过之前那个《爸爸回来》吗？就当时咱们的某明星带着自己的女儿去搞一个家庭聚会，你看吧，女孩子们之间包括小朋友们之间
4: 会攀比是吗？
5: 这不叫攀比，这叫我们女孩子的来自于精致猪猪女孩的胜负欲。
4: 那你内心想法是什么？今天我一定要当 C 位，要是最耀眼的那颗星吗？
5: 没有那么的夸张，就是一定要漂亮
4: 啊，就是漂亮就完了，必须得努力，平时半个小时化的妆今天必须得一个半小时才能完成是吧？
5: 嗯，有可能。但有些女孩子就会觉得那我今天一定要表现得要很精致啊。另外就是我不要太浮夸，还有的女生会觉得哎，今天我一定要是表达出那种就是特别简约的美，妆容呢就好像是裸妆，但是我一定要很精致，眼睫毛根根分明的那一种。还有的人说哎呀，他们都没之前没有见过我的小朋友啊，我的小孩，那我一定要把我家小孩哥小孩姐打扮得帅帅气气漂漂亮亮的，哎，一下子惊艳众人
4: 啊。就很多女孩子可能在化妆或者打扮的时候就会有那种就是我让你觉得我没有刻意打扮，但是我就胜了，
5: 就是一种我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其实我们女孩子不会想那么多，心里不会有这么多戏，但是呢到了现场进入到目的地的那一刻，这个

0: 戏就燃起来了。
1: 哎呦，这个胜负欲确实比较强。我想让你帮我们普及一种，就是女生在化不同妆容的时候的场景，好不好？你比如说，来第一个提问啊，就是会那种，就是娘娘回宫的那种大浓妆，什么时候会出现？
0: 娘娘回宫的大浓妆，你的意思是《甄嬛传》里像熹贵妃回宫的时候是吧？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就是一定要画那种特别重的大红色呀，然后特别重的眼影啊，然后就是很明媚的那种，一看就是很浓艳的妆。这种时候是什么时候场合需要？
0: 我觉得这种现在情况下一般是出现于就是和朋友们去玩一种很开心很轻松的场合，形象的那种场合。
1: 轻松场合你画大浓妆？
0: 因为我觉得
1: 娘娘回什么？
0: 哦，大浓妆不行吗？参加过生日 party 吗？哦，大浓妆不行吗？
1: 啊，就是要是那种轰趴类的，对吧？
0: 大哥，时代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大浓妆一般是出现在一些舞台正式场合。错，你现在去看舞台妆，你现在去看，但凡是走红毯，你看那些女明星们，大家都是在刻意的打造一种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美，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瘦，不经意之间流露的气质，不经意之间流露的精致，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感觉，我什么都没做的那种美。
1: 哎，我设想过一次，就是女生化大浓妆一般就是见前男友的时候，就是要给对方一个下马威。
0: 你是多多少少有点戏精了，因为对于我们优秀傲娇的女孩子来讲，前男友那是什么？
1: 好，这是大浓妆哈，那就是像你说到那种，就是那种若隐若无似有似无的那种，就是心机妆，一般就会出现在什么场合呢？
0: 如果对方是和他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暧昧，就是刚还没有暧昧，就是刚刚有好感，或者说他比较欣赏对方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那通常就会用这种妆容。
1: 好，朋友们记住了哈，尤其是广大的男士朋友们，如果有一个女孩子在你面前画的那个妆呀，那叫一个薄如蝉翼，似有似无。
0: 张小白，我觉得你有点高估我们此时此刻电波对面的男孩子们了。
1: 怎么说？
0: 你确定当女生化了薄如蝉翼的妆，我们这些直男朋友们能够分辨得出来吗？
1: 哟，今天这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0: 对呀，这怎么了？今天这个嘴唇颜色感觉就不太对，状态不好吗？要不要喝点热水呀？
1: 喝点热水。
0: 对呀，真的，你要相信大家的眼光。不过我跟你讲，现在我们女生是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我了。你管他什么场合，管他什么妆容，我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1: 哎，我觉得像这种妆很适合什么呀？就是那种，就是看似亲闺蜜，实则是敌蜜的这种场合，适合画这种妆。
0: 亲闺蜜有的时候也就是敌蜜，好吧？
1: 拼的就是一种心机，是吧？你看这女生之间是有他们的胜负欲的，而在男生之间其实胜负欲也是蛮奇怪的。
0: 男生胜负欲超强啊！
1: 对，
0: 就比如说那谁谁谁在比赛现场说啊，我在下面跟他打招呼了，结果他却不理我，我很生气。那我下一次我一定要超过他，我要比他厉害，我要比他勇敢，我还要比他拿第一。
1: 我跟你讲，男生的这种胜负欲远不止于如此啊！
0: 啊，
1: 男生的胜负欲那是真的方方面面、奇奇怪怪、五花八门。
0: 比如说呢，
1: 就不
0: 前期先预告一下，就比如说，除了我们刚刚在体育方面，男生特别容易有胜负欲之外，
1: 那种胜负欲太正常了。
0: 在游戏方面，
1: 哎，对，游戏方面是肯定要有的。
0: 在女朋友方面，
1: 哎，对，会比，就哎，我女朋友怎么样？哎，我女朋友怎么怎么样？就是哎呀，太多了，我跟你讲。
0: 来，冒昧的问一下，各位男朋友。各位老公，各位先生们，大家在赚钱方面会比吗？
1: 哎，会的。
0: 真的？
1: 真的会的。
0: 这一点比得特别好啊，一定要经常保持，时不时的就要来比一下。
1: 我觉得就是你的思维啊，还可以再开阔一些。等会儿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那些该死的胜负欲，男生女生真的是各有千秋。
0: 好的，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胜负欲哈，有的时候这个胜负欲真的挺该死的，莫名其妙的啊。
1: 这该死的胜负欲！
0: 哎，我想问问你啊，就是尤其是在跟一些不太熟的这个同事啊，什么女主持人们啊在一起，比如说有一些什么颁奖晚会什么的要拍合影，你会往那个 C 位挤吗？
1: 张小白，我建议你先给我创造出一个这样在主持人界的颁奖晚会，然后最好你还得把我创造出放到台上。如果能够放到台上，那我一定会发挥我的戏精本精的体质，好好的来给你演绎一番。我就不会说刻意的往 C 位挤，但是我会让别人慢慢的帮我撤开一条道。
0: 哇、哎，可以啊！
1: 这就在节目里说说啊，大家也别当真，然后也别炫耀，咱就是主打一个低调。
0: 哎，我跟你讲，在女生们互相 battle 的时候，有一群人似乎是轻松隐身遁入无形的、但实际上男人们的战场远比表面的岁月静好，那是惨烈百倍。
1: 是的，尤其是有女生在的现场，男人们一般看起来好像大家都是风轻云淡的。
0: 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场景，就是你在健身的时候
1: 啊，
0: 你会就是因为旁边有多一个小姐妹，你会莫名其妙的就加快了你的步伐，然后加快你的训练时间吗？
1: 我应该不那么会，但是我会时不时的瞟一瞟她的训练时间，包括她如果说在跑步机上的话，我会瞟一瞟。

0: 知道吗？我原来在游泳池里遇到过一件事儿
1: 啊，
0: 就是隔壁赛，
1: 就是神乎其神的老大爷，技艺非常的高超。
0: 哎、对，然后人家呢就是蛙泳，就是很平稳的在往前游。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来了胜负欲，就非要超过老大爷。就是人家一圈一圈游，人家很匀速啊。
1: 是的，而且人家好像都不用停
0: 啊。对对对
1: 对
0: 对，
1: 都不用说我歇一会儿啊，我晾一晾啊，没有这个环节。
0: 我就跟着人家一直游，一直游，一直游，最后把自己累得气喘吁吁，然后站到一个那个顶头的地方，然后我就站在水里，我就。还有呢，大爷。
1: 是的，张小白，我觉得我都不用想象那个现场，那个画面一定是非常惨烈的。只怪你选错了对手，
0: 真的是、
1: 哎。不过刚刚说到健身房，我突然想到男生的那个胜负欲啊，就是我一般健身到晚上快关门的那个时间点，人就会比较少了。这个时候你就看中央的器械的区域，它不是有一大片空地吗？对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健身的镜子，你就看到有男生悄悄地把自己的半袖脱掉，然后就开始大秀。有肌肉，然后在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黄光都要打开，然后就开始各种哎呀各种摆 pose，
0: 各种凹是吧？
1: 主要就是凹胸肌，凹我的臂围啊，就那种感觉。但好歹那是一个健身房，所以这种行为也比较正常。
0: 嗯，其实健身房里的这个胜负欲很多啊，明明自己可能平时拉不到那个重量，但是旁边的大佬突然拉上去之后，自己也要拼一把的那种努力。
1: 对对对对对，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孩子在健身房啊，就是一定要上重量，上高强度，一定有了高强度，多来几个片才能够。证明自己很 man。
0: 另外呢，就是男生之间这个身高也是胜负欲极强的，自己1.78米一定要说自己1.8米
1: 啊，不是吧？
0: 是的，
1: 哎，但现在很多男生啊，就是1.8米以上的男生，如果他说别人问到说你多高啊，他会说嗯，我1.81米，或者说我净身高1.80.39米
0: 啊、哦，就是那个
1: 我见过好几次，包括在综艺当中也是，但是他嘴上一边说我1.83米39米，那同时他脚上可能穿了7厘米或者6厘米的
0: 增高鞋，
1: 对，增高鞋就很奇怪。哎，不过有一句话我还挺认同的，就是说男人至死是少年。
0: 是，
1: 我感觉随着这么多年对于身边很多男性朋友的了解，率真勇敢和简单，他有的时候真的脑回路非常简单，就是那种异常简单的状态。
0: 嗯，是啊，你看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些男人们开始沉迷智力、体力和颜值的比拼了。比如说这个校草，如果你但凡当过一届校草啊，那必须得吹一辈子的牛了。
1: 是的，而且人家每次吹牛的时候还要特别的不经意，就要么我不提，但凡我提起来就是当年我们学校那个贴吧上还有我的名字呢，就大家都说我是校草，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评比这些。
0: 对，就好比我当年总是吹捧自己在这个什么校内网上人气有多高多高多高一个样子的。
1: 张小白，差不多行了，是不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为你而设定的，就是为了刚刚那一句？
0: 没有，就是我跟你讲，就这个胜负欲啊，它是不经意之间激起来的。就比如说此时此刻的我，
1: 哎呦，真难搞哎！而且可能很多男孩子们、男士朋友们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就是干家务活不是目的，为了让别人夸他帅。那是真的目的，夸他啊有责任感，哇好帅呀，会做家务的男人真帅呀。这个时候他就像是开了涡轮增压一样，这马达飞快。但是我觉得男孩子男人之间一般都是自己在内部就比帅，一般面对女孩子的时候不会这么直接的问自己帅不帅。
0: 那确实，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那个学校给每一个班的教室门口那个门框上安了一个引体向上的那个杆子啊，然后男生们就开始成为了这儿的一个比拼的场地了。
1: 那简直就是一个展示和绽放自己的舞台呀。
0: 对呀，真要是这个体力好的，能做引体向上次数多的，我觉得一定就是在那儿就不停的哐哐哐做吧，就是迷恋女生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展示机会。
1: 那叫迷惑。
0: 对，
1: 关键是这男生做的时候他一定要就是当做洒洒水啦，不经意啦，脸部还不能有那么丰富的表情，然后从那杠子上下来以后还得装作啊就是很一般 just so so 的一种状态，这种迷离不经意的傲娇，这种感觉大家谁懂啊。
0: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这个胜负欲啊，大家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什么时候会激起你的胜负欲呢？
1: 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来，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8: 开始了。
9: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于谦攻山受挫，在老君山的五层天遭遇了埋伏。您说这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了一群蒙古骑兵啊，真好像黑煞神一般，是从天而降，将于谦一直打回到齐家老店。那么不幸当中的万幸呢，就是好在这些主将们哎，还都是毫发未伤，尤其是陈达、陈子昌啊。此前陈达一直是在老君山的三层天嘛，还没有跟于谦的这些人呢见过面呢，所以于谦呢这一次又把陈达、陈子昌引荐给各位，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女儿，陈达还没见过啊，再有袁斌，这都做了介绍。那么于谦也跟大伙说，陈达十分了不起，而且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要，他既是地下兵工厂的证人，同时又是我们攻山的向导，所以明日我们攻山呢，大家伙一定要把陈达、陈子昌给保护起来。陈达一听乐了，嗨，我说听义兄，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子呀，是不是？我能保护自己。其实于谦说这个话，这是双重含义。怎么这么说呢？一会儿您就明白。上文书咱说了，当天晚上于谦要求大家早早睡觉，那么次日一早啊还要继续攻山呢。虽然说损兵折将嘛，但是攻打老君山是绝对不能停。那么当天晚上呢，陈达就被安排在于谦对面的这个屋啊休息。就在陈达入睡之后，到了晚上三更天，出现了一个黑衣人。此人呢进到陈达的屋中，抽出一把短刀来，奔着陈达是搂头便砍。这把刀啊明晃晃冷森森举在空中，还没等落下来，就见床上的陈达一咕噜声从床上就咕噜下来。怎么着，陈达这么高的功夫？不是，要是陈达睡着了吧，手起刀落，这一刀就把脑袋给砍下来了。陈达呀根本就没睡，那鼾声也是装出来的，就在这儿等着刺客上门呢。怎么回事？原来这是于谦有意的安排。于谦在武层天受了挫，哎，他呢心里边犯柴嘀咕了，心说我们攻破了四层天，来到这五层天已经要大功告成了，为什么会遭遇埋伏呢？要按理说一直我都没有见到过瓦剌的士兵，如果是真有蒙古的军队在这拦挡啊，多多少少我也得知道一些信息。所以于谦感觉到这计中的很蹊跷，这是一。再有啊，就在于谦他们撤退的时候，于谦发现这瓦剌的军兵啊一个个都跟夜猫子差不多。怎么这么说？要按理说当天晚上月黑风高，瓦剌士兵确实是来得突然，但是他们也没打火把，哎，就是为了行事方便，而把这个阵营冲散了之后，于谦他们撤退其实也是有夜幕的掩护，要说在后面掩杀呀没那么容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于谦的人马刚刚到了一地，说喘这么一口气吧，瓦剌的士兵马上就能够在后面掩杀啊，说到就到。就说这蒙古的骑兵马快刀急，他们鼻子就那么长啊，哎，就知道于谦的人马退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实际上于谦心中就升起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我这阵营当中啊有奸细，嘿嘿，肯定是有人在暗中啊给瓦剌士兵报了信儿了。至于报信儿的手段，那可太多了， 要说白天就在这老君山古墓狼林当中留下个什么记号，哼，你外人不知道的你看不出来，要是同伙啊，那一眼不就见着了吗？要是晚上呢，随随便便点起几堆篝火，那不就把瓦剌的人引过来了吗？所以于谦呢就有这个想法了。当他把陈达、陈子康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也是有意为之啊，他就是在强调陈达、陈子康的重要性。于谦心说，如果我的人当中真有王振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对陈达下手。那可不是，现在于谦呢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哎，你攻不破这个老君山，拿不到地下兵工厂的证据，你就没有办法弹劾王振。但是陈达的存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啊。他被抓到过兵工厂，他还知道兵工厂的所在，此人现在就在于谦的阵营当中，如果有间隙要从中干扰，那么陈达一定是成为他的首要目标。所以其实今儿晚上这是于谦
1: 调频 101.3 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跟陈达商量好的，于谦说，老弟，你今儿晚上一定要打起精神，你要假寐啊，假寐这玩意儿也不容易，你看你坚持一会儿行啊，本来白天就很疲劳了，打了一天的仗，你要是等着引狼入室，人家来了的时候你睡着了，那就完了，那就弄假成真了，人真把你给剁了。陈达说，不会，嘿，哎，我一定会支棱着耳朵，我在这等着，看看究竟是不是您这人当中有内奸。与此同时呢，于谦也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刺客现身呢。咱们单说这个刺客进到陈达的屋中，手起刀落，一刀没砍着，咔嚓一下，陈达一咕噜身翻到地上去。这个刺客这刀来得很猛啊，一刀就剁到这床板上，这刀就嵌入到床板当中啊，那就是木板床嘛。短刀嵌进去之后，这刺客怎么往外拔也拔不出来了。陈达飞起来一脚，是直踢这个刺客的面门。这刺客一看不行了，这刀是拔不出来了，他一闪身，陈达一脚蹬空，刺客一转身来了一个双峰挂着，奔着陈达太阳穴就打呀。这两只大拳头要是把太阳穴给逮上啊，这人也好不了。陈达赶紧锁颈藏头，吐气吸胸，又使了个扫堂腿。陈达是兵部主事出身，身上有功夫，唰的一下这一腿就到了。这个刺客呢赶紧向前一跳，唰就跳到房屋的门口，开门他就出去了。别看就短短这么几招啊，嘿，这个时间已经够于谦安排兵力了。听见陈达的屋中有动静，于谦也没睡，迅速起来招呼人等。好，就在这齐家老店呢，那是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所有的人都起来呼啦抄，把这大厅就给围上了。刺客你再想跑，跑得了吗？雷鸣雷大侠率领着自己的人马上来，把这个刺客抓住，是绑缚在于谦的面前。
3: 你是奸细，快现身吧。
4: 是你任斌？
3: 大小姐，这就是你给我们大人带来的好帮手。
4: 怎么会是你？父亲，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5: 我的傻闺女啊，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吗？他根本就不是锦衣卫袁斌。
3: 是啊，多亏了我们大人的妙计，他身法再快，武功再高，也躲不过我这一瓶墨汁。奸细，快说，你到底是谁？
6: 李谦，算你聪明。不过，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以为就凭你就能扳倒权倾朝野的王公公？等着要你命的人，车拉船载，都在我后面排着队呢。
4: 你这个混蛋，袁斌，我真是看错你了。
3: 我都说了，大小姐，她根本不是袁斌。
5: 要杀我于谦者或许很多，不过这事儿你是干不成了。说说吧，真正的锦衣卫袁斌现在何处啊？
6: 你们这帮笨蛋，那个窝囊废袁斌根本就不配做什么锦衣卫。王公公给他下了命令，让他去刺杀于琼英，他呢半路给逃了，所以我就冒名顶替喽。没想到啊，纯情的于大小姐还真拿我当了救命恩人。要不是我今天行事败露，我看呢，搞不好哪天人家于大小姐就以身相许了。
4: 混蛋，我甩了你。
5: 哎，不可胡来，他记忆败露恐怕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我说你这个假元斌呢，你到死都要效忠王振，也算是一片忠心可见，如此说来也没有挽救你的必要了。不过呀，想让我中计可没那么容易，你想一死了之哪有那么简单。我大明律法自有公正裁决，把他押到山西刑部大牢，待我破了老君山再做处置。
7: 是，
3: 走吧，别愣着了。
6: 于谦，跟王公公斗你道行还不够，麒麟看账本，咱走着瞧。
0: 真是让人没想到啊，原来就是于琼英带回来那位。要这么说呀，委屈袁斌了，此人根本就不是袁斌，是个假的冒牌货。刚才这段戏，在这个戏中啊，此人没有交代自己的身世，不知道他是谁，被于谦押到大牢当中了。咱们书中代言，这人是谁呀？嗨，说起他的名字，您一点不陌生。此人就是那个王山呢，您还有印象吗？咱们最早开书的时候，说到王振怎么发家的，哎，就说过这个王山。这王山呢，是王振本家的一个侄儿，正是他求着王振一起到京城啊接受宫刑，哎，说进宫当太监，这玩意儿有的混。王振在王山的唆使之下耳软心活，到了京城啊受了一刀之苦啊，没想到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那他这侄儿王山呢，哈嘛，这王山真够可以的，把王振忽悠来之后，这动刀当天呢他害怕，还他妈这玩意儿血淋淋的往要害地方比划，这受不了了，吓得他连夜就跑出了京城，他回家了。等他回家之后，被他家里人是一顿的讥笑，哎呀，说你看那些太监我们笑话他们，我看你还不如那太监呢。嗯，太监那泥人还有个土性的，你别看太监受那一刀之苦男不男女不女，那人家还敢受那苦啊，你小子呀连太监都不如啊。王山呢也直抽自己嘴巴子，其实他妈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呀，哎，你看看我这小叔王振真是有两下子啊，到那儿连眼皮都不眨。哎呀，我要比起他来呀，我差着天地。行了，回都回来了，也不能再去受苦去了。哎呀，我也不是这块料啊，太监我也当不上啊，怎么办呢？就在家乡游手好闲吧。反正得闲之时呢，哎， 他也这个读读书啊，有时候遇到人呢，他也练练武。就这么着，这小子就在家乡晃荡着。后来王振发迹了，哎呦，传到家乡玉县之后，好家伙，这玉县都轰扬动了，心说我的妈呀，就这学官王振现在了不得了，当朝王公公谁能惹得起。听到这个消息，汪山心里边不是滋味，心说你看，当年要是我们爷儿俩一起进宫的话，我要能忍受这一刀之苦不怕疼，我是不是今天我也位极人臣呢？哎呀，可惜可惜呀。后来他一琢磨，现在也不晚了，再怎么说王振是我领到京城的，那开刀的地方还是我带他去的呢。说真格的，哼，他是权力大，权力再大，天底下的事儿那么多，他一个人站得过来吗？他不得需要帮手。在这些帮手当中，他相信谁呀？还得是我们，哎，沾亲带故，乡里乡亲，知根知底儿，他肯定会信任我，重用我。于是王山呢，是再赴京城来找王振。一开始啊，

0: 连王振的面都见不着。哎呦，太监的衙门口好近吗？到王振的府上好几回都让人给撵出来了。为什么呀？你不递门包，你想见王振？开玩笑，没可能。后来王山急了，王山说，我是几位，不是我兜里没钱，你得让我见到王公公啊！我真没说谎，我真是他自己的亲戚。你要是不让我见王公公，日后我一旦哪天见着他了，我可说你们坏话。哎，反过头来呢，你要是给我通禀一声，引荐一声，以后啊，我还念你的好。这门上人被他说动了，进去一禀报，王振一听，哎呀，我这子侄其实平常也都兄弟相称啊，王山来了，好事啊。把王山领到屋中，哎呦，两个人见面是抱头痛哭啊，诉说了一下这么多年离别之后的经过。这门上人一看，哎呦，还真领对了，哎，以后就这小子错不了。果然呢，就在王振的羽翼之下，王山也逐渐混起来了。这王山呢，就成了一个太监头。你看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这王山根本就不是太监，他居然还能当太监头。你看，但是王振呢，把王山隐藏得很好，干什么事儿不让王山直接出面。哎，手底下那么多人呢，东厂有喜宁，锦衣卫有马顺，凡是秘密任务，重要的事情，派别人不放心的，他才派王山去。那么这一次是怎么回事？王振感觉到于谦对自己的威胁太大了。哎呀，于谦已经越来越接近事情的真相，所以王振心说，我不得不使出下三滥的手段了。他派出一支锦衣卫的队伍，谁呀？就是袁斌率领的锦衣卫，到于谦的老家去杀于谦的家人，最好能把他的女儿给绑架了，因为王振知道于谦有一个女儿在杭州呢。结果没想到，这袁斌呢，根本就没去杭州。他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一看什么，让我绑于谦的女儿，这事儿我能干吗？哎，我早就不想干锦衣卫了，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接到这个令箭，这是公出去遥远的杭州，太好了！出了京城，遣散人马，这袁斌呢，远走高飞了。所以呢，王振先派出去这波人呢，阴空信鸟，没动静了。有一个锦衣卫回来禀报，说我们袁千户啊，把我们遣散了。然后他说他要游山玩水去也，他走了。呵，你说把王振气的，好，那接下来我就得派出我的杀手锏，我的秘密武器。不过他看着王山现在啊，哼，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心说有了，哈，我不能派他去杀这于琼英了。我让他呀，这么着这么着再这么着接近于琼英，潜伏到于谦的身边给我通风报信，岂不美哉？所以这王山啊，就冒充袁斌，哎，第二次来到杭州，他是巧舌如簧，就在于琼英的面前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于是呢，他就潜伏到了于谦的身边，确实像于谦估计的那样，是他给这老君山上的瓦剌人送了信儿。怎么送信儿？点火呀，一点火他就知道于谦他们在哪儿。如今王山已经被识破了，投入大牢当中，咱们暂且不表了。再说于谦，他集中精力才要再攻老君山。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
2: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6: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6: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
3: 气质与素养兼修，
5: 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2: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个人如果长期的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不仅心情受到压抑，更难以获得职业上的成功。而那些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的人，则可以充分调动个体潜能，获得职业发展的原动力。那么该如何理性对待不喜欢现在工作的现状？难道真的是一言不合就离职吗？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分享不喜欢现在的工作该怎么办。一份报告显示，70后的第一份工作平均超过4年才换，80后是3年半，而90后骤减到了19个月，95后呢更是仅仅在职7个月就选择了辞职。辞职的原因要么是对现状不满，要么是有更好的机会。不难看出，上班族普遍对目前的工作不满意，没有热情，失去动力。上班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赚钱，满足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呢，则是让自己融入社会，通过参与社交和集体活动达到个人价值的实现。到哪里都能上班，都能赚钱。第一个方面的目的或多或少都可以达到，而第二个方面却未必能够实现。如果你对眼下这份工作深恶痛绝到了极点，每天处于负能量包围中，工作时间8个小时过得度日如年，如坐针毡，一天都待不下去，也许啊，真的是你该离开的时候了。那么，如何衡量是否应该辞职，又该为此做哪些准备呢？一旦你对公司和领导极为不满，彻底失望，或者工作内容简单重复，毫无价值，就是一种应该离职的信号。在正式决定跳槽前，你要考虑清楚，天下乌鸦一般黑，你对现在公司和现任领导不满意，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下一家公司同样遇到。如果再次遇到，你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进行应对呢？当然，你可以在面试和入职前通过熟人打听一下内幕，再做决定。然后你要明确一下跳槽的目标公司、目标岗位和期望薪资涨幅。更为重要的是，需要了解你现在所在岗位和目标岗位在市场上的需求度和基本薪酬范围。这些信息既可以从公开的招聘或猎头网站直接获取做参考，也可以通过和猎头顾问的口头交流来进行了解。接下来呢，你要将简历进行有针对性的梳理和包装。在每一部分工作经历中，除了罗列工作职责之外，最好呢将取得的业绩进行量化，比如销售额、节约成本、完成天数、产生收益等等，或者对公司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做出的贡献。将你在某个项目中的角色进行说明，到底是起主导作用，还是辅助作用，或是支持作用。同日而语，不要忽视对你的软技能的总结和归纳，比如领导力、跨部门沟通能力、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结果和细节导向等等。同时呢，心里要有针对这些能力解读的具体例子。如果申请的职位略有不同，简历也做有针对性的调整，不能一份简历包打天下。然后你就可以联系猎头投递简历，通过熟人朋友内部推荐介绍相关的职位。找到心仪的工作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快则2到3个月，慢则需要半年甚至更长，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不能心急，或者感觉好像明天就要走了似的，故意和领导闹别扭，这样只能对自己不利。别忘记，猎头推荐成功还有最后一个流程是背景调查， 也就是猎头会打电话给你曾经的同事，不管是领导还是下属，来了解你在上一家公司的表现和个人评价。如果真能决心跳槽走人，说明你对自己不仅有信心，具备一定实力。

实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然而实际中更多的人却是虽然对工作不满意，但是还不具备足够的实力，也没信心跳槽找到更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是没想明白一点，其实他们认为工作没价值或领导能力差，很可能只是因为自己的思维受限，无法从现在的工作中提炼价值，无法学人所长，发掘老板和同事身上的闪光点。在这种情况下，无奈留下的那些人不如换个思路面对周遭的领导、同事和工作本身。对自己狠一点，就是说别对自己太好了，一受到点委屈或者是被领导骂了一顿就玻璃心碎一地，不如客观地分析一下工作或项目没做好，是不是因为自己不够认真，要求过低，得过且过，或者是敷衍糊弄。老板或同事的批评就一点道理没有吗？如果他们说的哪怕有一句话对你是有用的，以后加以改正或提高不就行了吗？只有用一个亮眼的业绩加上良好的人际口碑，才能获得他人的信任和欣赏，进而得到提拔和重用。无论如何，你都必须未雨绸缪，持续的主动学习，锻炼能力，积攒经验，等到有一天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你都不会慌手慌脚，感觉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果不想离开现在的公司，有两种方式可以让你多少缓解不满的情绪，那就是转换岗位和让下班生活有声有色。比如你对现有部门和领导不满意，可以留意公司近期发布的内部招聘信息，或通过关系不错的同事了解空缺岗位，尝试内部转岗。另一个转移对现有工作不满的方式，就是好好规划你的下班后生活，让自己从另一个维度获得满足感，比如参加读书会，制定健身计划，从事写作，学习一项新技能或乐器，甚至成为斜杠青年，开启副业等等。将业余生活过得有声有色，一是可以让你的视野拓宽，结交更多朋友，从而让自己走出思维的局限；二是更能让自己在新的领域获得成就感，提高幸福指数。而这些呢，也都会潜移默化影响你的日常工作，对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看法可能就会有所改观了，因为你知道这份工作并不是你的唯一。少些抱怨，干好现在的工作，说不定哪天你学到的新技能就可以变成你真正的专业，变成你谋生和赖以生存发展的真正技能，到时呢就足以支撑你谋生或开展新工作，甚至是自主创业。喜欢做什么和你真正能做什么、做好什么并不能划等号的，至少现在是不能的。如果你在公司待上几年，能力强又不喜欢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别凑合，别将就，潇洒拍拍手转身就走。但如果你没有本事也没有自信离开现在的工作，那么就停止抱怨，将精力聚焦在如何将工作做好，如何在有限的工作内容中最大程度地提升自己。韩寒说，这世间从来没有毫无准备的横空出世，更没有随便努力一下就可以的成功。与其羡慕其他人的成功，在不满和焦虑中虚度光阴、蹉跎岁月，还不如脚踏实地转变和磨砺自己，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接下来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添加关注，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有一句话说，情商不是八面玲珑的圆滑，而是德行具足后的虚心、包容、自信和格局。把人逼到绝境的不是强者，准确把握分寸的人才叫能人。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在别人陷入窘境时给人找个台阶下。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菜根谭里有一句话，工人之恶勿太严，要思其堪受，指出别人

人不好的地方是不要太过苛刻，否则非但不能让人改正，反而输了人心。生活中每个人由于见识不同，能力不一，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差别。人非圣贤，犯错总是有的，而指出错误的方式和态度便是情商与修养的体现。理直气和往往比理直气壮更能赢得人心。希拉里的自传准备出版时，一位知名主持人曾经这样不留情面地说，我打赌他的书如果卖得好，超过100万本，我就把鞋子吃下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才过几天，希拉里的自传就变成了畅销书，早已超过100万本的发行量。主持人果然收到了一双鞋子，不过这双鞋子的味道十分特别，又甜又软，质地不同寻常，因为这是希拉里为他特意定做的鞋子形状的蛋糕。这个举动既让对方兑现诺言，也给对方一个台阶下，让无数人感慨希拉里宽容豁达的胸怀。生活中有些人一旦占理，就将小问题无限放大，一副得意洋洋的嘴脸，摆出有理走遍天下的范儿。但世事变化无常，正如一句古谚语，30年河东，30年河西，今天你理直气壮的不让人，他日陷入同样的境地时，又如何让人得饶人处且饶人。因此精神层面越高的人，眼界越高远开阔，越知道得理饶人的道理。一个人对待问题的态度往往能够看出他的修养，做事有分寸，懂得适可而止，才是大气之人。中国有句古话，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淡所以不觉得腻，因为懂得掌握分寸，所以不会过分亲密，才能长长久久。一个同事说，不知道为什么曾经最好的朋友现在常常找理由不见他。分析起原因来，是最近发生了一件事儿，朋友谈了对象，找他帮忙把把关，一开始有说有笑，提起以前的事儿来，他便收不住话匣子。别看他现在这么大方，以前害羞得跟鹌鹑一样，每次考试他都喜欢临时抱佛脚，低分踏过及格线。幸好现在他会化妆了，以前满脸痘痘都不遮一下，朋友脸上挂不住，气氛变得尴尬起来，最后这顿饭谁都吃得不愉快。生活中这样的事儿并不少见，朋友之间因为无心的玩笑而逐渐疏远。有的人说，不就是开开玩笑吗？但只有被伤害了才知道，这个漫不经心的玩笑恰恰击中了对方的痛处。和老朋友在一起，我们会习惯地聊以前的话题，回忆美好时光，但认真想想，回忆过去和揭人短处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段不愿记起的过去，被人当众揭开伤疤，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情。有一句话说得好，对方觉得好笑的才叫做玩笑，觉得不好笑的是没礼貌，因为这不仅是揭露了别人的隐私，更辜负了对方的信任。当这份信任耗光的时候，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人都想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真正的亲密不是口无遮拦，而是懂得尊重。每个人都要自尊，每个人都有不得已的苦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或许你不赞同，但可以选择理解，不必让人难堪。真正成熟的人不会一直盯着别人的短处，时时嘲笑讥讽。正如大树不会嘲笑一棵小草，因为生活环境再差，小草也顽强坚韧。大海不会记恨一条小溪，因为小溪再浅也能滋润一方田野。太阳不会鄙视夜晚的月亮，因为月亮代替它在晚上给人们带来柔和的光亮。说话是最大的智慧，在于充分考虑双方的情绪，将心比心。真正博大的胸怀是理直气和，人情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而真正的高情商是懂得尊重，恰到好处，令人如沐春风。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给人台阶下。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
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

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积极的心理暗示，特别是与孩子亲密的人，比如父母、老师、亲人，这些人给予孩子的积极暗示会让孩子内心迸发出正面的能量，增加孩子的信心，让孩子内心充满安全感和勇气。这期节目当中，爱佳先来和您说说暗示的强大力量。
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影响人就是父母。父母的行为和语言暗示，积极的心理暗示给孩子带来正面的影响，不良的心理暗示给孩子则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很多父母会跟其他的大人说，我的孩子怎么能跟你们家的比呢？哎，这就是他的命吧，我们家就没有读书的料。这些消极暗示只会击毁孩子的信心。你想一想，假如自己听到父母这样说自己，内心该是多么伤心呢？有一句话说，亲人的诅咒会是消极的，那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玩伴，他妈妈每次见到我们一起玩就会骂他，就知道玩玩玩，跟你爹一样，又懒又没出息。他每次都赶紧逃开，小的时候大家都没在意，可是他妈妈一直打击他，哪怕我们读到了中学。他妈妈有时跟其他的大人说起孩子，都会说，我们家那个读完中学就不错了，成绩差，太懒又不聪明。有一次说的时候，我们刚好都在他们家等他出门，那次他顶了妈妈的嘴，然后哭着跑了出去。从那以后，他上学时就不跟我们一起，而是天天在外边玩，就好像故意要气他妈妈一样。家里人越想要他干活，他越躲着，学校警告他，他越发的对着干。有一次他跟我们说，反正我妈瞧不起我，我也不是读书的料，不读了。最后中学毕业真的就没有读了，然后就在外边做起了小混混。如果他的妈妈当初能够多鼓励他，给他一些正面的暗示，而不是否定他，那他的人生会怎样呢？可惜的是，成长无法重来，而人生也没有假如。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很多存在强烈逆反心理的青春期孩子，往往在小的时候被父母打击否定，让他们失去了学习方面的信心。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力量增强了，可没有人引导他们用对的地方，最后产生了仇视社会的心理。太多的父母喜欢给自己的孩子贴标签，而且往往在不经意之间犯错，自己一时还觉察不了，觉得是开一个玩笑或者无心之言，可是孩子会当真呢？而且等觉察的时候，孩子可能已经受到了伤害。父母如果不及时发现并改变的话，就会让孩子的自我概念中融入你贴的这些标签，影响着他们对自己的正确评价。比如有一位早产儿的妈妈，她一直把孩子保护得很好，她总是觉得对孩子有亏欠，所以什么都满足她。一见到孩子跟其他孩子玩，就怕他吃亏，一直跟孩子强调，你力气小，不要跟那些孩子争东西，妈妈给你买。平时不准孩子跑太快，怕磕着，总是跟孩子说，你体质不好。他发现孩子越来越不合群，让孩子真的变得孱弱封闭起来。其实这种情形，妈妈更需要战胜这种保护观念，给孩子一些正面暗示，你真是一个有力量的小男子汉，能保护好妈妈了。这样的话才会让孩子更加自信一些。还有在原生家庭里也要多加入一些积极的暗示，不要让孩子接触到那种消极的态度。比如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否定另一半，如果跟孩子说，你爸爸懒惰不负责任，你以后不要像他一样，你妈妈太自私不顾家，就知道自己玩，这样的话不仅仅是伤孩子的心，而且会让孩子不自觉地去学自己的父母。因为孩子跟父母之间有一种内心的连结感，孩子会跟自己的父母越来越像，甚至最后变成那个自己讨厌的人，带着父母的缺点。你可以多跟孩子说，你跟爸爸一样力量大，乐于助人，你跟妈妈一样善良有爱心，这些正面的暗示会让孩子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渴望变得像父母一样优秀。治标得先治本，孩子变坏还是变好，根源还是在父母，所以最需要努力的是父母本身。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孩子，暗示孩子，孩子就可能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相反，如果对孩子存在偏见，或者总是说一些负面的话，

孩子就可能会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所以，与其主观地打那些标签，不如实实在在地陪伴和引导孩子发现他们的特长，在恰当的时候给孩子一点鼓励，在他们的内心给予正面暗示。对待孩子，请少一些责怪，多一些鼓励，相信你会收获一个优秀的孩子。不过，无论是夸奖与批评，都要实事求是，难的是把握好那个度。

0: 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喝。

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宝爸宝妈都知道英语启蒙的重要性，希望能从小给孩子打一个好的英语基础，但是苦在自己的英语不够好，不仅没办法陪孩子读英文绘本，不会帮孩子英语启蒙，还怕自己的中式英语口音甚至会起到负面影响。节目的下半时段，爱佳就来和您说说英语。那些说自己英语不好的爸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式英语、口语不标准和词汇量少、单词不认识。针对这三方面，爱佳总结了一些方法，希望能够对宝爸宝妈们有所帮助。我们先来说说中式英语的父母怎么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就像数学启蒙不是让孩子学会计算，而是培养孩子的数学思维一样，英语启蒙的根本目的也不是要教会孩子如何应付英语考试，而是要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英语思维就是用英语去思考，一见到某个场景，脑子里就能有英语的整句出现，而不需要先用汉语想，再人工的翻译成英语。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积累大量现成的英文表达。而对孩子而言，就需要在生活中或者在看动画片、读书的过程中来积累。我们这一代人由于接触英语晚，即便在学英语的过程中，也都会习惯性的先在大脑中翻译成汉语，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中式英语。但国内的现状几乎没有太多的英语环境供孩子建立英语思维，那原版动画片、绘本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些夸张有趣的图画能够帮助孩子理解故事情节，再反过来推敲单词的意思。用图画或场景，而不是借助中文翻译来体会英文句子单词的意思，这正是锻炼英语思维的开始。对于孩子的英语启蒙而言，具体的方式就是多听、多读。听是锻炼孩子英语思维的第一步。宝宝几个月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平时可以多给他听一些英文儿歌，就像我们小时候听中文的儿歌一样，在积累几十几百个小时以后，英语的发音语感都会深植入孩子的脑海当中。之后在系统学习的时候，只需要从大脑里调取相应的记忆即可。读是英语思维另一种输入法，读的部分建议从英文绘本和分级阅读来进行。如果宝爸宝妈英语不好，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英文绘本，听原汁原味的口语，读一些场景强烈的绘本故事，以达到大量单词和句型的积累、重复，以及日常生活场景的重现。这两点对于孩子形成内化的英语思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背下来100个句型远不如通过动画片和阅读积累100个情景管用。所以英语启蒙先从培养孩子的英语思维开始。爱佳再来说说口语不标准如何教孩子准确的发音。关于说这个部分非常重要，语言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接收和输出，如果只是接收而不能输出，这门语言就是失败的。在我们小时候的学习当中，大部分人的英文都是哑巴英文，能看能听不能说，所以发音不准会是大部分家长在给孩子做英语启蒙时的担心。但其实科学研究表明，孩子具有自动正音的能力，只要标准音的输入大于非标准音，孩子就能够自动趋向于标准音。那在对孩子的英语发音启蒙上，口语不标准的父母能怎么做呢？首先是在孩子学习前自己先学习，
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自己不断提升的过程。

我的一个同事，孩子四岁，他之前总是觉得自己一直不敢引导孩子说。发现这个问题以后，他在孩子听童谣、看原版动画片的时候也跟着学。时间长了，他发现自己英语的口语有了很大的进步。有时候他还跟孩子一起比谁学得更快，说得更标准。对孩子来说，有时候一个共同学习、共同进步的玩伴远胜过于一个只会督促学习的家长。其次是借助英语学习工具让孩子说得更标准。点读笔和有声绘本都是不错的工具，不仅能够让孩子听标准的原因，还能让孩子跟着读。最后我们来说说词汇量少的父母如何丰富孩子的英语词汇量。最好的办法就是教会孩子自然拼读。自然拼读有点像我们的汉语拼音，主要是教给孩子认识不同的字母以及字母组合，在不同单词里的发音规律。通过掌握这些发音规律，孩子们看到单词就能够读出来。但是在学习自然拼读之前，一定要让孩子先掌握26个英文字母，因为字母是英文组成的最基本单元。即便是在美国的学前训练里，英文字母都是先于自然拼读需要掌握的基础。有了字母认知的过渡期，升入下一阶段的书写和自然拼读练习就不再是难题了。另外，在自然拼读之外，220个高频词的学习也非常重要。这220个词很简单，即便是英语不好的父母，只要中学时代学过英语，也都能够认识。虽然简单，但却是构成大部分英语阅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上学会了这220个词，80%的英语启蒙阅读都可以非常流利地进行了。

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点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这次节目呢，我们给您介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伤待遇知识。哪些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下面我们先说说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二，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三，职工原在军队服役，因战因公负伤致残，已取得革命伤残军人证，到用人单位后旧伤复发的。下面咱们再说说视同工伤的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保险待遇。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的规定，视同工伤职工的工伤保险待遇如下：一，职工突发疾病死亡和在抢险救灾等活动中受伤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伤残退役军人旧伤复发的，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有关规定，享受除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外的工伤保险待遇。这是因为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是对伤残职工伤残程度的一次性补偿，职工原在军队服役期间因公负伤致残后，已经按照军队有关规定享受的各项待遇中的一次性待遇，与工伤保险条例中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性质等同，因此不应重复享受。停工留薪期可享受哪些待遇呢？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除享受工伤医疗待遇外，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
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评定伤残等级后，停发原待遇，按规定享受伤残待遇。若该职工停工留薪期满后仍需治疗，可以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下面说说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一级伤残为27个月的本人工资，二级伤残为25个月的本人工资，三级伤残为23个月的本人工资，四级伤残为21个月的本人工资。二，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伤残津贴，标准为一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90%，二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5%，三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80%，四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5%。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三，工伤职工达到退休年龄并办理退休手续后，停发伤残津贴，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低于伤残津贴的，由工伤保险基金补足差额。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下面说说五级六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五级六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标准为五级伤残为18个月的本人工资，六级伤残为16个月的本人工资。二，保留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由用人单位安排适当工作，难以安排工作的，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标准为五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70%，六级伤残为本人工资的60%，并由用人单位按照规定为其缴纳应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伤残津贴实际金额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由用人单位补足差额。经工伤职工本人提出，该职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下面咱们再说一说七级至十级伤残职工可享受哪些工伤待遇。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七级至十级伤残的，享受以下待遇。一，从工伤保险基金按伤残等级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标准为七级伤残为13个月的本人工资，八级伤残为11个月的本人工资，九级伤残为9个月的本人工资，十级伤残为二，劳动聘用合同期满终止，或者职工本人提出解除劳动聘用合同的，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由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可享哪些待遇？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规定，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一、丧葬补助金为6个月的统筹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二、供养亲属抚恤金，按照职工本人工资的一定比例发给由因工死亡职工生前提供主要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的亲属，标准为配偶每月40%，其他亲属每人每月30%，孤寡老人或者孤儿每人每月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增加10%。核定的各供养亲属的抚恤金之和不应高于因工死亡职工生前的工资。供养亲属的具体范围由国务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规定。三、一次性工亡补助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内因工伤导致死亡的，其近亲属享受本条例第一款规定的待遇。一级至四级伤残职工在停工留薪期满后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享受本条例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待遇。下面再说一说什么情形工伤职工会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一、丧失享受待遇条件的。如果工伤职工在享受工伤保险待遇期间情况发生了变化，不再具备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条件，如劳动能力完全恢复，无需工伤保险制度提供保障，就应当停止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二、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的。劳动能力鉴定是确定工伤保险待遇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工伤职工没有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劳动能力鉴定，一方面工伤保险待遇无法确，也表明工伤职工并不愿意接受工伤保险制度提供的帮助，就不应当再享受工伤保险待遇。三、拒绝治疗的职工遭

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后有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的权利，也有积极配合医疗救治的义务，尽可能的恢复劳动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不是以社会救助。刚才您听到的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工伤待遇知识。

身兼数职，可能暗藏劳动风险。开网约车、送外卖、接单、写稿等等。一些上班族啊，利用业余时间和自身技能开启副业模式。不过呢，随着南京的一名员工在两家单位做8小时倒班制工作，被原单位开除的案例引发热议。下班以后兼职的劳动风险啊，也备受关注。专业人士提醒，劳动者从事副业的时候，首先需要注意本职单位的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对兼职有相应限制。在兼职时呢，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工作内容、工作时间等进行存证，以规避劳动风险。下班后变身斜杠青年。此前呢，某就业平台的调研数据显示，过去10年拥有副业的职场人士数量增长了30%以上。特别是疫情过后，一些劳动者从事兼职或副业成为挑战。记者在某小组中看到，电商销售、自媒体运营、文字内容创作、设计、翻译等线上工作，以及外卖配送、网约车或代驾等线下工作，成为不少上班族的副业选择。一部手机、一辆车就可以完成兼职，很方便。北京一家 4S 店的汽车销售宋某在业余时间当起了网约车司机，半年来他每月都能有1000元左右的收入进账，相当于赚了油钱。在北京从事影视工作的张某呢，利用业余时间在通州区某文创园的后备箱集市搞起了副业，把自己的汽车后备箱当作摊位贩卖商品，既能小赚一点，也能当个斜杠青年跟一把潮流。采访中，不少劳动者均表示，之所以选择兼职，看重的是主业加副业的混合收入模式，来提升安全感。想赚外快却上当被骗。记者在网络平台上以副业为关键词进行搜索，零基础兼职轻松月入过万，靠副业赚了10万元等标题就会弹出。采访者表示，搞副业做兼职本是为了增加一份收入，但是在追逐副业的过程当中却常常上当受骗。在天津一家公司做文员的李某，就是受到兼职广告的诱惑，报名参加了绘画课程。报名后会被拉进一个群，发一些线上学习资料，群里呢也会分享一些接单的工作。后来发现订单都是对绘画技巧要求很高，自己的绘画水平根本满足不了要求。李某告诉记者，看到兼职广告上写的是零基础就能接单才报名的，结果没赚到兼职的钱，还搭进去了报名培训的钱。最近从事新媒体运营的崔某呢，也为自己的副业烦心。此前啊，

0: 他一直在网上接单写文案来赚外快，积累了不少投稿的渠道。不过他时不时就会遇上稿费不能全额或及时支付的情况，有时啊，通过中介接的单子，中介呢还要扣除一部分费用，拿到手的呢就所剩无几了。警惕副业劳动风险。河北某律师事务所雷律师表示，由于兼职的劳动次数和就业单位并不固定，劳动者在从事副业时要警惕劳动风险，此外也要注意平衡主业和副业间的关系。根据公务员法规定，国家公务员不得通过兼职获得经济利益。如果国家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取得有关机构批准，且不得领取兼职报酬。那么，除此之外的职业是否有从事副业的自由呢？雷律师解释说，劳动关系具有平等性、财产性以及人身依附性。若用人单位在合法有效的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或在劳动合同中明确约定劳动者不得兼职的，则劳动者不具有兼职自由的权利。劳动者违规违约兼职存在被处罚、劝退及辞退等的风险。若因兼职行为严重影响工作，造成用人单位经济损失的，则有可能被用人单位要求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雷律师建议，劳动者从事副业时，首先要考虑规章制度或合同是否有相应的限制，其次考察是否与本职工作在时间、内容或性质上存在冲突竞争。若有限制或存在冲突与竞争，则不建议兼职。律师提醒劳动者，在兼职时要注意对报酬约定及工作内容、成果、时间等进行存证，一是防止对方以各种理由拒不支付报酬，二呢是防止用人单位以兼职影响工作、造成损失等为由进行相应处罚。好，各位听众，这次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
2: 我这个人现在要嗓子没嗓子，要记性没记性，要年纪没年纪，这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四个字，向往崇高。那么今天我们的译制经典单元就来分享由上一场翻译和配音的影片《未来世界》，童自荣呢是担任主配。1978年，随着当年祖国建设目标的指定，科技现代化成

0: 重点，很多和科技相关的书刊杂志也开始普及，一些科幻题材的小说和广播剧也是横空出世，为当时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呢，真正让科技之风触动全国人民的却是美国科幻影片《未来世界》。那么这部影片呢，曾经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由彼得·方达、由伯莲娜等美国著名的影星主演，童子荣、李子等配音。未来世界呢，其实是西部世界的续集，在内容上呢是没有前作那么的新奇热闹，但是在剧情上却增加了它的悬念性，高潮戏呢也拍的是相当紧张刺激。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中还有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外景镜头。那这部影片呢，也是童子荣配音生涯的第一个主角，之后他成了上亿的当家小生，陪王子、公子哥，他呢是不二的人选。而李子、秋月峰、尚华、于鼎、傅润生、胡庆汉等老一辈上一场著名的配音演员也为影片增色不少。上一场老厂长陈树一亲自参加翻译，并且担任这部影片的译制导演。那么协同他指导的是他最引以自豪的得意门生杨成纯。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美国上世纪70年代末，一座巨型高科技乐园戴洛斯建成了。这个乐园包括西部世界、罗马世界和中世纪世界三大主题板块。本来应该向游客提供快感的乐园，却因为后台监控失去对机器人的控制，导致了一场杀戮。所有的游客都被机器人杀死，就连高科技乐园当中的大多数工作人员也没能逃离被机器人杀害的命运。因为这起杀戮事件，戴洛斯乐园被迫关闭2年。2年后的一天，报社记者查克·布朗尼接到了有关戴洛斯乐园的新闻线索，但是爆料人却突然丧命。为了查明爆料人的死因，布朗尼参加了戴洛斯乐园重新开业的记者会，乐园经理达菲正在主持，达菲由秋月峰配音。
1: 2年以前，在事先毫无明显迹象下，戴洛斯遭到了一场空前浩劫，当时机器人都按程序活动，虽然那时候也发现有一些电路故障，不过还是在正常参考值之内。
0: 迟到的布朗尼仍然大摇大摆走进会场，并且坐在了电视台女主播巴拉德的身边。
2: 达菲先生，你是说尽管你一向高度敏感，对这样一场浩劫也没发现半点迹象？
3: 回头说，
1: 没发现。后来突然间，我们一个最精密的枪手机器人杀气腾腾的开始发作起来了，开了我们创业以来机器人杀死游客的先例。在几分钟之后， Delos 陷于混乱之中。
2: 不就是西部世界出问题吗？
1: 哦，这得归功于 Browning 先生，西部世界经他口诛笔伐，我们旅游胜地从此一蹶不振了。
4: 达菲先生，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不把指挥机器人的电流切断。
1: 切断了，可他们身上的蓄电量足够他们大闹一阵的。
2: 多少游客被害了？
1: 50多人，当然我们的许多技术员也被害了。事实上，到我们重新控制局面，我们有95名技术员和维修工，不是被害就是受了伤。除了这些伤亡，使我们在经济上和公共关系方面受到严重损失。所以女士们、先生们，这个事件对于我们献身于创立 Delos 的人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但是没有丧失信心。在过去2年里头，我们又重新投资了15亿多美元，更新了一切设备，我们更换了所有的电路、所有的程序、所有的机器人。新 Delos 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美的旅游胜地，而且万无一失。我们就在上个月又把它重新开放了，公众的反应是好的，但是坦率地说还不够太理想。这关键在于西部世界那场浩劫的影响，所以请各位帮忙，请你们国际宣传公司用各种宣传工具做一次独家报道，我们把一切操作情况向你们公开，只希望你们能够用公正的态度对我们加以肯定。
0: 巴拉德以为自己能够抢到独家新闻，没想到电视台领导安排布朗尼和他一起采访，
3: 这让巴拉德十分的不满。不过布朗尼却主动向他示好，

0: 朗尼，
1: 袜子好了，别翻脸了，今儿哈尔库姆看见你也只好忍气吞声。
2: 抢我生意过意不去了？
1: 我没抢，是你不够记者的格。
2: 我说我从小就认为报纸不应该竞争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
1: 这像一句今后影片的台词儿。
2: 就算你再笨，也该懂我这话的意思。我的观众有5500多万，遍布全世界，你呢不过几千个老太婆读者。放聪明点吧，先生，没人看报了。
1: 那就用不着你操心了。好，算了，咱们讲和吧。
2: 我信不过你，
1: 至少还不讨厌我吧。我们能有一星期待在一起，别的管他呢。
2: 别老是叫我袜子。
1: 这不能怪我，我第一次跟你在一起，你穿了一双大红袜子，叫我好多天都惦着它。
2: 是吗？还抢我生意？
1: 玩笑归玩笑，正经归正经。得了，你说呢？讲和吧。
2: 我考虑考虑。
0: 就这样，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合作。他们先到戴洛斯的未来世界主题板块当中体验了一番，随后被达菲带到了控制中心。布朗尼发现控制中心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奇奇怪怪的，于是心中充满了猜疑。随后他把巴拉德叫到了自己身边。
1: 你快过来。
2: 我们去哪儿？
1: 过来，我想求你一件事。
2: 什么？
1: 我要你从中挑一个人跟他上劲儿。
2: 你干嘛要我干这个？
1: 这个你别问。
2: 不问我干嘛不问呢？
1: 就这次别问好吗？袜子，去从中挑一个给他上上劲儿，叫他对你感兴趣，懂吗？
2: 你搞什么鬼？
1: 不搞鬼，是实话。你没忘怎么叫人对你感兴趣吧？
2: 叫人对我感兴趣能忘得了吗？
3: 好，挑哪个？
0: 波朗尼在控制中心中扫视了一圈，最后选定了一名正在专注工作的技术员。技术员由毕克配音。
2: 你干的真内行啊，我一直在看你。我叫 Tree Billy。
4: 你好。
2: 你好，你叫什么？
4: Steven。
2: Steven， 我是为戴勒斯录像来的，可是天哪，都把我看糊涂了。我想也许以后我们俩在一起，你来帮帮我忙。
4: 对不起，这个可不行。
2: 哦，你结过婚了？嗯，
4: 没有，小姐。
2: 啊，这工作很好，可你有时候不觉得冷清吗 ，Steve？
4: 不，小姐。
2: 啊，咱们是话不投机啊 ，Steve。你看我漂亮吗？
4: 是的，小姐。
2: 我在这儿冷清极了 ，Steve， 我想要吃。
4: 对不起，小姐，根据口令开始太空散步步序，把月亮全景抬高一点。3 2 1，开始。
0: 真是自讨没趣儿，巴拉德只好回到了布朗尼身边。
2: 还是你去试试，他这人不喜欢女人。
1: 是啊，走吧。
2: 你到底想证实什么？
1: 跟我来。
0: 布朗尼带着巴拉德找到了达菲，而此时达菲正与戴洛斯的另一名管理者施奈德博士指挥着控制中心的工作。
5: 给我接九号。
1: 哎，达菲，
6: 看够了？
1: 看得我眼花缭乱了。
6: 这什么意思？
1: 照我们行话说，这是处理过材料。
6: 例如
1: 这屋子里的人怎么回事？上了麻药还是给催眠了？因为他们可太不正常了。
6: 对机器人是正常的。
2: 哦，这些人不是机器，没的事儿。
5: 这得怪我事先没说明，我们发现造成西部世界灾难的原因之一是管理员具有人的缺点，于是把他们都换了，用这些700星技师代替。他们没有自我，也就无牵无挂，这样又一个出差错的根源被消除了。
1: 他们是机器人？
6: 对不起，我当施奈德博士向你们介绍过了。
0: 达菲与施奈德博士的解释非但没能打消布朗尼心中的疑惑，反倒让布朗尼觉得戴洛斯乐园存在着更大的秘密。于是布朗尼提出要到曾经发生杀戮事件的西部世界看看。达菲批准了布朗尼的请求，但是布朗尼一无所获。到了晚上，布朗尼带上巴拉德悄悄潜入了戴洛斯很多机器人的围攻，幸亏维修工哈瑞·克劳夫看到，及时切断电源，布朗尼和巴拉德才得以逃脱。随后哈瑞将两个人带到了地下通道。
7: 好了，没危险了。
2: 不会下来查吧？
7: 机器人从来不到这儿来，这儿太潮，会弄坏他们的电路。有一次着火。

0: 水器一喷水，那些机器人呢，跌跌撞撞像一群醉鬼。上面就是发电厂，你们顺原路回去吧。
1: 我说，我们真想跟你谈谈。
0: 我没什么可谈的。
1: 我们是记者，我想。
0: 这我知道，注意你们半天了。
1: 哎，你叫什么
0: ？Harry Croft。
1: Croft 先生，我们正想找您这样一个人，一个知道这儿的内幕，而且又敢说出来的人。
0: 好，等一等，我帮你们的忙是因为我不愿意看到有人要遭殃，我可没什么可谈的。
1: 你知道 Bird 小姐是干什么的吗？
0: 是个记者，对吗？
1: 她可不是一般的记者，她是第一流的电视评论员，她的节目拥有5500多万观众，遍布全世界。她想要为她的节目来采访你，对吗？
2: 对，对，是的。
0: 找我？是啊。从一开张我就在这儿，这书我最早了，这的事都在我眼里。
1: 对了 ，Harry Croft， Delos 铁面具后面的人。
2: 对。
0: Cleveland 能看到这节目？
2: 当然能看到。
0: 我妈住在 Cleveland。
1: 伙计，那你妈会多高兴啊？
0: 谁知道？好吧，来吧。
3: 随后哈瑞将布朗尼与巴拉德带到了自己的休息室，并且招呼机器人来问好。
0: 这是 Clark。
2: Clark。你好 ，Clark。
0: 他不属于400型，是从破烂里凑起来的。来点咖啡，还是酒？
2: 有咖啡可太好了。
1: 你这儿有什么酒？
0: 多了，要是你喝金酒的话，
1: 好极了。
0: 来，坐下，你们都坐下吧。
1: 好的，
2: 好的。
0: 一杯咖啡，两杯金酒，别忘了放冰块，得常给他摆摆威风，要不他就拖拖拉拉的。
2: 干嘛叫他 Clark？
0: 记得吗？在连环画上有个钢人 Clark Kent。
3: 克拉克准备着酒水。而巴拉德拿起了一副面具，
2: 这是他的脸。
0: 对，我是嫌每趟拆下来修理太麻烦，反正他不在乎。
2: 哦，一副苦相。
0: 他过去在古罗马世界干活，是那个花天酒地里的第一个机器人，克拉克见得多了。
2: 亏他现在还能动弹。
1: 谢谢克拉克。是啊，大概你也见得不少吧，海瑞。
0: 啊，是啊。慢慢的，机器人就成了你的嗜好。好，我记得有天晚上 ，French 跟我从西部世界弄来几个女的，好劲，那晚上可把我们折腾苦了。
1: 你说 French？
0: 对，过去在这干个活，怎么你认识 French？
3: 正在这时，施奈德博士带人来到了这儿。
4: 请问这么晚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1: 你好。
2: 史奈特博士，是啊，我们睡不着，出来走走就走到这儿了。
4: 不见得吧？
1: 你说这位小姐撒谎？
2: 是真的，海瑞在给我们讲过去的黄金时代。
4: 我想他应该会记住，我们是不赞成我们的雇员跟游客接近的。
1: 我们不是游客，我们是记者，是你们请来的，记得吗？你这套废话留着跟机器人说吧。
2: 史奈特博士，要是不许我们自由采访，那我看我们还是马上离开 Delos 的好。
4: 要找谁谈都可以，只是请你们事先通知达菲先生，不要天没亮就到处乱钻，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0: 我说我刚才正要走。
2: 哦，没关系，哈瑞，不早了，我想该走的应该是我们。
4: 请跟我来，我送你们回旅馆去。
2: Chuck。
1: 好。谢谢艾瑞，回见。
0: 好，好的。
3: 无奈，布朗尼与巴拉德只好回到住所，但是布朗尼并没有善罢甘休，而是再一次偷偷潜回到哈瑞的休息室，因为哈瑞提到的弗兰奇正是被害的爆料人，但是哈瑞却很不配合。
0: 得了，你走远点，先生，为了你害得我好苦。
1: 这是弗兰奇吗？
3: 布朗尼拿出了弗兰奇的照片，哈瑞的态度缓和了下来。
0: 他出事了。

0: 来吧，带你看样东西。
1: 哈瑞带着布朗尼惊人的发现，包括自己和巴拉德在内，原苏联政要等很多知名人物已经通通被复制成机器人，而这些机器人效忠于戴洛斯乐园，被灌输了杀掉自己本体的思想。布朗尼决定立刻逃离，并将真相告知公众。回到住处，布朗尼决定先向报社汇报，可是就在他刚刚拿起电话时，达菲突然举着手枪出现在他的身后。
2: 放下电话，夏克，
3: 你也有份儿。
2: 对，我当然有份儿。巴拉德小姐在哪儿？
3: 在海里呢，他们说好了这儿找我。
2: 嗯，我看尽管是个记者，偶尔也会说说真话，上楼检查一下。
1: 布朗尼只好照做，带着达菲往二楼走。
3: 你为什么要这样？
2: 这不很明显吗？仔细看看你自己的报纸，就不难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要知道，人是变幻无常的，没有理性的，残暴的动物。你别动，我们研究了一切可能性，都说明长此以往，不出十年，你们一定会毁了这个行星，所以我们绝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
1: 达菲打开了巴拉德房间的门，而巴拉德躲在房门后面没被发现。
2: 不能让你们的错误毁了我们，
3: 所以你们用复制品顶替人类的首脑啊？
2: 对，受程序指挥的复制品会把我们的利益放在首位，听从我们的指示。下楼去。
3: 干嘛跟我们过不去？
2: 因为我们要有好的舆论来吸引那些人类的首脑人物，有你们的替身制造的舆论会使所有国家的首脑来做我们的游客。
3: 你们不会成功。
2: 不但会，而且能。不要把我们造的复制品当作一般的机器人，他们绝不是机器，他们是活的生物，是由你们的细胞里产生的信息制造出来的，没有一点机械部分，连我们造他们的人也分不清哪个真哪个假。
1: 就在这时，巴拉德突然从二楼出现，并把行李箱狠狠地砸向了达菲，可是被达菲躲开了。达菲立刻向巴拉德开枪，没有击中，而布朗尼趁机打掉了达菲手中的枪，并且和他纠缠在一起。巴拉德从二楼跑下来，捡起达菲的手枪击毙了他，可他们发现原来达菲也是机器人。随后布朗尼和巴拉德开始逃亡，途中他们还分别解决掉了自己的复制品机器人。就在他们即将到达车站时，施奈德博士突然出现。
4: 我要亲自来为你送行。
5: 谢谢，这段时间过得真是太好了，我真盼着下星期带着录像人员再回这儿来，真的，我玩得太痛快了。你也替我们谢谢达菲先生。
4: 我会说的。你怎么样，贾克？你对我们还有怀疑吗？
3: 我要为这个向你道歉，我一定要报答你对我这样的耐心。我准备写篇报道，是所有花得起钱的人都来戴洛斯做游客。
4: 那太好了。
1: 布朗尼和巴拉德撒了谎，让施奈德以为自己是被复制的机器人。
5: 叫我们了，走吧。
3: 再见，博士。
1: 成功地骗过了施奈德之后，布朗尼与巴拉德踏上了回家的旅程。通过这次事件，布朗尼和巴拉德不仅合力揭穿了戴洛斯乐园的真相，而且相互产生了好感，开始了新的生活。这部影片是电影《西部世界》的续集，《西部世界》也曾被引进中国内地来公映，但是影响力却远不及这一部《未来世界》。这部影片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上映之后，掀起了科技热潮之外，还使得外国影片在我国影院备受欢迎。神秘奇幻的西部世界，刀光剑影的国际象棋棋盘，与真人毫无两样的400型机器人，先进点的700型，就是影片当中老工人哈瑞的工友。没有脸的200型还能和人打扑克、偷看牌等，让人不得不惊叹美国电影的奇思妙想。当年优秀的外国影片推动了译制片的发展，而上海电影译制厂也在那时成为了人们梦幻的天堂。电影《未来世界》的男主角查克·布朗尼由我国著名配音演员童自荣配音，这是童自荣第一次为电影主角配音。而从这部影片之后，童自荣也成为了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当家小生。 这部影片还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启迪。1980年，我国拍摄了

第一部科幻题材电影，根据童恩正的小说改编的电影《珊瑚岛上的死光》，著名配音演员乔真和著名配音表演艺术家邱月峰参与了演出。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未来世界》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多米尼克·福杰的《我居于无限可能》。这是加拿大作家多米尼克·福杰对狄金森一生的一次探索和重塑。它是一本传记，却又没有一般传记的刻板样子，写些诸如从出生到死亡的所遇种种，以及天才生而孤独之类。在这本书里，福杰用散文诗般的文风和狄金森进行了一次隔空对话。在多米尼克·福杰看来，将灵感与表达寄托于书与纸上，并非叛逆少女的突发奇想，更不是文学怪才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狄金森三兄妹儿时的一场纸上旅行。他们在翻阅地图册时发现了一个凭空编造的城市，这给狄金森无限灵感。就像艾米丽·狄金森翻开书籍，能看见纷繁多样的城市跃然纸上，他留下的篇章字句中同样藏着他耗用毕生时光构筑的纸屋、城堡、森林。诗人只留给历史他沉默的背影，写传记的人目光如炬，能够穿透狄金森冰冷的外表，对准他脑中的浩瀚宇宙和体内的熊熊烈火，并经由文字将其还原成生动可感的场景。我的人生就是圆周，艾米丽写道。确实，他似乎是站在什么东西的边缘，摇摇摆摆，努力保持着平衡。也许他的面前是一口深井，一面悬崖，也许他正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点，一面是诗歌的丰富，一面是语言的匮乏。他一只手捧着一只苹果，一脚已踏入坟墓。为了让读者在诗意氛围中了解现代主义诗歌，感受诗人在荒野中燃烧的生命，我居于无限可能的中文版邀请到国内狄金森翻译与研究专家王百华，选译了40余首狄金森诗歌穿插其中，更完满地展现了狄金森的诗歌热情与传奇人生。
2: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3: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2: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4: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3: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4: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2: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唐太宗去世，接下来的皇帝是唐高宗。这个唐高宗怎么样呢？他也像他父亲那样英明神武吗？
3: 唐

0: 太宗呢是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但是他的儿子高宗啊却是个庸碌无能的人。唐高宗即位以后，自己不会处理朝政大事，一切都靠他的舅父宰相长孙无忌拿主意。后来他立武则天为皇后之后，情况可就发生了变化。
1: 武则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武则天呢，本来是唐太宗宫里的一个才人，14岁那年就服侍太宗。当时太宗的马厩里有匹马叫狮子聪，这匹马长得肥壮可爱，只是性格暴躁，不好驾驭。有一次，唐太宗带着宫妃们去看那匹马，跟大家开玩笑说：“你们当中有谁能制服他呀？”妃子们都不敢说话。14岁的武则天勇敢地站了出来，她说：“陛下，我能。”
1: 武则天，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如何驯服马匹呢？
0: 太宗惊奇地看着她，问她有什么办法呢？武则天说：“只要给我3件东西就足够了。第一件是铁鞭，第二件是铁锤，第三件是匕首。他要是调皮呢，我就用鞭子抽他，还不服就用铁锤敲他的头，如果再捣蛋就用匕首割断他的脖子。”唐太宗听了是哈哈大笑啊。有人说唐太宗很喜欢武则天的性格，也有人说李世民对这个妃子是非常的冷淡。
1: 用铁鞭、铁锤和匕首对付烈马，这个武则天也够狠的。
0: 唐太宗死后，按照当时宫廷的规矩，武则天被送进了尼姑庵，这当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了。唐高宗在当太子的时候就看中了武则天，即位2年以后，他把武则天从尼姑庵里接出来，封她为昭仪。后来唐高宗想废了原来的皇后，立武则天做皇后，这件事儿遭到了很多老臣的反对，特别是高宗的舅父长孙无忌，他说什么也不同意。
1: 那怎么办呢？
0: 看到大家都反对自己，武则天就私下拉拢了一些大臣，让他们在高宗面前支持自己当皇后。有人提醒高宗说，这是陛下的家事，别人管不着。唐高宗这才下了决心，把王皇后废了，让武则天当了皇后。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就使出她那果断泼辣的手段，把那些反对她的老臣一个个降职流放，连长孙无忌也被逼自杀了。
1: 果然心狠手辣。
0: 过了不多久，那个本来已经十分无能的唐高宗害了一场病，成天是头昏眼花，有时候连眼睛都睁不开。按照现代医学来说呢，大概啊就是高血压。唐高宗看武则天能干又懂得文墨，索性呢就把朝政大事全都交给他来管了。武则天掌了权，渐渐的可就不把高宗放在眼里了。唐高宗想做点什么事儿，都得经过武则天的同意，没有他的同意，那你就办不成。这就让唐高宗的心里很不痛快了。有一次他跟宰相上官仪说起这些事儿，上官仪呢本来就反对让武则天执政，他听完之后就说：“陛下既然嫌皇后太专断，不如就把她废了吧。”
1: 掺和皇帝的家务事，这个官员估计快倒霉了。
0: 高宗啊是个没主意的人，他听了上官仪的话就说：“好，那就去吧。”还没想到他们两个人说的话被旁边的太监给听见了，那些太监呢都是武则天的心腹啊，他们连忙把这件事儿就报告给了武则天。等上官仪把起草好的诏书送给高宗，武则天呢已经赶到了，他厉声问高宗说：“这是怎么回事啊？”高宗见了武则天吓得好像矮了半截儿，他把上官仪起草的诏书藏在袖子里，结结巴巴地说：“这个我本来没有这个意思，都是上官仪叫我干的。”武则天听完之后立刻下令把上官仪给杀掉了。
1: 这唐高宗怎么这么窝囊啊？上官仪好可怜。
0: 打那以后，唐高宗上朝都有武则天在旁边监视，大小政事都得由皇后点了头，这才能算数。
1: 哎，这皇帝成了个彻头彻尾的傀儡。
0: 公元683年，唐高宗死了，武则天先后把他的两个儿子立为皇帝，他们分别是中宗李显和睿宗李旦。不过这两个人都不中他的意，后来武则天干脆把中宗废了，把睿宗给软禁了起来，自己呢以太后的名义临朝执政。这样一来，又遭到了一些大臣和宗室的反对，
1: 武则天的野心越来越大了。
0: 有个官员徐敬业被武则天给降了职，之后他就借这个由头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为了平定叛乱，武则天就找宰相裴炎商量。裴炎说，现在皇帝年纪大了，您还不让他执政，这就给了别人起兵的借口了。只要太后把大权还给皇上，徐敬业的叛乱自然就会平息。武则天听完了就不高兴了，她觉得裴炎也跟徐敬业一样，都想逼他下台。于是武则天一气之下就把裴，后来武则天又派出大将带领着30万大军去讨伐徐敬业。徐敬业兵少势孤，抵抗了没多久他就失败了。
1: 这么说，武则天还是把局面给稳定下来了。虽然他抢了李家的权力，但是大家都拿他没办法。
0: 接着又有两个唐朝宗室，越王李真和琅琊王李冲起兵反对武则天，不过他们很快也被武则天给派兵镇压下去了。经过这两场小小的兵变，全国恢复了安定，没有人再敢反对武则天。武则天巩固了他的统治，就不满足以太后的心思，他就伪造了一部佛经献给武则天。那部佛经里说，武则天本来是弥勒佛投胎到人世来的，佛祖派他下凡就是要让他代替唐朝的皇帝来统治天下。又过了几个月，有个官员名叫傅由义，联络了关中地区的900多人联名上书，请求太后即位称帝。
1: 太后答应了吗？
0: 那当然不能立刻就答应啊，表面上呢，哎，还是要谦让一下的。于是武则天是一面推辞，一面提升了傅由义的官职。这下子大家可就都看明白了，谁说话好听，哎，谁就能升官啊。结果劝他做皇帝的人那可就是越来越多喽。据说当时的文武官员、王公贵族、远近百姓、各族首领，包括和尚道士，上劝进表达有6万多人。公元690年的9月，武则天接受了大家的请求，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呢，就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1: 哦，原来武则天就是这样当上皇帝的。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1: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了武则天当上皇帝，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0: 武则天在平定徐敬业叛乱之后，决心除掉那些反对他的唐朝宗室和大臣。可是谁在暗中反对他，用什么办法才能知道呢？于是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发动全国告密。 不论大小官吏、普通百姓，只要发现有人谋

0: 管，都可以直接向他告密。地方上如果有人想要告密的话，地方官吏也不许盘问，而且还应该替告密的人备好车马，供给上等的伙食，派人护送到太后行宫，由武则天亲自召见。如果告密的材料属实，告密的人呢，就可以马上做官。查下来如果与事实不符呢，也不追究诬告者的责任。这样一来，四面八方告密的人当然是越来越多了。
1: 这么说，告密是个怎么都不会亏的买卖啊，这不就乱套了吗？
0: 可不是嘛，武则天每天收到的告密材料啊，那多的都看不过来，于是他想找个人专门的来负责这件事儿。有一个胡族将军叫索元礼，就是靠着告密起家的。武则天呢，让他专门处理谋反的案件。索元礼是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他审问案件，不管有没有证据，都先用酷刑逼犯人供出同谋。犯人受不住刑啊，就胡乱地招供一些假口供。这么一来，他审问一个人，总会牵连到几十个、几百个人，株连越广，案情就越大。到时候，武则天一看索元礼办了这么大的案子，还高兴地表扬他。其实啊，这都是假的。
1: 这哪是办案啊？这不就是搞迫害吗？被抓的人可真是倒了大霉。
0: 有些官吏看到索元礼得到了太后的赏识，就学起索元礼的样子来。其中最残酷的就是周兴和来俊臣。他们俩人手下各养了几百个游手好闲的流氓，专门干告密的事儿。只要他们看谁不顺眼，就派人同时在几个地方告密，以此来捏造证据。更过分的是，来俊臣还专门编了一本《告密罗织经》，传授怎样罗织罪状的手段。
1: 告密成了风气，大家就都没安生日子过了，因为你不知道无意当中得罪了谁，被谁狠狠告上一状。
0: 周兴、来俊臣办起案来比索元礼还要残忍，他们想出了各种各样惨无人道的刑罚，名目繁多，花样百出。他们抓到人以后，把各种刑具在犯人的面前这么一放，犯人呢，一看到眼前的这些刑具啊，往往都被吓得不行了，当场就招认了。周兴、索元礼前前后后一共杀了有几千个人，来俊臣毁了1000多个家庭啊，他们的残酷那可就出了名喽。
1: 让这样的刽子手身居高位，武则天越来越像一个暴君了。
0: 有个正直的大臣对武则天说，现在下面告发的谋反案件多数都是冤案假案，也许有人阴谋离间陛下和大臣之间的关系，陛下可不能不慎呐。可是武则天不愿听这种劝告，于是朝廷上下告密的风气就越来越盛，连他的亲信掌管禁军的大将军丘神济也被人告发谋反，被武则天给下令杀掉了。
1: 这样下去，国家不就乱套了吗？
0: 有一天，太后接到了告密信，说周兴跟已经处死的丘神济是同伙。太后一听，她大吃了一惊啊，立刻下密旨给来俊臣，叫他负责审理这个案件。说巧也巧了，太监把太后的密旨啊送到来俊臣家里的时候，来俊臣正跟周兴在一起，一边喝酒一边议论案情呢。来俊臣看完武则天的密旨，不动声色把密旨往袖子里一放，仍旧回过头来跟周兴是谈笑风生。
1: 为什么不抓周兴呢？
0: 来俊臣笑嘻嘻地说，最近呐，抓了一批犯人，大多不肯老实的招供，您看该怎么办呢？周兴捻着胡须微微笑着说，呵呵呵，这还不容易吗？我最近就想出了一个新办法，拿一个大瓮放在炭火上，哎，谁不肯招认就把它放在这个大瓮里头烤，那 还怕他不招吗？
1: 这个周兴真是太缺德了。
0: 来俊臣听了连连称赞，他说，哎呀，好办法，好办法啊。他一面说一面就叫公差啊去搬了一只大瓮和一盆炭火放到大厅里来了，然后叫人把瓮放在火盆上，盆里的炭火熊熊燃烧，烤得整个大厅的人禁不住都流了汗。周兴正在奇怪，来俊臣就站起来拉长了脸说，借太后密旨，有人告发周兄谋反，你如果不老实招供，只好请你进这个瓮了。这就是成语请君入瓮的来历
1: 啊。原来来俊臣在这儿等着周兴呢，真是想不到。
0: 周兴一听被吓得是魂飞天外啊，来俊臣的手段他是最清楚的，他连忙跪在地上像捣蒜一样磕响头求饶，表示愿意招认。来俊臣根据周兴的口供定了他死罪，然后把这个案子上报给了太后。武则天想，周兴毕竟为他干了不少的脏事儿，多少啊还是有些功劳的。再说呢，周兴是不是真的谋反，他也有点怀疑。于是武则天就赦免了周兴的死罪，把他革职流放到岭南去了。
1: 周兴这个大坏蛋做了那么多恶事，居然没有得到报应。
0: 嘿嘿，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周兴干了那么多坏事，自然得罪了不少人呢。他流放走的半路上就被人给暗杀了。后来武则天发现锁园里害人太多，民愤很大，就找了个理由把他也给杀了。唯一留下来的一个来俊臣仍旧得到武则天的信任。来俊臣继续干了五六年诬陷杀人的勾当，前前后后不知道杀害了多少官吏百姓，连宰相狄仁杰也曾经被他诬告谋反，关进了监狱，差一点啊就被他给整死了。
1: 这个坏东西什么时候才能完蛋呢？
0: 来俊臣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他甚至想要独掌朝廷大权。来俊臣嫌武则天的侄儿武三思和女儿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大，居然告到他们身上去了。这些人呢，那当然也不是好惹的了。他们先发制人，把来俊臣平时诬陷好人、滥施刑罚的老底儿全都给揭了出来，并且把来罪。武则天还想庇护他呢，一看这个来俊臣民愤很大，如果把他杀了可以平息大家的怒火，于是就批准把他处死了。来俊臣被处以死刑的那天，那是人人称快，大家互相祝贺，说从现在起呀，夜里总算可以安心睡觉喽。
1: 这个坏家伙总算完蛋了，酷吏任意杀人，官员互相诬告，国家还怎么治理啊？
0: 武则天上任初期啊，确实杀了不少的人，不过人们对他呢，却不是一边倒的批评。他不是简简单单的弄权专政，也确实是想把国家给治理好。后面呢，我们再接着讲他是如何治国理政的吧。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9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11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3: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坚毅而又沉稳。他微微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
4: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看到他的嘴唇被冻得有些发紫，呼出的白气在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3: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

0: 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1: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0: 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1: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2: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娇儿娇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花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啊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能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它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只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
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1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有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让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哈，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一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发愤图强。

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校区、不太熟悉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旁边同学开始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为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第3道、第4道题，我就已经完全不会做了。一般情况下，出到最后一题我才不会哈，就很想把卷子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整张卷子全写完了，最后成绩出来我还考了班级的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

0: 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我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哈，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受"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好，你刚刚脑海当中有没有在想大象？有没有想一只粉色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侵入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侵入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韧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反而越去想。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在考场上啊，如果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1分钟，你会感觉自己好的效果。记住，关键是吸3秒，吐6秒。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

0: 翠华，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0: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0: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0: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0: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0: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汤河口法庭党支部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落户怀柔，首期课程同步开启。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特色果蔬迎丰收，小特精农产品铺就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怀柔区人民法院汤河口法庭是北京法院派出法庭最北，管辖服务面家叫做北极法庭。法庭党支部七名党员，平均年龄32岁，支部深刻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用脚步丈量1251平方公里辖区，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法庭辖区里有98%是山区，最远的村子距离法庭70公里，老百姓跑一趟不容易。
4: 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5: 我们法庭管辖怀柔北部5个镇乡的一审民事案件，大部分民事一审案件都是涉及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很多老百姓呢，他对这个民事案件的程序不太了解，我们争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设身处地的解决他的实际的这么一个症结。
3: 法庭常态化开展上门立案、送达、调解、开庭，近5年马扎开庭、炕头送达等现场办案超1500次。宝山镇杨树下村两户村民因排水沟积怨多年，法官直接进村现场调解。
4: 汤口法庭法官助理李金如：
6: 因为原被告双方年纪都比较大，一般像这种涉及到这种案子呢，我们就倾向于去上门调解，然后先去看看双方的这个争议的点，以及包括现场排水渠的一些数据的测量，也便于让当事人去少跑一些路，也更容易去做通他们双方的工作，去解开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心结。
3: 经现场核实后，村委会当场承诺对排水沟进行统一改造。近日，法官上门送达文书。
4: 宝山镇杨树下村党支部书记江东升：
7: 这两家的事儿就是已经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很多年了。汤口法庭也是非常有这个力度啊，做这个

0: 把老百姓的诉求第一时间就能够解决掉。接收难问题，法庭推出讲解式巡回审判，典型案件进村开庭并同步投屏，工作人员现场释法答疑，聚焦山区群众关心的婚姻、遗嘱等高频问题，精准普法。
1: 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
2: 这些社会问题或者一些复杂的这么争议焦点呢，清晰的展示。每年我们都会开展几十次的类似于这个讲解式巡回审判，
1: 这个工作机制是有相当的针对性啊，也是实际上能够解决生活中的需要，
2: 所以他们认为这种方式非常好。
1: 支部七名党员24小时驻庭，长期坚守山区一线，坚持白天办案，晚间集中学习锤炼党性。法庭先后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法院先进集体。今年荣获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3: 我们将健全立案、办案、执行的衔接机制，配套巡回审判开展就地执行，形成四个就地。
4: 即受理、开庭、调解、审判加就地促进执行的特色工作模式，提升人民法庭的工作效能。本台消息，7月6号，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揭牌，北大法学院2026年暑期思政实践怀柔团13名学生同步开启为期一周的基层法治实践课程。 这是继6月10号双方签约合作备忘录之后，北大法学院与怀柔区司法局校地合作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实践教育基地是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将思政实践课程设为本科生必修课。 集体以共同育人、互惠双赢为原则，由北大法学院与区司法局共建，区司法局提供实践场地和活动保障，北大法学院则即开展调研，为怀柔法治建设提供学术支持，为怀柔高质量发展引入北大法学院的治理资源。 师生的调研成果将为基层法治实践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怀柔法治人才储备搭建长效平台。当前，怀柔区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怀柔科学城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创新中心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正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不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合规等前沿法治需求随之增加。实践基地将进一步推动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5: 区司法局副局长罗文礼说：“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怀柔为期一周的实践课程中，将走进怀柔科学城，看一看重大科技设施如何运行，感受大国重器背后的法治保障需求；走进雁丘湖国际会都，了解重大国事活动的法律服务保障；走进中国影都，体验影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实践。希望同学们在行走中感受。”
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的温度。首日课程中，实践团走进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和怀柔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了解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生创业以及商事解分中心的运行机制。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蔡金秀说。
6: 首先，科技它肯定是为法治提供了一定的沃土，而且我们的法治也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科技的发展也能帮助我们的法治不断的进步，然后也法治也能更好的服务科技的发展。
4: 在与区司法局青年干部座谈中，来自复议应诉科学城司法所、执法监督、法律援助四个岗位的年轻干部向实践团分享基层工作体会。 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李佳宁说：“
7: 作为大学生嘛，更多学习的都是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包括各种部门法呀、民法、刑法之类的。然后。”

0: 的法律运行过程中感受到的，他们的法治需求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解决具体的事情。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将法律规范更好的适应百姓生活，并且帮他们答疑解惑。
1: 据了解，北京大学思政实践基地建设的核心目标，便是培养既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能深刻理解中国国情，怀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法治人才。概括而言，就是知行合一，更好地引导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基层，感受法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温度和分量。副区长马福威参加。
2: 区文促中心消息，近日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座谈会在区文促中心顺利召开，区科委、区经信局、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相关处室、中影电影制片厂、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多家政企科研单位参会，共同研讨科文融合发展新思路、新举措。会上，区文促中心梳理总结了怀柔影视产业发展成效，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提出建立科影融合技术双向清单，搭建影视专用算力池，开放共享公共技术平台三大核心需求，切实打通科研成果与产业落地的转化壁垒。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优势，精准对接需求。中影电影制片厂表示，可全力保障影视渲染算力、AI 模型研发等刚需，对外开放虚拟拍摄棚、数字资产扫描等优质资源。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将依托大数据压缩、几何优化等科研技术，助力影视数字资产处理动作捕捉技术升级，破解科研与影视行业的认知鸿沟。各部门还围绕政策扶持、资源统筹、企业对接等交流发言，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并细化完善了推动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工作方案。会议强调，怀柔将立足一城两都建设目标，依托影视全产业链和科学城科研双重优势，打造市级科文融合特色高地。下一步，我区将优化完善工作方案，推进项目实地对接落地，培育虚拟拍摄、影视算力等新兴业态，构建科影融合发展新格局，为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本台消息，黄油桃、水蜜桃。眼下，我区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小特精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期，各镇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稳产增收。走进九渡河镇黄花镇村，50亩黄花连片盛放，金黄花穗铺满田间，农户抢抓农时采收鲜黄花。九渡河镇黄花镇村党支部书记李艳秋说，
3: 咱村这边黄花地是一共50亩，每天现在正好日产1000斤左右，还能带动村里的老百姓就业，还有20多人在这采摘，采摘完以后送到那个附近的饭店，还有各大超市都上这来订货，不仅带动老百姓就业，还产生一种观赏价值，可以过来拍照打卡。
1: 不仅是黄花镇村，九渡河镇还统筹四渡河、黄坎等村闲置地块，在全镇规模化种植203亩黄花，依托赏花观光加田间采摘双线经营模式，持续丰富镇域休闲农业、乡村文旅新业态。在桥子镇苏峪口村的果园里，牛黄李子挂满枝头，超薄果皮包裹着汁水丰盈的果肉，独特的口感吸引大批固定客源。种植户郑林霞说，
4: 大家呢都认可这个李子口感好，早期的时候是脆甜，等后期熟透的时候它是爆汁甜，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品种，一般的都有固定的客户来收了，因为他今年吃得好，过年他还想着是吧来订这李子，所以从那个经济收入上得给农民能提收。
1: 北房镇宰相庄村千亩园内，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鲜桃品质出众，大批订单接踵而至，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千亩园生产筹备组组长张文顺说，
5: 今年的水蜜桃呢，和这油桃可以说是 供不应求。我们总共生产了是3500斤桃，很快就给抢。

0: 砍光了。此外呢，我们千亩园还有730亩的苹果，160亩的山农苏梨，以及64亩樱桃啦、葡萄、西梅等等各种水果。预计呢，从8月中旬开始，各种水果陆续上市了。
1: 这片千亩果园每年为在蒋庄村增加集体收入220余万元，同时吸纳30余名附近居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特色果蔬种得好，更要卖得响，走得远。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环柔区特色农产品名录动态管理，目前已收录43个品类、82个产品，覆盖初级农林产品、农林产品深加工制品、乡村特色手工艺品等多元品类，本土特色农产品矩阵持续扩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群红说，
2: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产品的标准化和差异化，产业链的升级、科技赋能，以及品牌培育和融合发展3个角度，进一步深化特色农产品的开发推广工作，力求呢把每一个特色产品都做扎实，把我们的特色产业链打通，把我们的品牌和消费场景打开，推动我们本地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产地，切实呢振兴产业，为农民致富做贡献。
3: 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我区交管部门以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为固定管控点位，实行每日全天候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劝导工作，督促市民严格遵守骑行新规。上午9点，在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处，绝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自觉遵守非机动车管理相关条例，做到不闯红灯、不压线越线，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现场仅发现少量个别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民警当即依法开展处罚。执勤民警在现场查处了电动车驾乘人员未规范佩戴头盔、违规载人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初次违规的骑行人员，现场作出口头警告，并同步开展法规宣讲与骑行劝导。针对多次违规骑行人员，则按照条例相关规定实施罚款处理。据悉，2026年5月实施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市民日常骑行作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号牌有效期为10年，平衡车、滑板车被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岁放宽至16周岁，同时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严防火灾隐患。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邓奥宁，
4: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2个月了，请大家记住，骑乘佩戴好具有3C 标识的安全头盔，酒后不骑行，不闯灯，不逆行，规范骑行，安全出行，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需要每一位骑行人的共同参与。
1: 据经信局消息，近日第三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正式公布，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入选，这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同时也是怀柔区首个获批的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实现区域未来产业平台建设新突破。该平台由北京怀柔硬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世界级大科学设施，统筹43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布局7大公共技术平台。平台联动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北航及多家炼铚企业，攻坚极低温精密操控、超高真空表征等核心技术，多款自主研发高端仪器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据了解， 平台搭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三级培育体系，配套多级产业资本，构建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撑矩阵，可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打通协同发展通道。下一步，平台将持续深耕原子制造核心技术，升级公共服务能力，集聚上下游创新资源，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致力打造立足怀柔、服务北京、辐射全国的原子级制造创新策源地，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3: 博爱镇消息，为破解乡村民宿同质化、业态单一、体验感不足等难题，持续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渤海镇于近日组织镇域旅游企业开展乡村文旅专题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方式，精准对接经营发展需求，为本土文旅人才充电赋能。在理论课堂上，行业专家与非遗传承人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操课程。延庆民俗联盟会长讲解乡村文旅业态融合思路，引导经营主体打破单一客房售卖模式，打造多元乡村消费场景。怀柔区非遗传承人池爱平结合特色案例方法，为民俗差异化品牌建设提供新思路。随后，参训学员前往顺义区优质文旅示范点实地研学，观摩学习乡野部落、生态产业园、亲子文旅小镇等标杆项目，借鉴闲置农房改造、农旅产业链打造、老旧厂房转型文旅业态的先进运行经验。学员们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实用，案例可借鉴，有效解决了经营痛点。下一步，渤海镇文旅从业者将学以致用，深挖本土生态与非遗资源，创新文旅体验业态，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助力全镇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3: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5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5度。
6: 调频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7: 北京时间12点整。

0: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
0: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

我提起康桥，我想你第一个想到的一定是那位一生都充满浪漫色彩的诗人徐志摩。他无疑是一位极富才情的人，在文学上有着很高的成就，是民国文坛上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但他的生命却如同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般短暂。在他34岁那一年，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这篇文章是写于他逝世后的第四年，来自于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4周年》。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今天是你走脱这世界的第四年，朋友，我们这次拿什么来纪念你？前两次的用香花感伤地围上你的照片，溢住嗓子底下叹息和悲梗，朋友和朋友无聊地对望着，完成一种纪念的形式，俨然是愚蠢的失败。因为那时那种近于伤感而又不够宗教庄严的举动，除却点明了你和我们中间的距离，生和死的间隔之外，实在没有别的成效，几乎完全不能达到任何真实纪念的意义。去年今日，我意外地由浙南路过你的家乡，在昏沉的夜色里，我独立火车门外，凝望着那幽暗的站台，默默地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换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我想起你的火车擒住鬼，在黑夜里奔，过山，过水，过……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地溢出节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你应当相信我不会向悲哀投降。什么时候我都相信倔强的忠于生的，即使人生如你底下所说，就凭那荆窄的两道，算是鬼驮着这份重梦一般的累赘。就在那时候，我记得火车慢慢地由站台拖出，一程一程地前进，我也随着酸创的诗意，那车的呻吟，过荒野，过池塘，过进口的村庄，到了第二站，我的一半家乡。今年又轮到今天这一个日子，世界仍旧一团糟，多少地方是黑云布满着粗金络，往理想的反面猛进。我并不再瞎说，当我写信仰只一系炷香，那点子量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朋友，你自己说，如果是你现在坐在我这位子上，迎着这一窗太阳，眼看着菊花影在墙上描画作态，手臂下倚着两叠金枣的报纸，耳朵里不时隐隐地听着朝阳门外打靶的枪弹声，意识的，潜意识的，要明白这生和死的谜，你又该写成怎样一首诗来纪念一个死别的朋友呢？此时我却是完全的一个糊涂。习惯上我说每桩事都像是造物的一指，归根都是命运，但
但我明知道每桩事都像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在里面烙印着。我也知道每一个日子

是多少机缘巧合凑拢来拼成的图案。但我也疑问其间的摆布，谁是主宰？据我看来，死是悲剧的一章，生则更是一场悲剧的主干。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自身性格与性格矛盾，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理想与现实当面冲突，侧面或反面积成悲哀。日子一天一天向前转，昨日和昨日堆垒起来，混成一片不可避脱的背景，做成我们周遭的墙壁或气晕，那么结实又那么飘渺，使我们每一人站在每一天的每一个时候里，都是那么主要，又是那么渺小，无能为力。此刻我几乎找不出一句话来说，因为真的我只是个完全的糊涂，感到生和死一样的不可解不可懂。但是我却要告诉你，虽然四年了，你脱离去我们这共同活动的世界，本身停掉参加牵引世体变迁的主力，可是谁也不能否认，你仍立在我们烟涛渺茫的背景里，间接的是一种力量，尤其是在文艺创造的努力和信仰方面。间接的，你任凭自然的音韵、颜色，不时的风清月白，人的无定律的一切情感，悠断悠续的仍然在我们中间继续着生，仍然与我们共同交织着这生的纠纷，继续着生的理想。你并不离我们太远，你的身影永远挂在这里那里，同你生前一样的飘忽，爱在人家惊异时立止，带来勇气的笑声也总是那么嘹亮。还有经过你热情或交心苦吟的那些诗，一首一首仍串着许多人的心旋转。说到你的诗，朋友，我正要正经地同你再说一些话，你不要不耐烦，这话呀迟早我们总要说清的。人说盖棺定论，前者早已成了事实，这后者在这四年中说来叫人难受。我还未曾读到一篇中肯或诚实的评论，虽然对你的赞美和攻讦由你去世后一两周间就纷纷开始了，但是他们每人手里拿的都不像纯文艺的天秤，有的喜欢你的为人，有的疑问你私人的道德，有的单单尊崇你哲学，有的仅喜爱那些软弱的细致的句子，有的每发议论必须牵涉到你的个人生活之合乎规矩方圆，或断言你是轻薄，或引证你是浮奢豪侈。朋友，我知道你从不介意过这些，许多人的浅陋老实或刻薄处你早就领略过一堆，你不止未曾生过气，并且常常表示怜悯同原谅，你的心情永远是那么洁净，头老抬得那么高，胸中老是那么完整的诚挚，臂上老有那么多不折不挠的勇气。但是现在的情形与以前却稍稍不同，你自己既已不在这里，做你朋友的眼看着你被误解曲解乃至于谩骂，有时真忍不住替你不平。但你可别误会我心眼窄，把不相干的看成重要。我也知道误解曲解谩骂都是不相干的，但是朋友，
我们谁都需要有人了解我们的时候。

0: 真了解了我们，即使是痛下针砭，骂着了我们的弱处错处，那整个的我们却因而更增添了意义。一个作家文艺的总成绩，更需要一种就文论文，就艺术论艺术的和平判断。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聆听了林徽因的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的前半部分。正如文中所说，谈到徐志摩，往往伴随着关于他个人情感方面的话题。对于这些，大众褒贬不一，有人斥责其不负责任和冷漠，也有人赞扬他的执着和诚挚。而今天这篇文章的作者林徽因，就是徐志摩感情生活中的重要一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倾听林徽因眼中的徐志摩。你在《猛虎集》序中说，世界上再没有比写诗更惨的事，你却并未说明为什么写诗是一桩惨事。现在让我来住个脚好不好？我看一个人一生为着一个愚诚的倾向，把所感受到的复杂的情绪放到自己的理想和信仰的锅炉里，烧炼成几句悠扬铿锵的语言，来满足他自己本能的艺术的冲动，这本来是个极寻常的事。哪一个地方，哪一个时代，都不断有这种人。轮着做这种人的，多半是为着他情感来的比寻常人浓富敏锐，而为着这情感而发生的冲动，更是非实际的或不全是实际的追求，而需要那种艺术的满足而已。说起来，写诗的人的动机多么简单可怜。正是如你序里所说，我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虽然有些诗人因为他们的成绩特别高厚广阔，包括了多数人或整个时代的艺术和思想的冲动，从此便在人间披上神秘的光圈，使诗人两字无形中挂着崇高的色彩。这样使一般努力于用韵文表现或描画人在自然万物相交错时的情绪思想的，便被人的成见看作夸大狂的旗帜，需要同时代人的极冷酷的讥讪和不信任来扑灭它，以挽救人类的尊严和健康。我承认，写诗是惨淡经营，孤立在人中挣扎的勾当。但是，因为我知道太清楚了，你在这上面单纯的信仰和诚恳的尝试，为同业者奋斗，维护他们情感的愚诚，称扬他们艺术的创造，自己从未曾求过虚荣。我觉得，你始终是很逍遥舒畅的。如你自己所说，满头血水，你仍不曾低头。你自己相信，一点性灵还在那里挣扎，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简单的说，朋友，你这写诗的动机是坦白而不由自主的，你写诗的态度是诚实勇敢而倔强的，这在讨论你诗的时候谁都得先明了的。至于你诗的技巧问题， 艺术上的造诣，在这新诗仍在彷徨歧路的尝试期间，谁也不能坚决地论断。不过，有一桩事，我很想提醒现在讨论新诗的人。新诗之由于无条件、无形制，宽泛到几乎没有一定着讨论外形内容，以至于音节、韵脚、章句、意象、组织等艺术技巧问题的时期，即是根据着对这一方面努力尝试过的那一些诗。你的头两个诗集子，就是供给这些讨论见解最多材料的根据。外国的土话说，马总得放在马车的前面，不是？没有一些尝试的成绩放在那里，理论家是不能老在那里发一堆空头支票的，不是吗？你自己一向不止在那里倔强地尝试用功，你还会用尽你所有活泼的热心，鼓励别人尝试，鼓励时代起来尝试。这种工作是最犯风头嫌疑的，也只有你胆子大、头皮硬顶得下来。我还记得你要印诗集子时，我替你捏一把汗，老实说，还替你在有文采的老前辈中间难为情过。我也记得我初听到人家找你办晨报副刊时，我的焦急。但你居然板起个脸，抓起两把鼓锤子，为文艺吹打开路，乃至于扫地铺鲜花，不顾旧势力的非难，新势力的怀疑，你干你的事。事在人为，做了再说，那股子劲儿，以后别处也还很少见。现在，你走了，这些事渐渐在人的记忆中模糊下来，你的诗和文也散漫在各小本集子里，压在有极新鲜的封皮的新书后面。谁说起你来，不是马马虎虎地承认你是过去中一个势力，就是拿能够挑剔看清你的诗为本事。朋友，这是没法子的事，我却一点不为此灰心，因为我有我的信仰。我认为我们这写诗的动机，既如前边所说那么简单愚诚，因在某一时或某一刻敏锐地接触到生活上的锋芒，或偶然地触遇到理想峰巅上云彩星霞，不由得不在我们所习惯的语言中编缀出一两串近于音乐的句子来，慰藉自己，解放自己，去追求超实际的真美。读诗者的反应一定有一大半也和我们这写诗的一样诚实天真，仅想在我们句子中间由音乐性的愉悦接触到一些生活的底蕴，掺和着美丽的憧憬，把我们的情绪给他们的情绪搭起一座浮桥，把我们的灵感给他们的生活添些新鲜，把我们的痛苦伤心再揉成他们自己忧郁的安慰。我们的作品会不会再长存下去，就看他们会不会活在那一些我们从不认识的人，我们作品的读者，散在各时各处互相不认识的孤单的人的心里的。这种事，他自己有自己的定律，并不需要我们的关心的。你的诗，据我所知道的，他们仍旧在这里浮沉流落，你的影子也就浓淡参差地记在那些诗句中，另一端印在许多不相识的人的心里。朋友，你不要过于看清这种间接的生存，许多热情的人，他们会为着你的存在而加增了生的意识的。伤心的仅是那些你最亲热的朋友们 和同兴趣的努力者。你不在他们中间的事实，将要永远是个不能填补的空虚。你走后，大家就提议要为你设立一个志摩奖金，来继续你鼓励人家努力诗文的素质，勉强象征你那种对于文艺创造拥护的热心，使不急地认得你的青年人永远对你保存着亲热。如果这事你不觉得太寒碜，不够热气，我希望你原谅你这些朋友们的苦心，在冥冥之中笑着给我们勇气来做这一些蠢诚的事吧。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每一个人的眼中都有不一样的你。在林徽因眼中，徐志摩是一个对文学热情、对人优容和蔼的人，而胡适认为徐志摩的人生观是一种单纯的信仰，即爱、自由和美。那么你眼中的徐志摩是怎样的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8: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于谦攻山受挫，在老君山的五层天遭遇了埋伏。您说这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了一群蒙古骑兵啊，真好像黑煞神一般，是从天而降，将于谦一直打回到齐家老店。那么不幸当中的万幸呢，就是好在这些主将们还都是毫发未伤，尤其是陈达、陈子昌啊。此前陈达一直是在老君山的三层天嘛，还没有跟于谦的这些人呢见过面呢，所以于谦呢这一次又把陈达、陈子昌引荐给各位，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女儿陈达还没见过啊，再有袁斌这都做了介绍。那么于谦也跟大伙说，陈达十分了不起，而且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要，他既是地下兵工厂的证人，同时又是我们攻山的向导，所以明日我们攻山呢，大家伙一定要把陈达、陈子昌给保护起来。陈达一听乐了，嗨嗨，我说听义兄，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子呀，是不是？我能保护自己。其实于谦说这个话，这是双重含义。怎么这么说呢？一会儿您就明白了。上文书咱说了，当天晚上于谦要求大家早早睡觉，那么次日一早啊还要继续攻山呢。虽然说损兵折将嘛，但是攻打老君山是绝对不能停。那么当天晚上呢，陈达就被安排在于谦对面的这个屋啊休息。就在陈达入睡之后，到了晚上三更天，出现了一个黑衣人。此人进到陈达的屋中，抽出一把短刀来，奔着陈达是搂头便砍。这把刀啊明晃晃冷森森举在空中，还没等落下来，就见床上的陈达一咕噜声从床上就咕噜下来。怎么着，陈达这么高的功夫？不是，要是陈达睡着了吧，手起刀落，这一刀就把脑袋给砍下来了。陈达呀根本就没睡，那鼾声也是装出来的，就在这儿等着刺客上门呢。怎么回事？原来这是于谦有意的安排。于谦在武曾天受了挫，他呢心里边犯柴嘀咕了，心说我们攻破了四层天，来到这五层天已经要大功告成了，为什么会遭遇埋伏呢？要按理说一直我都没有见到过瓦剌的士兵，如果是真有蒙古的军队在这拦挡啊，多多少少我也得知道一些信息。所以于谦感觉到这计中的很蹊跷，这是一。再有啊，就在于谦他们撤退的时候，于谦发现这瓦剌的军兵啊一个个都跟夜猫子差不多。怎么这么说呢？要按理说当天晚上月黑风高，瓦剌士兵确实是来得突然，但是他们也没打火把呀，就是为了行事方便。而把这个阵营冲散了之后，于谦他们撤退其实也是有夜幕的掩护，要说在后面掩杀呀没那么容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于谦的人马刚刚到了一地，说喘这么一口气吧，瓦剌的士兵马上就能够在后面掩杀啊，说到就到。就说这蒙古的骑兵马快刀急，他们鼻子就那么长啊，就知道于谦的人马退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实际上于谦心中就升起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我这阵营当中啊有奸细，嘿嘿，肯定是有人在暗中啊给瓦剌士兵报了信儿了。至于报信儿的手段那可太多了， 要说白天就在这老君山古墓狼林当中留下个什么记号，哼，你外人不知道的你看不出来，要是同伙啊，那一眼不就见着了。要是晚上呢，随随便便点起几堆篝火，那不就把瓦剌的人引过来了吗？所以于谦呢就有这个想法了。当他把陈达、陈子昌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也是有意为之啊，他就是在强调陈达、陈子昌的重要性。于谦心说，如果我的人当中真有王振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对陈达下手。那可不是，现在于谦呢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哎，你攻不破这个老君山，拿不到地下兵工厂的证据，你就没有办法弹劾王振。但是陈达的存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被抓到过兵工厂，他还知道兵工厂的所在，此人现在就在于谦的阵营当中，如果有间隙要从中干扰，那么陈达一定是成为他的首要目标。所以其实今儿晚上这是于谦跟陈达商量好的。于谦说，老弟，你今儿晚上一定要打起精神，你要假寐啊，假寐这玩意儿也不容易，你看你坚持一会儿行啊，本来白天就很疲劳了，打了一天的仗，你要是等着引狼入室，人家来了的时候你睡着了，那就完了，那就弄假成真了，人真把你给剁了。陈达说，不会，嘿，哎，我一定会支棱着耳朵，我在这等着，看看究竟是不是您这人当中有内奸。与此同时呢，于谦也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刺客现身的。咱们单说这个刺客进到陈达的屋中，手起刀落，一刀没砍着，咔嚓一下，陈达一咕噜声翻到地上去。这个刺客这刀来得很猛啊，一刀就剁到这床板上，这刀就嵌入到床板当中啊，那就是木板床嘛。短刀嵌进去之后，这刺客怎么往外拔也拔不出来了。陈达飞起来一脚，是直踢这个刺客的面门。这刺客一看不行了，这刀是拔不出来了，他一闪身，陈达一脚蹬空，刺客一转身来了一个双峰挂上，奔着陈达太阳穴就打呀。这两只大拳头要是把太阳穴给逮上啊，这人也好不了。陈达赶紧锁颈藏头，吐气吸胸，又使了个扫堂腿。陈达是兵部主事出身，身上有功夫，唰的一下这一腿就到了。这个刺客呢赶紧向前一跳，唰就跳到房屋的门口，开门他就出去了。别看就短短这么几招啊，嘿，这个时间已经够于谦安排兵力了。听见陈达的屋中有动静，于谦也没睡，迅速起来招呼人等。好，就在这齐家老店呢，那是灯球火把，亮子油松，所有的人都起来呼啦抄把这大厅就给围上了。刺客你再想跑，跑得了吗？雷鸣、雷大侠率领着自己的人马上来，把这个刺客抓住，是绑缚在于谦的面前。
1: 你是奸细，快现身吧。
2: 是你任斌？
1: 大小姐，这就是你给我们大人带来的好帮手。
2: 怎么会是你？父亲，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3: 我的傻闺女啊，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吗？他根本就不是锦衣卫袁斌。
1: 是啊，多亏了我们大人的妙计，他身法再快，武功再高，也躲不过我这一瓶墨汁。坚信，快说，你到底是谁？
4: 李谦，算你聪明。不过，你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你以为就凭你就能扳倒权倾朝野的王公公？ 等着要你命的人，车拉船在，都在我后面排着队呢。
2: 你这个混蛋，袁斌，我真是看错你了。
1: 我都说了，大小姐，她根本不是袁斌。
3: 要杀我于谦者或许很多，不过这事儿你是干不成了。说说吧，真正的锦衣卫袁斌现在何处啊？
4: 你们这帮笨蛋，那个窝囊废袁斌根本就不配做什么锦衣卫。王公公给他下了命令，让他去刺杀于琼英，他呢半路给逃了，所以我就冒名顶替喽。没想到啊，纯情的于大小姐还真拿我当了救命恩人。要不是我今天行事败露，我看呢，搞不好哪天人家于大小姐就以身相许了。
2: 混蛋，我甩了你。
3: 哎，不可胡来，他记忆败露恐怕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我说你这个假元斌呢，你到死都要效忠王振，也算是一片忠心可见，如此说来也没有挽救你的必要了。不过呀，想让我中计可没那么容易，你想一死了之哪有那么简单。我大明律法自有公正裁决，把他押到山西刑部大牢，待我破了老君山再做处置。
5: 是，
1: 走吧，别愣着了。
4: 于谦，跟王公公斗你道行还不够，麒麟看账本，咱走着瞧。
0: 真是让人没想到啊，原来这个刺客哈，这个奸细啊，正是那个袁斌，就是于琼英带回来那位。要这么说呀，委屈袁斌了，此人根本就不是袁斌，是个假的冒牌货。刚才这段戏，在这个戏中啊，此人没有交代自己的身世，不知道他是谁，被于谦押到大牢当中了。咱们书中代言，这人是谁呀？嗨，说起他的名字，您一点不陌生。此人就是那个王山呢，您还有印象吗？咱们最早开书的时候，说到王振怎么发家的，哎，就说过这个王山。这王山呢，是王振本家的一个侄儿，正是他求着王振一起到京城啊，接受宫刑，哎，说进宫当太监，这玩意儿有的混。王振在王山的唆使之下，耳软心活，到了京城啊，受了一刀之苦啊，没想到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那他这侄儿王山呢？哈嘛，这王山真够可以的，把王振忽悠来之后。这动刀当天呢，他害怕，还他妈这玩意儿血淋淋的往要害地方比划，这受不了了，吓得他连夜就跑出了京城，他回家了。等他回家之后，被他家里人是一顿的讥笑。哎呀，说你看那些太监，我们笑话他们，我看你还不如那太监呢。嗯，太监那泥人还有个

去受苦去了。哎呀，我也不是这块料，在家乡游手好闲吧。反正得闲之时呢，哎，他也这个读读书啊，有时候遇到人呢，他也练练武。就这么着，这小子就在家乡晃荡着。后来王振发迹了，哎呦，传到家乡玉县之后，好家伙，这玉县都轰洋动了，心说我的妈呀，就这学官王振现在了不得了，当朝王公公谁能惹得起。听到这个消息，汪山心里边不是滋味，心说你看，当年要是我们爷儿俩一起进宫的话，我要能忍受这一刀之苦不怕疼，我是不是今天我也位极人臣呢？哎呀，可惜可惜呀。后来他一琢磨，现在也不晚了，再怎么说王振是我领到京城的，那开刀的地方还是我带他去的呢。说真格的，哼，他是权力大，权力再大，天底下的事儿那么多，他一个人干得过来吗？他不得需要帮手。在这些帮手当中，他相信谁呀？还得是我们，哎，沾亲带故，乡里乡亲，知根知底儿，他肯定会信任我，重用我。于是王山呢，是再赴京城来找王振。一开始啊，连王振的面都见不着。哎呦，太监的衙门口好近吗？到王振的府上好几回都让人给撵出来了。为什么呀？你不递门包，你想见王振？开玩笑，没可能。后来王山急了，王山说，我是几位，不是我兜里没钱，你得让我见到王公公啊！我真没说谎，我真是他自己的亲戚，你要是不让我见王公公，日后我一旦哪天见着他了，我可说你们坏话。哎，反过头来呢，你要是给我通禀一声，引荐一声，以后啊我还念你的好。这门上人被他说动了，进去一禀报，王振一听，哎呀，我这子侄其实平山领到屋中。哎呦，两个人见面是抱头痛哭啊，诉说了一下这么多年离别之后的经过。这门上人一看，哎呦，还真领对了，哎，以后就这小子错不了。果然呢，就在王振的羽翼之下，王山也逐渐混起来了。这王山呢，就成了一个太监头。你看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这王山根本就不是太监，他居然还能当太监头。你看，但是王振呢，把王山隐藏得很好，干什么事儿不让王山直接出面。哎，手底下那么多人呢，东厂有喜明，锦衣卫有马顺。凡是秘密任务，重要的事情，派别人不放心的，他才派王山去。那么这一次是怎么回事？王振感觉到于谦对自己的威胁太大了。哎呀，于谦已经越来越接近事情的真相，所以王振心说，我不得不使出下三滥的手段了。他派出一支锦衣卫的队伍，谁呀？就是袁斌率领的锦衣卫，到于谦的老家去杀于谦的家人，最好能把他的女儿给绑架了。因为王振知道于谦有一个女儿在杭州呢。结果没想到，这袁斌呢，根本就没去杭州。他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一看什么，让我绑于谦的女儿，这事儿我能干吗？哎，我早就不想干锦衣卫了。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接到这个令箭，这是公出去遥远的杭州，太好了，出了京城遣散人马，这袁斌呢远走高飞了。所以呢，王振先派出去这波人呢因空信鸟，没动静了。有一个锦衣卫回来禀报，说我们袁千户啊，把我们遣散了。然后他说他要游山玩水去，他走了。呵，你说把王振气的，嗯，好，那接下来我就得派出我的杀手锏。

0: 的秘密武器。不过他看着王山现在啊，哼，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心说有了哈，我不能派他去杀这于琼英了，我让他呀这么着这么着再这么着接近于琼英，潜伏到于谦的身边给我通风报信，岂不美哉？所以这王山啊就冒充援兵，哎，第二次来到杭州，他是巧舌如簧，就在于琼英的面前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于是呢他就潜伏到了于谦的身边，确实像于谦估计的那样，是他给这老君山上的瓦剌人送了信儿。怎么送信儿？点火呀，一点火他就知道于谦他们在哪儿。如今王山已经被识破了，投入大牢当中，咱们暂且不表了。再说于谦，他集中精力才要再攻老君山。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生命中的有些事情想到了就要努力去做，或许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勇气了。不要在将来的某段时间里对自己说，我为什么当时不去呢？要是去了就好了。旅行对于小麦来说就是这样一件想做到就要去做的事儿。那么你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小麦初识绍兴是因为读了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又因为是收编到教科书里面的，所以背诵下来之后一直印象深刻，并为书里所描写的鲁迅儿时的趣事所感染。而长大之后之所以更加向往绍兴，更是因为大诗人陆游的《钗头凤》，那曲流传千古的爱情绝唱深深感动着小麦。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绍兴，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绍兴是中国浙江省下辖的一个地级市，它位于浙江省的中北部杭州湾南岸。它是一座拥有2500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是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名士之乡。这里桥的数量是威尼斯的5.5倍，平均每1000平方米就有6.3座桥。这里还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人居奖城市，也是有名的水乡、酒乡、桥乡。它以历史悠久、人文景观丰富、风光秀丽、物产丰富、风土人情、名人辈出而著称于世，自古素称文物之邦、鱼米之乡。小麦早上9点出发，到达酒店安顿妥当，已经是下午2点了。古城的一切都是新鲜有趣的，而书圣王羲之的故里就在酒店附近，于是小麦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只见夕阳西下，映衬着古老的木屋小巷，沿街的店铺熙熙攘攘，热闹非凡。远处是温婉的小桥流水，有乌篷船穿梭其间，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安静而唯美。来到王羲之故里，这位杰出的大书法家的塑像被后人供在他故宅的祠堂里面。书圣面容和善慈祥，令小麦心生拜慕，对绍兴的第一印象真真就是人文气息扑面而来。古城的美丽更让小麦如沐春风，痴痴地流连当中，沉

醉其中了。据说这里的兰亭就是因为王羲之的《兰亭序》而闻名的。园林不大，游客也不多，鹅池里有娴静逸致的白鹅，时不时地引吭高歌一曲，让人感觉煞是可爱。兰亭也并非是指哪个亭，仅仅是一个景点的名字而已。碑亭在原作已经不是王羲之的真迹了，只是那龙飞凤舞的字体实在是飘逸洒脱，让小麦情不自禁地想起当年曲水流觞的盛会。雨后的空气新鲜清凉，高山流水，竹林草屋，当真是惠风和畅，别有一番风味。在酒店一夜好眠，第二天小麦动身前往心心念念的鲁迅故里。鲁迅先生是绍兴标志性的人物，于1881年9月25日诞生在如今的鲁迅故居，并在此度过了自己三分之一的人生历程。百草园是故里的后花园，在当时主要种植供给周氏族人的蔬菜，也是鲁迅小时候嬉戏玩耍的地方。三味书屋则是鲁迅先生12岁至17岁之间在私塾上学的地方。塾师寿庆吾在这里对鲁迅的教育也奠定了他之后的为人和治学精神。据说当地的政府曾经花了数亿元来修葺鲁迅故居、三味书屋、百草园这座建筑群落。小麦呢也怀着巨大的憧憬和期待来到了鲁迅故居。走过几间古朴的卧室，小麦就看到了书中描写的那座百草园。百草园呢其实就是一般人家的菜园地，然而却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现在的百草园尽可能地复原了鲁迅笔下的样子，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小麦不禁念出了鲁迅先生描写过的句子：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清洁的叫天子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但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游灵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毛，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臃肿的根。现在在我们看来不过是寻常景象，却因为那时年纪尚小，所以才觉得每一样事物都有了无限的童趣意味了吧。从鲁迅故居一出来，是一条让人闻之饥肠辘辘的巷子。小麦在一家老字号的店里吃了绍兴有名的木莲豆腐，鲜滑爽口，连连感叹真的是名不虚传。吃完饭，小麦前往三味书屋，来到寿庆吾老先生授业鲁迅的书房，那一张张书桌、课本、砚台、戒尺，好像是被历史尘封了一样，依然带着当年的古色古香和那时朗读的朗朗回声。鲁迅先生的书桌还被专门圈了出来，大概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想起了那个关于枣字的故事吧，大家都想找一找那个轻轻的小小的枣字。

着过去，过去的这一年里发生的不全是悲剧，终于一切尘埃落定。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歌曲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行走在底蕴独特的名城绍兴。从三味书屋出来，鲁迅故里基本也就走到头了。对面呢是一棵大柳树，陆游和唐婉的雕像就在柳树下。是的，沈园就是这里了。沈园始建于800年前的南宋，为一个沈姓的富商所有。根据历史的记载，当时的大词人陆游在年轻的时候娶了表妹唐婉为妻，夫妻恩爱，举案齐眉。但是唐婉一直没有怀孕，陆游的母亲十分愤怒，就让陆游休了唐婉，生生拆散了这对小夫妻。后来陆游另外娶妻生子，而唐婉也改嫁了当地的名士赵世成为妾。5年后的一个春天，沈姓富商开放沈园供百姓游览，陆游也就在这里巧遇了赵世成携唐婉游园。昔日的夫妻现成陌路，但素日的情愫涌上彼此的心头。唐婉向赵世成说明之后，为陆游送去酒。

遥。陆游与唐婉举目四望，心有戚戚焉，于是挥毫写下一阙词，留在了沈园的影壁上，那就是有名的《钗头凤·红酥手》。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杯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默默默。而唐婉也作词相和，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牵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脚深寒，夜阑珊，怕人询问，眼泪装欢，瞒瞒瞒。谁知道这一别竟然成了永世隔绝，唐婉也再未见到陆游，默默的思念，最终抑郁成疾，不到30岁便去世了。而陆游将此引为终生憾事，一首凄婉的情词终成了绝唱。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想要寻访他们爱情的足迹。沈园的面积不大，却处处是典故。梅花是大诗人陆游生前的最爱，此时正枝繁叶茂地生长着。伤心桥上，游客脸上的表情也多是幸福着的。断云石下，有游客举着剪刀手拍照留影。而那令无数人动容的《钗头凤》被称为墙头诗，游客们此时正拥在墙下笑盈盈的合影。小麦不禁想到，当年陆游在沈园踏雪寻梅、断云悲歌，情深直坠的情景如今已不复存在，只有对忠贞爱情的向往渐渐留在了人们的心中吧。从沈园出来，小麦驱车前往东湖。东湖距离沈园大约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到达东湖检票口，走进去约800米就有乌篷船码头。小麦选择了乘坐乌篷船进去参观，一路上看到了桃花洞、桃宫洞这些人工开凿的山岩峭壁，伴随着风光优美的湖面，小船悠哉悠哉地前行，让小麦一时之间辨不清自己是身在画中还是画在自己眼中了。上岸的地方有楼阁亭台，临湖的台子上有人在唱《梁祝》当中的《楼台会》。细雨飘飘之中，山色空蒙之间，均是瑶台意境，让小麦只想一直留在这里，久久不愿离去。从东湖归来，小麦来到了周恩来祖居。小麦心里的偶像有很多，可是唯有周总理才当敬爱，就算是祖居也是不能不去观瞻的。前段时间有网友写给周总理一句，这盛世如您所愿，感动了千万人。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不禁想起周总理说过的话，我们应该把整个身心放在共产主义事业上，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这是周总理的理想。如今想起依然让小麦感慨万千。纪念馆里有他生前享用过的简陋的餐碗，有他身上穿过的打了无数补丁的旧衬衣，有他生前为无数人诉求写过的笔。一代伟人的光辉形象，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这里的总理必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傍晚的时候，小麦返回了沈园，是因为这里还有一场浪漫的夜场演出，内容自然是陆游和唐婉在沈园相会时的情景重现。小麦坐在台下，看着舞台唯美的灯光，听着地道的绍兴地方戏曲唱腔，深觉浪漫这件事儿原来也可以这般清幽雅致。
夜凉如水，小麦走在绍兴的小巷里，内心安然恬淡，真的很喜欢绍兴这座城。

绍兴的人民。在小麦看来，绍兴是一个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它的古镇不似乌镇的柔美，但却带了一些徽派建筑的气魄。然而四通八达的水路又给它添上了一层婉约的气质。尽管这一次的旅行时间不长，小麦却路遇了油菜花田，游览了名人故居，欣赏了高山湖泊，寻访了文人墨迹，更感受到了绍兴人民的人文关怀，实在是妙哉美哉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这下雨天啊，想出门那是各种不易呀。在前几天的雨情当中啊，您有什么经历？在接下来还要下雨的这天气里，咱们怎么样出行和防范规避风险？今天的应急

0: 时刻，咱们就说说啊，这最近的雨天出行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不易呢。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消防救援站那就接二连三的接报警，于是呢，消防官兵这就兵分两路，拿着各种各样的和这雨情有关的排水的设施，在这儿他们又是用手抬泵，又是用浮艇泵等相关的器材，这大概一两个小时才把这积水全都排到院子外面的下水的管道里了。不仅如此，他们还遇到了各种各样和这车和交通有关的报警。那咱们一块儿来听消防救援站的站长李乾坤给咱们说说前两天他们忙活的事儿。
2: 车被困在水里边，然后车辆发生交通事故，路比较滑，开的可能这个比较快，然后打滑，然后发生那个碰撞，人员在里边也出不来。
0: 所以好多人说啊，这是下雨天，这路上的车少，可能交通事故少吧。交通事故也不少，而且呢有特点，很多都是单方的交通事故。咱们接着来听李乾坤的介绍。
2: 就在我们县城，斑马线是在中间，然后就两个车道，行驶的过程中，中间斑马线只要它稍微点一下刹车，可能就是加上雨天上面有积水，它就会发生一个车道的一个偏离。偏离的话，它又离这个中间的这个护栏比较近，就很容易发生撞向护栏的一种事故。它可能就是撞完之后，车门稍微有点变形，然后人出不来。当然我们就到现场之后，把车门给打开，把人给救出来。其实也没事，主要就是出不来，还是这个车速的问题，保持车速，保持车距。
1: 应急时刻。
0: 7月30号那天，我当时呢也是上下班开车嘛，所以呢开车的路上呢也遇上了这个下午的下雨。我记得那会儿呢大概是7点多的时候，我开的挺慢的，但是我忽然呢就看到旁边有一辆车啊，它就斜插过来，开得特别快。我就纳闷儿，下雨天这么着急干嘛？其实它也没有加塞儿哦。后来我琢磨着啊，它是为了玩水。因为当时呢路上的车特别少，他就是想故意的快一点，因为车少嘛，然后呢压着紧邻着非机动车道的那个机动车道，那个地方的存的水最多，他就是为了斜插着过来一拐弯儿哈，然后压那个水玩儿。但是我眼瞧着他的方向有点失控，所以您看看这在下雨天的时候，咱们还得求稳求慢求安全哈，下雨天啊别玩，安全是第一位的。同时呢在开车的过程当中还得多预判可能会出现的自己看不到的一些路况和设施。听听李乾坤的介绍。
2: 行驶车辆的话，就是对一些不明的路况不要盲目的驶入，因为我们在处置警情的时候也会接到一些这个车辆盲目的驶入深水区，然后进入之后人也被困在里边了，然后我们对他进行一个救助。还有一些稍微不是特别深的地方也不要快速的驶过，要进行匀速，这个水的冲击力更大，它水会没过它的一个引擎盖，然后造车辆的一个熄火。
1: 应急时刻。
0: 说到这一两天在雨当中消防救援支队处置的各种警情，新闻宣传科的科长程小征告诉我说，那真是五花八门啊，但是总体来说啊，还是车在水中遇困呢遇到比较多。那咱们一块来听听程小征的介绍。
3: 这个连续的强降雨确实给这个市民出行带来了很多不便。那我们在上午的时候接到了几起涉及到这个车辆被困在水中的警情，其中有一起是我们桥子的消防救援站啊接到一起报警啊，是有一辆车辆它行驶过程中被困在水中了，这个司机呢他也不敢再次强行的打火了，也怕水倒灌到发动机舱内，但是车上呢有一名孕妇，当时这个外边雨下得也挺大，水都已经接近没过轮胎了，孕妇呢也不敢随便下车着凉啊或者滑倒等危险。那我们这个消防站到场之后啊，也是根据现场情况不建议车主再次启动车辆，然后我们消防车就是通过这个徒手将车辆推到这个地势较高处，然后再保护这个孕妇呢转移到这个安全的室内区域。一名会驾驶的人员他坐进这个司机的驾驶舱内，松开手刹，把着方向盘控制方向，其余人就在后边用手去推这个车，大概4-5个人吧，推的当然也比较缓慢，因为这个雨下得也挺大，完全是靠人的肢体的力量把它推到一个地势相对较高的地方。
4: 为什么不让司机来开呢？
3: 司机和我们的队员可配合上呀，可能还是说不如我们自己的那个默契，再有一个司机从这个心理素质啊，还是说遇到这种情况的应变能力上来说，我们都是也是怕这个司机和我们的这个配合上出现这个失误了，让孕妇和家人更着急，也是为了安抚这个群众情绪的角度出发吧。
4: 那你们怎么把他的车推出去的？
3: 当时也是判断一下周边的环境吧，在这个农商行门口有一个小的斜坡，松开手刹之后，因为加上路上确实下了雨之后也比较湿滑，相对来说阻力也没那么大，对战指导员的统一指导下，一起发力，车辆也 是可以慢慢的向前移动的，然后前面司机他控制好方向，需要转弯的时候他会大喊一声，后边人会侧重的会转一下力气啊，稍微的往那个外侧转一转，大家是不往一处使的话，你使一下就是我使一下。

0: 这儿的话困难很大。
1: 那你们大概用了多长时间把这个车推的脱离了这个困境？
0: 这个实际上我们的主要的功夫还是用在一个前期的方案的制定上和现场情况的一个判断上。真正我们推起来之后还是很快的，用了两三分钟就把这车推到了一个地势较高的地方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建议司机朋友，这真正发生这种涉水类警情了，不要盲目的一意孤行，不能解决自己的被困的困境，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1: 那还遇到哪些和这个交通有关的警情？
0: 其余的一些警情可能就是说道路湿滑嘛，有的不管是这个骑电动车呀、骑自行车啊，还步行当中可能会有人员摔倒。那我们也是说根据这个群众的需求，我们辅警途中看到的，或者说这个有群众有什么经过119直接给我们打电话的，积极的配合这个相关部门去现场进行处置。
1: 那有没有停车遇到的警情？
0: 停车遇到的警情就是说，有一些老旧小区，它这个院里停车的时候可能会有积水，积水排不出去之后，它可能水位比较高，没过车轱辘啊，逼近那个排气管了，车主都会比较着急嘛，因为也是怕这个水倒灌。拨打119之后，我们也是利用手台灯泵啊、辅警泵啊，及时把这个水抽出去，然后协助这个相关的环卫呀、水务部门疏通管道，让这个水位下降之后，保证这个车它不被泡。
1: 怎么让这些车呢脱离这个水淹停车场的？
0: 停车场车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实际上是没有移动车辆的，我们是想办法把这水位给降下来。因为涉及的小区可能会范围比较广，车辆也比较多，如果说一辆一辆，我们也没目前这么多车辆，也没有合适的地方再让他们集中停靠，没有说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来挨个车都给推走，只是说我们保证把这积水消除了，能让这个车主就放心了。
1: 你们是怎么把它抽哪儿呢？
0: 有几种渠道吧，第一个就是说，比如一些市政管道堵了，我们先把市政管道疏通之后，把这个积水排到市政管道里边。如果说一附近没有这个市政管道的话，我们可就是说手台泵、辅警泵连接水带，把它抽到周边的绿化带呀，或者说其他的区域。
2: 应急时刻，
3: 要说起来，这位司机师傅啊，还挺有经验。遇到这种情况，他不敢启动，那是啊，启动了之后，那就特别容易造成车辆损失。不过呢，咱们说这种天气下，这种出警，消防官兵那真是挺辛苦的。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本市汽修工程师邵青给咱们说说啊，如果您已经知道可能这两天还会不停地有雨，而且呢，您啊在回家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比如积水的路段、下洼式的这个地段啊，那您对自己的车辆的车况到底要注意哪些问题？咱们来听邵工程师的介绍。
4: 首先检查的就是车在下暴雨，包括洗车的时候，车里边防止进水，所以我们在保养的时候也会对车辆的一些排水系统检查。那下暴雨还不一样，下暴雨很多的路面积水是通过我们保养解决不了的。比如说路面的积水的深度已经超过半个轮胎了，您还依然通过以后觉得车没事儿，还接着开，那这种后期转向机进水，包括变速箱进水、发动机进水，这些问题就都来了。在汛期前有些未雨绸缪过来检查，那汛期后呢过来检修。
3: 您看刚才呢陈科长也说了，那停放啊平时不觉得，可是一下雨发现，哎呦，原来这停放车辆的地方是个低洼地带，都快到车轱辘了，再往上可能呢有的车就要被淹了。所以如果您在停车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地面停车位啊，您有条件或者您回去的比较早，哎，那您就要根据前几场雨当时呢形成的这个低洼地带初判一下，您这个车要是底盘低、排气管低啊，那您啊给您挑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停放。那咱们怎么给自己的车挑个相对好点的地儿哈？咱们还是来听邵青工程师的介绍。
4: 车辆的停放，尽可能的地势低的停车场就不要停了，尤其是降水的强度特别大。我们就之前遇到过很多的车主，他平时停车的场地是免费的，那个场地其实是以相对地势比较低的一个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也不用交钱，但是停完了以后，第二天车主给我们打电话说，车外的水其实已经退去了，当天晚上那车被淹了一半。为什么车主发现了？发现他的车移位了，这个水其实脚坑底里边的水是满的。那这种停车比较低的地势就不要停车了，尤其是有这种暴雨的话。
3: 那车辆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啊下洼式的立交桥啊、下洼式的路段。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还真得好好的判断一下。刚才呢，程小珍科长就给我们说，那个人您看他的车啊，就给等于是泡在这个水里了。也不敢二次启动，那也不能不走啊，只好呢求助消防站，咱们尽量不出现这样的困境。万一瞬时的这个水位上升了，消防员还没来呢，那就不是困境了，那就有危情了。 那咱们还是来听啊，少卿工程师给我们说说怎么判断能不能过，有没有什么大家好掌握的方法。
4: 现在很多车尤其是电子助力还有发动机有变速箱，其实它也是容易进水的，除非是什么，是那种硬派越野。硬派越野的变速箱它是经过强化的，它的通气孔专门有一根导管导到上面去，它的通气孔，它的进气口，我们看硬派越野也在车顶上面，它的通过性能就要强很多，但普通的家用车做不到。普通的家用车发动机变速箱都容易进水，车轮的中心线是一个风险一根线，如果不知道这个水到底有没有车轮深，那您就先等一等，它在过的时候这个水深您看看自己能不能过去，掂量一下那个水深，人家过去了你未必能过呀。硬派越野是对涉水是经过加强的，尤其是像这种专门的改装过的这种硬派越野，一看的进气口都在车顶的，在 A 柱上边，那种人家能过你未必能过，但是看水的深度，如果没超过半个车轮您可以慢速通过，转速也不能高，老司机都知道急过沙慢过水，车速慢水位不会被冲高，再一个转速不需要太高，它不是在越野沙漠冲坡，不是那种路段，所以发动机转速不需要太高，怠速稍微高点就能过，放心，排气管即使进了水里边也不会熄火。我们做过专门的测试，水的深度半个轱辘，就是轮毂的中心线不超，挂档比怠速稍微高点缓慢的通过，水位别冲高，很安全的就能过。您这个老远了哇，那么一块加着油门快速通过，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直接车把水位冲高以后发动机进水了，第二，为什么我不让高转速，高转速的时候发动机的吸气惯性是非常大的，瞬间它会把水吸入气缸，而且水又不能压缩，它就会造成发动机连杆断裂，比怠速稍微高点的转速即使进水了，发动机只是熄火了，水不至于会被吸入发动机的气缸里，吸气受阻熄火了，这个时候不要着车，我们很容易回来做一个简单的排水，这车就马上就能开了，怕您是大油门三四千转一瞬间吸入大量的水，因为吸气的惯性又特别大，瞬间进入气缸，一压缩没压缩了连杆弯了，这种我们就是排水以后这车不能开，可能会敲缸连杆断裂，你要是直接一下冲的在里边熄火了，有车损险，二次启动不好说，这个有的保险公司赔，有的保险公司不赔。
2: 应急时刻，
3: 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那新能源车呢，那新能源车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叮咛的，咱们听少卿工程师的介绍。
4: 新能源车过水跟燃油车一样，车速一定要放慢，为什么放慢，因为快速通过的话，这个水位你看好多的积水路段会掉好多车牌子，车牌子装的是很牢固的，为什么能被冲掉，是因为瞬间冲到扎到水里，那个冲击力会把保险杠了车牌子了这些部位会损坏。新能源车虽然没发动机换成电池了，没有变速箱把变速箱换成电机了，三电系统在一个电控系统，电池其实比发动机甚至还要怕水，这个密封的水平我觉得也就能达到手机这个级别的水平，尤其积水路段里边比如说有一个坑，不知道一瞬间车轱辘压到坑里，电车的底盘普遍都是偏低的，电池汪当在里边被拖一下，那比发动机要救车，肯定咱第一反应是救车，救了就地熄火了，其实事故和这个被涉水这是两码事儿。事故是猝不及防，一瞬间有可能全车都断电了，但是进水涉水我们车是有电的，即使发动机熄火了，我们应该坐的一看车救不了了，第一时间开天窗开车门，千万不要想的那个水会灌到车里，如果到那个深度，这个口是给您留的求生的逃生用，天窗四个车门的玻璃只要能人爬出来就 OK 了，有车损险的话大多是最后保险公司会给您赔偿的话，不用考虑车的问题，人能安全出来，一旦您说担心是四个玻璃打开会进水，担心天窗打开会进水，那您试试等水的深度如果淹没车的话，您是很难打开车门的，很难逃生，有水的压力压上你是即使车门锁是开着的状态车门是推不开的，第一时间我们能把玻璃降下来，它不用连窗户都不用破，等水一看水的高度已经没过窗户了，一破窗哗一下它这个玻璃一个点一碎就全是碎渣，那会儿就能可能会造成车里的人员可能划伤这些，
3: 所以打119消防官兵啊来的再快，这个警情处置的再顺利，都不如呢咱们不出现这样的危情。另外呢，您也看着导航，有时候您看前面有堵车，因为它是根据车速来呈现的这个路况的拥堵啊，您一看哎，这前面有不明拥堵，您就要注意了，这会儿它是车多吗，它极有可能是意外或者应急情况啊，那咱们呀就能绕就绕，能躲就躲，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 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开车人别困在停车场，挑个好地儿停，别困在水里，又不敢二次启动，那又不能困在这儿，那能不能从这儿过就得提前判断了，最好啊咱们绕着走。那其实啊，在下雨天坐公共交通坐地铁那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呢。

0: 可能大伙儿啊在下雨天进出地铁也会看到。一般来说，地铁呢在这个站台呀、站厅、出入口都会铺设一些防滑垫，摆一些防滑提示标志，还有呢广播的系统，乘客信息大家注意安全，防止滑倒。我有一个这个应急安全的小做法啊，就是呢我的包里啊，我随时都带一个小的塑料袋，而且呢我的伞的这个塑料的包装这个袋啊我是不扔的。为什么呢？一个呢是打理，还有一个就是下雨的时候，您把您这个伞啊进了地铁之后您收起来，您别啊手里拿一个滴答滴答滴水的雨伞，大理石的地面呢它就会形成水渍，特别容易把别人也容易把您滑倒。而这个时候啊，您呢在这个站外，哎，使劲儿的甩一甩这个伞上的水，然后呢折叠好收好，套在您的这个塑料袋里。那万一呢站口没有塑料袋或者不够呢，哎，您套在您的这个塑料袋里，然后拿在手上，最好放在包里，这样上呢就能够保证啊您走过的地面，大家走过的地面啊干干爽爽的。这有的人啊下雨天还骑自行车呢，下雨骑自行车啊特别的危险，因为您要照顾的问题太多了。这不，李乾坤和他的战斗员们处置完了一起排水警情，在路边这就遇到了一起和骑自行车的人有关的警情。那咱们来听听李乾坤的介绍。
1: 中午是13:50，我们在处置一趟警情的时候，然后归队途中，当时只看到了电动车，仔细再一看，然后下边还躺着一位老人，当然下着雨，老人也起不来，我们就两名队员让赶紧下车，然后跑到这个老人身边。
2: 那天的雨特别大，当时老人摔倒的时候，这个雨还在下吗？
1: 还在下。
2: 哦，老人在雨中骑自行车呀？
1: 对对对对，摔倒了就。
2: 他穿雨衣了吗？
1: 也没穿雨衣。
2: 他骑的是自行车还是电动自行车？
1: 电动自行车。
2: 那当时他摔倒的这个地方水多吗？
1: 摔倒地方水不多，是比较滑，将近70岁吧。
2: 老人当时倒在地上是个什么样子？
1: 倒在地上，他就躺在那儿，然后用肘想撑地撑起来，然后他起不来。队员到跟前询问他情况，问有没有外伤，他说没有，我们就先把赶紧把这个电动车先从那个他的腿上拿起来之后，然后问有哪儿还不能动吗？他说稍微有点不方便起来，其他的没有那么明显，就是个外伤干嘛的。
2: 老人有没有说他是怎么摔倒的？
1: 他这个就说滑倒了，就这个下雨说滑倒了。
2: 他是直行还是拐弯？
1: 拐弯。
2: 啊，当时老人有没有那个什么痛苦的表情啊？哪儿疼啊什么的？
1: 肘部摔着手臂了，手臂然后就没劲儿了，然后撑不起来。
2: 那你们确定老人身上没伤是吧？
1: 对，腿上，然后包括身上都没事儿。起来之后，我们又再次询问了他这个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他说就稍微手臂可能刚才摔了一下，没什么大碍。然后但是刚才就是摔了之后，然后自己也起不来，起来，然后我们也比较担心，然后就说到底有事儿吗？需要给他拨打这个120嘛，然后他说不需要，也到家门口的这个小区门口了。然后我们就把他这个车子给他扶好，然后看着他推着车子，然后推到这个往小区走，看着他这个行走的这个状况还是比较良好的，我们来这个放心。
2: 老人就说自己骑电动自行车到了小区门口了，拐弯的时候摔倒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您给我们做一做雨中的这个安全提示吧。
1: 因为现在包括我们处置警情也会有准备一些探杆，水深的地方用探杆然后探视的一个前行，特别是像咱们一些这个老人还有这些没有开车的啊，就步行还有这个骑电动自行车了，特别容易掉到阴井这个阴井里边，在这个雨天路滑，特别是一些斑马线还有一些划线的地方，它那个路面比和这个柏油路还是不一样的，特别光滑，不要急拐，要注意避免这些光滑的路面，防止滑倒。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是一些这个有积水的时候，然后一些电线杆要远离，防止有漏电的情况，发生中电情况。
3: 应急时刻，
0: 所以下雨天开车最主要的还是低洼路段，但是下雨天骑车那直接呢可是影响的是人的安全。所以这个雨挺大的时候，我是建议大家，您非得骑这车啊，不骑这车您比如说外卖小哥、快递员、邮政员没办法哈。您要上班的话，咱们尽量呢减少骑车的这种可能，因为骑车在雨中那真是太危险了。雨天路滑，本来呢您这个细轮胎它抓地力就会变得很差，穿不穿雨衣，打不打雨伞，您看这位老爷子，哎，他就啊连雨衣都没穿，估计呢这雨下得急，没带雨衣。我啊经常见到路上那有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哈、啊，小伙子，哎，人家还空出一只手来，哎，拿着雨伞，另外一只手控制自行车。您想想，这要是路上什么都没有，哎，骑一会儿可能还能应付，可是这下雨天这路面多复杂，哪能应付啊？一会儿呢就伞也掉了，人也摔了，哎，不可想象。所以呢在雨天啊 能不骑自行车就不骑自行车，非要骑自行车，穿一个颜色鲜艳一点的，红的、黄的、橘的，雨天出行的专用雨衣。什么叫专用啊？它有一个像面罩一样的，透明的，还带个帽檐儿。这一下子您的视线就不会受影响，而且呢，您这雨衣啊，颜色呢比较鲜亮。

0: 亮。哎，这样呢，周围开车的司机师傅啊，谁也都能看到您。再加上专用的雨衣，它有这个防水面罩，这样上呢，雨水不容易溅到眼睛里，您就可以很好的观察到周围。而且呢，专用的雨衣它这个头部的这个设计啊，都是透明的。哎，您转，哎，这左右它也不会受到这个角度的影响。但是不管怎么说，这设计的再合理，也不如啊您在看不清路况，在下雨的时候咱不骑车省心呐。另外您看这位老爷子啊，他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本能的用手了一撑，他就减少和地面的这个撞击力呀。但是呢，这个手一撑，可能呢人其他地儿啊摔得不一定严重，但是手是特别容易受伤。所以呢，下雨天作为行人，我也建议大家走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步子啊稍微得稳着一点，有点模仿这个企鹅步，别呢迈得太快，步子太大哈，哎，左右踩着。而且呢，一旦跌倒，在千钧一发的时候啊，控制好自己的姿势，减少自己身体受伤的情况。那节目最后咱们呢一块来听护理部的巡职委员霍春暖大夫给咱们说说啊，这万一啊要摔了，怎么摔一个成本最低、损失最小的这个跤？那咱们来听听。
1: 我们会经常看到街上，哎，打的石膏的、吊在胸前的。其实，那么我会发现，他在跌倒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应激。什么叫应激啊？在你下意识的动作里，你会去拄，你会去扶，然后你会来自我进行一个保护。其中我们说这三个比较多见，髋关节、脊椎骨和手腕部。髋关节和股骨胫骨折是最有严重的，跌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伤害的首位原因，特别怕老人跌倒，那么也是我们老年人事故伤害的第二个诱因。跌倒以后医疗的损耗、照护的成本居高不下，跌倒以后它主要的问题还不是说我们花了。
2: 传奇人物，
3: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2: 尘封秘档，
4: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5: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6: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7: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起东北抗联，人们最常想到的是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等一大批烈士，一腔热血染红白山黑水。这支英雄的部队留下了太多的悲壮和牺牲的故事，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在光复东北对抗日寇的最后一战之中，充当先遣队的也是的番号是远东红旗第88独立步兵旅，名义上隶属于苏联红军远东方面军，但这只是掩人耳目的名字，抗联的老战士们更愿意称自己为抗联教导旅。他们都是百战余生的铁血老兵，他们是中国第一批接受系统特种作战训练的战士，他们也是第一支执行空降作战的中国军队。他们当中有一半多的人牺牲在了光复东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们并没有充分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便分散进入挺进东北的大军中，像河流汇入大海，悄无声息地融入波涛澎湃。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光复东北的先遣队。1936年11月底，辽宁法库县西北荒郊，一队骑兵踏着征尘，风驰电掣自东向西而来，他们是东北抗联第一军三师主力杨靖宇的部队，从第一军活跃的辽东地区出发，一路西征。三师的任务是进击热河方向，扩大游击区，打通东北与关内的联系，寻找党中央和红军。一路厮杀，冲破重重的封锁，越过了日军重兵把守的南满铁路，辽河已经近在眼前。 跨过辽河，热河也就不远了。

郑丽似乎在望，却被辽河滚滚的波涛永远地阻隔在了对岸。从来都是以寒冷著称的东北冬季，这一年却迟迟不见真正的严寒。往年的这个时候，河流早已封冻，骑兵们完全可以踏着厚厚的冰层一路飞奔，跨过辽河。但眼前的辽河竟然没有上冻，战马在河岸上踢踏着，一路血火冲杀过来的战士们徒呼奈何。追兵又至，又是一场厮杀，400人的骑兵队伍只有100余人突围而出，牺牲功亏一篑。这是东北抗联数次牺牲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那时正是抗联的鼎盛时期，南满地区有杨靖宇领导的第一陆军，吉东有周保中领导的第二陆军，北满有李兆麟任总指挥的第三陆军，总兵力接近4万人。可即便是鼎盛时期的抗联，面对的也几乎是时时处处都是绝境。在这里有日本密集的76万大军和大量的伪满军队以及汉奸，有严酷的自然环境，抗联要生存只能在深山老林中不停地转战，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他们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创建根据地。没有根据地，最大的难题就是部队的后勤给养得不到保障。抗联像是无根之木，失水之鱼，经常要在衣食无着的情况下，在冰天雪地中同强大而残酷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搏斗。危急的局面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更加的严峻起来。1937年的7月7号，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巩固侵华战争的后方基地，日军大本营开始不断向东北增兵。到1938年，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已达8个师团，开始全力围剿东北抗联。在加紧对东北抗日军民进行血腥围剿的同时，日本侵略者还采取了许多法西斯的政策与措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38年起推行的龟屯并户。所谓龟屯并户，就是把散居在游击根据地的农户合并到大的屯子中，绕着屯子建围墙、挖壕沟、设部队警戒。合并起来的大屯其实就是集中营，被中国人称为人圈。日军试图以坚壁清野的手段断绝抗联队伍和群众的联系。亲历过当时困难时期的抗联战士说，当时东北抗联战士有3种死法，第一是被打死，第二是冻死，第三是饿死。杨靖宇牺牲的时候，胃里仅有的食物是棉花。这个故事让人动容，而曾任抗联三路军第12支队战士的李桂林对吃棉花的事情记忆犹新。他说实在饿得难受，就把自己棉袄里的棉花拽出来搓成一个球放到嘴里，然后用血把棉花球咽下去。至今他的胆结石里还有棉花，这些棉花连同那段记忆跟了他70多年。自1938年下半年，抗联陷入了极端艰苦困难的时期，各方面军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40年2月杨靖宇牺牲，抗联第一陆军第一军基本上解体，第二第三减员 80% 以上，北满吉东的第二第三陆军同样损失惨重，抗联的总人数只剩下2000人左右。火种在东北凛冽的寒风中

0: 底中断。更为严重的是，此前的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被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撤销，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各部长期处于分割状态，各自为战。在此期间，王明等人给抗联各部的指示，由于领导机制的不畅，还在北满和吉东党委之间造成了严重的误解和矛盾。失去了党的统一领导，抗联各部像断了线的风筝。实际上，抗联各部始终没有放弃与党中央恢复联络的努力。1936年底，杨靖宇派出三师西征，最大的任务就是突入关内寻找党中央，可惜功败垂成。此后的吉东第二路军、北满的第三路军也分别进行过西征，不过他们所处的形势更加危急，西征更大程度上是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1940年，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政委冯仲云联合写了一封给中共中央的信，言语中迫切地表达了恢复党中央领导的渴望。信中说，我们固然在中央总的政治路线下坚定自信，忠诚彻底地继续进行东北的抗日救国斗争，然而我们设想到东北的现实环境和东北党组织的久远前程，使我们不能不感到东北党四年多来化外党的苦痛，东北党的全部工作迫望着党中央迅速直接联系，规定根本办法。这封信交给了刚刚建立起合作关系的苏联远东军，想要通过他们转递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就像信中流露出的担忧，我们不知道中共国际代表同志接到了我们的信件否。1940年3月起，这样的信先后写了六次，但结果总是石沉大海。东北已成绝地，与党中央的联络遥不可及，抗联仅存的种子该怎么坚持下去呢？进入苏联成了抗联绝境求生的选择。1940年9月底，周保中接到了苏联远东军联络官王新林发来的通知，内容令人振奋。在本年12月初，中共代表就可以来到，并召集党工作人员会议。所以在12月前，所有军事领导者、军事委员和党书记要到达此地。这个地点便是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伯利。联络官王新林是个地地道道的苏联人，这个中文名字是俄语中常用名字瓦西里的音译。后来联络官几易其人，但抗联都称呼其为王新林，这个名字几乎成了联络官的代称。不过在1939年底第一个王新林出现之前，苏联远东军对抗联的态度是复杂而模糊的，至少谈不上支持。原抗联第七军第一政治部主任彭师鲁之子彭月官告诉记者，那个时候抗联是尽可能地避免进入苏联的，这是有过惨痛教训的。有时候抗联的小部队被日军追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会暂时越过边境进入苏联境内，而日军慑于与苏联的直接冲突，往往只能止步于国境线。多数情况下，抗联的越境并不会被苏联远东军知晓，即便发现，他们也并不会直接阻挡，他们甚至允许抗联领导到苏联境内召开会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苏联远东军支持抗联。据彭师鲁回忆，在1939年之前，抗联部队和苏联远东军是没有直接联系的。抗联部队越境之后，一旦被苏联远东军发现，就会被收缴武器，有的会被遣送回中国，还有很多人从此便不知所终。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37年底，时任抗联第三军军长的赵尚志 带领六名警卫员进入苏联境内。此行一是想通过苏联与党中央

接上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争取苏联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援助。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赵尚志曾是黄埔军校赫尔元帅，曾在黄埔军校授过课。有了这段师生之谊，赵尚志本来满怀希望能够得到布留赫尔的支援，没成想他刚一入境就被缴械扣押。原来当时的苏联正处于大清洗的魔影之中，布留赫尔正在接受审查，他被怀疑是日本奸细，不久后因此被处死。赵尚志受此牵连，被关押了一年多。和赵尚志相似的还有抗日联军第六军的军长戴洪斌。赵尚志越境多日不归，戴洪斌率领500名抗联战士进入苏联寻找赵尚志，结果被苏军缴械，绝大部分人被遣送新疆。戴洪斌被苏军扣留，与赵尚志同关在一个浴室。但是到了1939年，苏联远东军对抗联变得热情起来，他们派人主动联络抗联，并积极地表示会给予抗联各方面的支援。原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地方党史研究所所长高树桥说，苏军态度的转变是国际形势使然。1939年德国法西斯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与欧洲相隔万里的远东地区也不太平。苏联和日本在中蒙边界打起了诺门罕战役，战役由日本挑起，以日本完败告终。这次让日本陆军羞耻不已的惨败，直接改变了日本侵略计划的走向。此前，日本侵略扩张的方向一直在陆军的北进和海军的南下之间争论不休。日本陆军完败于苏军，海军主张的南下战略成为主导，这才有了后来的偷袭珍珠港。苏联方面虽然在诺门罕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却也无意扩大战果。欧洲形势的巨变让苏联更加需要远东地区的稳定，一直与日军坚定战斗的东北抗联成了苏军的协同盟友。还有一件不为人知的叛逃事件，让抗联成了苏联远东军解决燃眉之急的唯一选择。1934年至1938年间，苏联内部开展了血腥的大清洗，5名元帅杀了3名，12名集团军司令一个不剩，67名军长杀了60名。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部长的刘希科夫成了惊弓之鸟。在获悉自己也有可能被列为清洗的对象之后，他于1938年偷越国境逃至满洲里，向日本关东军投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辖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个组织后来的名字更为著名，那就是克格勃。刘希科夫的叛逃直接导致苏联整个远东对日情报网全盘瘫痪。情报系统的重建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在中国东北，抗联是苏联远东军唯一能够联络和信任的军事力量。他们熟悉日军在东北的战略设施和军事部署，而且抗联战士的中国人身份也是日后侦察情报工作的便利条件。于是从1939年开始，苏联远东军对抗联频频主动示好，他们指派了王新林作为抗联的联络官，释放了赵尚志，给抗联提供食物、药品、武器的支援，对抗联部队过境也是大开方便之门。抗联领导干部召开的会议都被安排到了苏联境内的伯利。抗联方面请苏联远东军帮助恢复与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联系，苏方也是满口答应。最终在1940年的9月，王新林给抗联领导人发来了伯利会议的通知，中共代表将主持召开这次会议，解决党组织和目前游击队运动的一切问题。抗联的队伍分散在广袤的东北深山老林中，互相联络殊为不易。但在通知要求的12月初，周保中、张寿俭、冯仲云、赵尚志等抗联主要领导人
还是按时赶到了伯利。

会议通知也向抗联第一陆军传达出去，只是当时杨靖宇已经牺牲，再也收不到这份盼望已久的会议通知。然而抗联各部的领导们到齐了，会议却是迟迟不见召开。周保中等人焦急热切地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却是王新林让人失望的实话， 根本没有中共代表来参加会议。那王新林为什么要编造关于中共代表的谎言呢？他对此的解释是，苏联远东军确实要与抗联各部共商大计，但这样的会议不能以远东军的名义召开，所以才虚构了一个中共代表。不管王新林的解释是不是能够说得通，抗联已经到了存亡之际， 诸多生死攸关的问题亟待解决，确实需要召开一次这样的决定抗联前途的会议。但是这个会议怎么个开法，王新林和抗联又有了矛盾。王新林提出会议要由他主持，他代表苏联远东军和抗联各部领导商议。时任抗联第二陆军司令的周保中是在伯利的抗联最高军事指挥官， 他对王新林的安排表示了反对。周保中说，如果有中共中央代表到会，理应由他来主持这样的会议。但是现在没有中央代表到会，这样的会议只能是抗联各部领导人自己人共同商讨的会议。议程应该是先开抗日联军领导人的内部会议，然后再综合大家的意见和苏方共同商讨决定。 王新林说不通周保中，就开始找抗联各部领导人开启了小会。按照他的说法，抗联各部会分别编入苏联远东军的几支部队，按照正规军配发给养和武器，由苏联高级将领给抗联做领导。据彭师鲁回忆，王新林的说法让不少抗联领导很受鼓舞。苏联红军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队之一， 对他们的装备、给养和军事训练，抗联只有羡慕的份儿。一听说能成为苏联红军，不少人两眼放光。但是周保中却看出了王新林计划的另一层意思。周保中有写日记的习惯，即便是在抗联最危急的战斗期间，也不曾间断。这些保留下来的日记 成了现在了解抗联历史最重要的一份资料。在日记中，周保中把王新林的计划称之为取消主义，想取消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把抗联变成苏联的部队。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周保中能否与王新林达成一致呢？ 陷入险境的东北抗联是否可以转危为安呢？下期天下故事会，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抗联教导旅的故事。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1: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5度。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多云，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5度。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多米尼克·福杰的《我居于无限可能》。这是加拿大作家多米尼克·福杰对狄金森一生的一次探索和重塑。它是一本传记，却又没有一般传记的刻板样子，写些诸如从出生到死亡的所遇种种，以及天才生而孤独之类。在这本书里，福杰用散文诗般的文风和狄金森进行了一次隔空对话。在多米尼克·福杰看来，将灵感与表达寄托于书与纸上，并非叛逆少女的突发奇想，更不是文学怪才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狄金森三兄妹儿时的一场纸上旅行。他们在翻阅地图册时发现了一个凭空编造的城市，这给狄金森无限灵感。就像艾米丽·狄金森翻开书籍，能看见纷繁多样的城市跃然纸上，他留下的篇章字句中同样藏着他耗用毕生时光构筑的纸屋、城堡、森林。除了疯狂的创作，诗人只留给历史他沉默的背影。写传记的人目光如炬，能够穿透狄金森冰冷的外表，对准他脑中的浩瀚宇宙和体内的熊熊烈火，并经由文字将其还原成生动可感的场景。我的人生就是圆周，艾米丽写道。确实，她似乎是站在什么东西的边缘，摇摇摆摆，努力保持着平衡。也许她的面前是一口深井，一面悬崖，也许她正站在两个世界的交点，一面是诗歌的丰富，一面是语言的匮乏。她一只手捧着一只苹果，一脚已踏入坟墓。为了让读者在诗意氛围中了解现代主义诗歌，感受诗人在荒野中燃烧的生命，我居于无限可能的中文版。
3: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

0: 家风是传递，
1: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陈学华。
1: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1: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0: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汤河口法庭党支部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落户怀柔，首期课程同步开启。旧渡河

0: 出法庭最北，管辖服务面积最大的法庭，被大家叫做北极法庭。法庭党支部七名党员，平均年龄32岁，支部深刻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用脚步丈量1251平方公里辖区，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1: 法庭辖区里有90%是山区，最远的村子距离法庭70公里，老百姓跑一趟不容易。
2: 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3: 我们法庭管辖怀柔北部5个镇乡的一审民事案件，大部分民事一审案件都是涉及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继承方面的。很多老百姓呢，他对这个民事案件的程序不太了解。
2: 我们争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设身处地的解决他的实际的这么一个症结。
0: 法庭常态化开展上门立案、送达、调解、开庭。近5年，马闸开庭、炕头送达等现场办案超1500次。宝山镇杨树下村两户村民因排水沟积怨多年，法官直接进村现场调解。汤口法庭法官助理李金如。
2: 因为原被告双方年纪都比较大，一般像这种涉及到这种案子呢，我们就倾向于去上门调解，然后先去看看双方的这个争议的点以及包括现场排水渠的一些数据的测量，也便于让当事人去少跑一些路，也更容易去做通他们双方的工作，去解开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心结。
4: 经现场核实后，村委会当场承诺对排水沟进行统一改造。近日，法官上门送达文书。
5: 宝山镇杨树下村党支部书记江东升。
2: 这2家的事儿就是已经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很多年了。汤口法庭也是非常有这个力度啊，做这个庭前调解，通过镇里边支持，所以现在把这个2家的矛盾已经化解了，所以现在2家也是非常满意，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汤口口法庭更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1: 依托红枫汤和党建品牌，设立党员示范岗调解驿站，组建党员调解队伍，对接乡镇宗旨中心，前置化解群众诉求。
2: 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1: 我们是提出了12368跟12345的双线互动这么一个工作机制，反映诉求的同时，这个信息也同步。
0: 交给12368处理，这样的话，我们把老百姓的诉求第一时间就能够解决掉。针对群众看不懂庭审、普法接收难问题，法庭推出讲解式巡回审判，典型案件进村开庭并同步投屏，工作人员现场视法答疑，聚焦山区群众关心的婚姻、遗嘱等高频问题精准普法。
1: 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6: 随着这个庭审的过程，就将这个。
2: 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些社会问题或者一些复杂的这么争议焦点呢，清晰地展示。每年我们都会开展几十次的，实际上能够解决生活中的需要，所以他们认为这种方式非常好。支部7名党员24小时驻庭，长期坚守山区一线，坚持白天办案，晚间集中学习锤炼党性。法庭先后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法院先进集体。
1: 今年荣获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7: 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1: 我们将健全立案、办案、执行的衔接机制，配套巡回审判开展就地执行，形成4个就地，即受理、开庭、调解、审判加就地促进执行的特色工作模式，提升人民法庭的工作效能。
7: 本台消息，7月6号。 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在怀柔科学城新址创造中心揭牌，北大法学院2026年暑期思政实践怀柔团13名学生同步开启为期1周的基层法治实践课程。这是继6月10号双方签约合作备忘录之后，北大法学院与怀柔区司法局校地合作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 实践教育基地是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将思政实践课程设为本科生必修课。
1: 机体以共同育人、互惠双赢为原则，由北大法学院与区司法局共建，区司法局提供实践场地和活动保障，北大法学院则结合双方商定的主题开展调研，为怀柔法治建设提供学术支持，为怀柔高质量发展引入北大法学院的治理资源。师生的调研成果将为基层法治实践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怀柔法治人才储备搭建长效平台。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怀柔科学城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正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不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合规等前沿法治需求随之增加。实践基地将进一步推动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区司法局副局长罗文礼说，
3: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怀柔为期一周的实践课程中，将走进怀柔科学城，看一看重大科技设施如何运行，感受大国重器背后的法治保障需求，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了解重大国事活动的法律服务保障，走进中国影都，体验影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实践。希望同学们在行走中感受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的温度。
1: 首日课程中，实践团走进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和怀柔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了解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生创业以及商事解分中心的运行机制。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蔡金秀说，
4: 首先科技它肯定是为法治提供了一定的沃土，而且我们的法治也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科技的发展也能帮助我们的法治不断的进步，然后也法治也能更好的服务科技的发展。
1: 在与区司法局青年干部座谈中，来自复议应诉科学城司法所执法监督法律援助四个岗位的年轻干部向实践团分享基层工作体会。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李佳宁说，
5: 作为大学生嘛，更多学习的都是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包括各种部门法呀、民法、刑法之类的。然后今天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基层的法律人员，他们在实际的法律运行过程中感受到的他们的法治需求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解决具体的事情。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将法律规范更好地适应百姓生活，并且帮他们答疑解惑。
1: 据了解，北京大学思政实践基地建设的核心目标便是培养既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能深刻理解中国国情、怀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法治人才。概括而言，就是知行合一，更好地引导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基层，感受法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温度和分量。副区长马福威参加。
2: 区文促中心消息，近日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座谈会在区文促中心顺利召开，区科委、区经信局、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相关处室、中影电影制片厂、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多家政企科研单位参会，共同研讨科文融合发展新思路、新举措。会上，区文促中心梳理总结了怀柔影视产业发展成效，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提出建立科影融合技术双向清单、搭建影视专用算力池、开放共享公共技术平台三大核心需求，切实打通科研成果与产业落地的转化壁垒。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优势，精准对接需求。中影电影制片厂表示，可全力保障影视渲染算力、AI 模型研发等刚需，对外开放虚拟拍摄棚、数字资产扫描等优质资源。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将依托大数据压缩、几何优化等科研技术，助力影视数字资产处理动作捕捉技术升级，破解科研与影视行业的认知鸿沟。各部门还围绕政策扶持、资源统筹、企业对接等交流发言，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并细化完善了推动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工作方案。 会强调，怀柔将立足“一城两都”建设目标，依托影视全产业链和科学城科研双重优势，打造市级科文融合特色高地。下一步，我区将优化完善工作方案，推进项目实地对接落地，培育虚拟拍摄、影视算力等新型业态，构建科影融合发展新格局，
1: 为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本台消息：黄花、牛黄李子、油桃、水蜜桃。眼下，我区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小特经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期，各镇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稳产增收。
6: 走进九渡河镇黄花镇村，50亩黄花连片盛放，金黄花穗铺满田间，农户抢抓农时采收鲜黄花。九渡河镇黄花镇村党支部书记李艳秋说：“
7: 咱村这边黄花地是一共50亩，每天现在正好日产1000斤左右，还能带动村里的老百姓就业，还有20多人在这采摘。采摘完以后，送到那个附近的饭店。”
1: 还有各大超市都上这来订货，不仅带动老百姓就业，还产生一种观赏价值，可以过来拍照打卡。不仅是黄花镇村，九渡河镇还统筹四渡河、黄坎等村闲置地块，在全镇规模化种植203亩黄花，依托赏花观光加田间采摘双线经营模式，持续丰富镇域休闲农业、乡村文旅新业态。
8: 在桥子镇苏峪口村的果园里，牛黄李子挂满枝头，超薄果皮包裹着汁水丰盈的果肉，独特的口感吸引大批固定客园。种植户郑林霞说：“
9: 大家呢都认可这个李子口感好，早期的时候是脆甜，等后期熟透了时候它是爆汁甜，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品种。”
1: 一般呢都有固定的客户来收了，因为他今年吃的好，过年他还想着是吧，来订这李子，所以从那个经济收入上得给农民能提收。北房镇宰相庄村千亩园内，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仙桃品质出众，大批订单接踵而至，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千亩园生产筹备组组长张文顺说。
10: 今年的水蜜桃呢，和这油桃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我们总共生产了是3500斤桃，很快就给抢光了。此外呢，我们千亩园还有730亩的苹果，160亩的山农苏梨，以及64亩樱桃了、葡萄、西梅等等各种水果。预计呢，从8月中旬开始，各种水果陆续上市了。
1: 这片千亩果园每年为宰相庄村增加集体收入220余万元，同时吸纳30余名附近居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特色果蔬种得好，更要卖得响、走得远。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怀柔区特色农产品名录动态管理。
11: 目前已收录43个品类82个产品，覆盖初级农林产品、农林产品深加工制品、乡村特色手工艺品等多元品类，本土特色农产品矩阵持续扩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群红说：“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产品的标准化和差异化，产业链的升级、科技赋能，以及品牌培育和融合发展。” 3个角度进一步深化特色农产品的开发推广工作，力求呢把每一个特色产品都做扎实，把我们的特色产业链打通，把我们的品牌和消费场景打开，推动我们本地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产地，切实呢振兴产业，为农民致富做贡献。本台消息。
2: 为深入落实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我区交管部门以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为固定管控点位，实行每日全天候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劝导工作，督促市民严格遵守骑行新规。 上午9点，在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处，绝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自觉遵守非机动车管理相关条例，做到不闯红灯、不压线越线，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

0: 现场仅发现少量个别交通违法行为，执行民警当即依法开展处罚。执行民警在现场查处了电动车驾乘人员未规范佩戴头盔、违规载人两类交通违法行为。 对于初次违规的骑行人员，现场作出口头警告，并同步开展法规宣讲与骑行劝导。针对多次违规骑行人员，则按照条例相关规定实施罚款处理。据悉， 2026年5月实施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市民日常骑行作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 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号牌有效期为10年，平衡车、滑板车被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岁放宽至16周岁。
1: 同时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严防火灾隐患。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邓奥宁：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2个月了，请大家记住，骑乘佩戴好具有 3C 标识的安全头盔，酒后不骑行，不闯灯，不逆行，规范骑行，安全出行。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需要每一位骑行人的共同参与。
2: 据经信局消息，近日第三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正式公布，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入选，这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同时也是怀柔区首个获批的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实现区域未来产业平台建设新突破。该平台 由北京怀柔硬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世界级大科学设施，统筹43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布局7大公共技术平台。 平台联动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北航及多家炼铸企业，攻坚极低温精密操控、 超高真空表征等核心技术，多款自主研发高端仪器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据了解，平台搭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三级培育体系，配套多级产业资本，构建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撑矩阵，可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打通协同发展通道。 下一步，平台将持续深耕原子制造核心技术，升级公共服务能力，集聚上下游创新资源，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致力打造立足怀柔服务北京、辐射全国的原子级制造创新策源地，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博爱镇消息，为破解乡村民宿同质化、业态单一、 体验感不足等难题持续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渤海镇于近日组织镇域旅游企业开展乡村文旅专题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方式，精准对接经营发展需求，为本土文旅人才充电赋能。在理论课堂上，行业专家与非遗传承人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操课程。 延庆民俗联盟会长讲解乡村文旅业态融合思路，引导经营主体打破单一客房售卖模式，打造多元乡村消费场景。怀柔区非遗传承人池爱平结合特色案例，分享非遗IP打造、特色体验引流的实操方法，为民俗差异化品牌建设提供新思路。随后，参训学员前往顺义区优质文旅示范点实地研学，
3: 观摩学习乡野部落生态产业园、亲子文旅小镇等标杆项目，借鉴闲置农房改造、农旅产业链打造、老旧厂房转型文旅业态的先进运行经验。学员们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实用，案例可借鉴，有效解决了经营痛点。下一步，渤海镇文旅从业者将学以致用，深挖本土生态与非遗资源，创新文旅体验业态， 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助力全镇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

0: 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信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

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远去的背影。风掠过山川湖海，云朵便追随到天涯海角，风停在某个角落，云朵便静静陪伴在侧。这份爱不是束缚，而是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成全。你若是风，我便做你身后的云，用最温柔的姿态守护你所有的自由与远方。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水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自

从不安闯入不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执着的期盼，哪怕是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关于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独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远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手中写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自从当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搬上荧幕，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这位当时年仅26岁的作家就开始为更多人所熟知。在2015年，他的小说《黄雀记》获得第9届茅盾文学奖。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和苏童一起回到他的香椿街，看看在那里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这本小说延续了苏童惯常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黄雀记讲的故事并不复杂，基本上是一桩上世纪80年代发生的青少年强奸案引发的命运纠结史。小说里有三位主人公，18岁少年宝润，他的家世世代代都在香椿树街上。香椿树街大名鼎鼎，帅气但轻浮的柳生，外地来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不安于现状的美少女仙女，后来改名姓夏。小说分为三章，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苏童在三章当中用三种叙述视角写了男女主人公的成长和碰撞，背后则折射出时代变迁的影子。主题涉及罪与罚、自我救赎、绝望和希望，以至于有读者反映说自己读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味道。如果只是讲一个青春疯狂、人生残酷的故事，那就不是苏童。一流作家的故事，其可贵之处在于让读者由此进入一个时光隧道，进行一场精神旅行，同时语言闪闪发光，让人回味。而苏童无疑有这个本领。在《黄雀记》中，苏童在一个充满着世俗气息的故事里，用他惯用的笔法，不动声色地描摹了一幅似曾相识却又宛若梦境的浮世画卷。少年的残酷青春，香椿树街上的众生百态市井生活，弥漫着南方的湿润幽暗，读之犹如静立在背阴的江南悠长小巷。

墙角水墨青石上茂盛的苔藓，站到老屋顶层天台，远望街上的众生喧哗与孤寂。宝润、柳生、仙女，三个青春正盛的年少人，挣扎在他们的世界与命运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三元留念开始，苏童创作了一系列作品，背景都是关于在南方一条叫香椿树的老街上。那些在香椿树街上呼啸而过的一个个少年，成为苏童作品里独特的标志。无论是刺青时代、西窗、沿铁路行走一公里，还是白雪猪头和人民的鱼，在这些被称为香椿树街系列的作品中，苏童都表现出了他难以释怀的少年成长情节。在黄雀记里，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苏童再次回到他自己和读者都熟悉的香椿树街，再次展示他特别拿手的小人物、小地方的叙述风格和节奏。在苏童的小说世界里，香椿树街与其说是物理意义上的，不如说是精神意义上的。如同山东高密之于莫言，上海里弄之于王安忆，那条潮湿静谧又活色生香的江南小街，对苏童也是一个永心不竭的心灵原乡和文学富矿。苏童曾这样说，从物理意义上说，它就是一条狭窄的小街，从化学意义上来说，它很大。我写它倒不是要让这条小街走向世界，对我来说，我是把全世界搬到这条小街上来，它是我一生的写作地图。只写一条街会不会有自我重复之余？他说，街道是老的，但人物和事件的结合是新的。事实上，香椿树街的故事换个名字也可以成立，只是我在刻意地经营这样一个地理概念，且建立了感情。换句话说，我虚构的香椿树街这个小小的世界几乎可以反射影射整个世界。这部小说无疑是苏童很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做到了历史和当下的紧密结合，引申出最终的拷问，拷问的是关于民族、关于人性内在的一些问题。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这样评价《黄雀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反省、没有拷问的话，很多问题是不会被发现的，而这样浑浑噩噩混过去是不可以的。我们很多问题需要一个正面的回答。小说中的故事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将对生活的思考推到了一种极致的地步。可以说，《黄雀记》是一部充满灵气的作品，是苏童用他独有的叙事方式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社会生活复杂性进行的全面拷问。小说中的每个人物都面临着一个相似的困境，如何战胜每时每刻从他们身边或是内心丝丝缕缕流逝的时间，而这又是一个谁都无法摆脱的困境。小说要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文学人物也是很难创造的。然而，当代生活所提供的现实却使原本需要依靠强大想象力才可能催生的人物可能轻易地降临到文本的深处。宝润、柳生、小仙女就像是一个三脚架，既搭建起一个演绎生活的平台，同时也成为情感和危险关系的命运枷锁。一个人被另一个人所绑缚，一个人无法给另一个人以信赖，无所依傍，无所寄托，最后惨象连连。我们虽然不能够对生活失去信心，但也无法立刻做出判断，我们应如何处理我们灵魂深处的精神病灶？一个优秀的作家不会居高临下地概括抽象和引导生活，但是他一定能透过生活的表象和乱象，剥离掉现实和存在的种种假象，在繁华鼎盛时暴露颓势潜在的苍凉，而在凋敝哀婉时静静的储备蕴藉生机。苏童通过文本延伸了我们所面临的对于当下社会的追问，这个时代的人们究竟崇尚什么？是财富还是真实的情感？人们的灵魂归属到底是物质还是精神？我们的精神自觉如何才能够实现？
关于苏童的这本《黄雀记》，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
1: 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我们来分享一篇关于三毛、关于生活的文章，题目是为什么三毛抛弃一切去沙漠里生活。什么是活着，而什么是生活？吃饭、喝水、呼吸、睡觉是活着。追随、寻找、领悟，无论是否受伤，都奋不顾身的爱与被爱，才算是生活。我来不及认真的年轻，待明白过来时，只能选择认真的老去。台湾作家三毛这样说。1972年2月，一本地理杂志上关于撒哈拉沙漠的文章，让他做了一个旁人看来莫名其妙的决定，去那儿定居。我不能解释的，属于前世回忆似的乡愁，莫名其妙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一片陌生的大地。1973年，他从绿意盎然的台湾赶赴黄沙遍地的撒哈拉大漠，一个叫荷西的男人追随他而来。从那时起，他起了个笔名叫三毛。三毛从小敏感内向，青春期一度患过自闭症，撒哈拉生活却让忧郁女青年三毛彻底释放了生命力。爱情给予她勇气，结婚没有礼服没关系，她转头看看荷西穿着深蓝色的衬衣，挑选了一件淡蓝色的长裙，没有花她就拿一把香菜别在头发上，没有车她就与荷西牵着手穿越沙漠，她就是最幸福的新娘。荒芜的沙漠激发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她去垃圾场捡旧轮胎，深绿色的大水瓶抱回家，上面插一丛野地荆棘。他捡来铁皮和玻璃，让荷西做了一盏风灯。从家徒四壁到温馨居所，重要的是发现美的眼睛。他们经历了九死一生，两人心血来潮去沙漠里找化石，结果荷西掉到泥潭里，三毛好不容易呼救引来三个男人，还对他图谋不轨，开着卡车追他，最后虎口脱险，三毛把衣服撕烂结成绳索，才救出奄奄一息的荷西。他也不忘用自己的热情感染他人。撒哈拉沙漠封建保守，三毛做医生，给周围年轻的妇女开课，把醉汉送回军营，在狂风天不惜跑得很远给陌生的少年送水。正如毕淑敏所言，人生时间有限，我们却可以扩展它的广度和深度。三毛用无与伦比的乐观精神适应了撒哈拉的环境，撒哈拉也成就了三毛。那六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撒哈拉的故事雨季不再来，他以一个行者的姿态打动了千万人。三毛热从宝岛台湾燃到了整个华人世界，直至今日。人说三毛最动人之处在于他身上寄托着很多人浪漫漂泊的梦想，以及身体力行实现梦想的勇气。太多人的人生都在奋不顾身地往前冲，我们担心一旦停下就会前途难卜，满盘皆输，而我们的内心又在怀念浪迹天涯爱人相伴的生活方式。就像梭罗所言，再没有人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找个时间停下手边的忙碌，找一个自由的所在，静静与爱人、与家人、与自己相处，对于太多人而言，这便是浮躁生活中最触手可及的幸福。知乎上曾经有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开车回家，到了楼下还要在车里坐好久？有个职场妈妈是这样回答的，在日常生活里，我是妻子，是母亲，是员工，是要叫老公起床的闹钟，是帮忙孩子班级博客的热心家长，是与客户沟通，与老板斡旋，还要坚持做自媒体的工作狂，还是会嘘寒问暖的好女儿、好媳妇。而在车里安静的15分钟，什么都不做，只是放空，为我争取了一个喘口气的时间，
让我还能继续鼓起勇气，坚持到下一次喘息的时刻。身边的闺蜜妈妈圈有个公开的小秘密，无论多忙，每逢周六日，她们都会抽空去咖啡店或者小公园待一会儿，什么也不干，就静静地发会儿呆，看看新开的花和天上的云。有条件的会在休年假时尽量安排2到3天，找个安静的地方，挑间满意的民宿，在阳光里睡醒，听山间的鸟鸣，安心做回自己。每次回来之后，之前那个垂头丧气无精打采的他们都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精神饱满笑容满满的脸。在快节奏生活中，忙里偷闲，偶然慢下来，偶尔留点时间给自己，是对自己最好的富养，也让我们重整旗鼓继续生活。慢下来是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等一等自己，也等一等灵魂。每一次与文字的碰撞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收听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

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你有读书的习惯吗？你有多久没有读书了？即便在短视频大行其道的今天，读书甚至是纸质书依然是很多人的最爱。那么读书的价值在哪里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的看法。首先发言的这位朋友，网名叫竹林清欢，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个名字。他分享了一篇文章给大家。明代文学家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深山与净土这两种尘世间稀罕珍贵之物，世人常心心念念，却不知得之竟如此轻易简单。闭门便得，读书即可。闭门不出，放松身心，读几册书，与清静的文字相逢，自然满目净土。读至深处，脑海里便有了泉水叮咚之音，一颗心已栖身于深山之中。独处的时光便是一座深山，看似孤独，实则丰富，有勃勃的生机，律动不止，有丛生的妙趣，若即若离，还有一丝欣然与默契油然而生。这是一个人回归自然时的自在欢喜，亦是一个人自省时的明朗清澈。净土中有孕育花朵的沃壤，深山里有滋养性情的芬芳。一个人静坐斗室，与书为伴，与静为邻，便拥有了一座足以容纳人生平凡或跌宕的巍巍深山。居于深山之中，平凡的花草也有盎然生机，那是一种单纯向上的力量，不会横生枝节，也不会歧路亡羊。深山隔绝了喧哗和物欲，洗去了污垢与尘泥，起一缕风轻拂在额头，点一盏灯长明于心底。

收并蓄，合二为一。关于图书的价值这个话题，网友德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好像还挺有道理的。他说，人生是一场开卷考试，直接抄参考答案的快感你应该懂的。网友或许 VS 你我说，其实手机玩久了我会觉得很无聊，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空虚烦躁的感觉，反正我会有。而且玩手机喜欢躺着，躺一天精气神也变差了，所以无聊的时候我喜欢看书。上周末腿瘸了动不了，无聊宅家一口气看完两本书，一本鸡汤情绪可以低落，理想必须高涨，一本人间惨剧骆驼祥子。网友 Prayer 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马塞尔·普鲁斯特。我记得之前读《返璞归真》的时候，路易斯提到过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心中很多的想法在自身底蕴不足的情况下一般很难通过语言表达清楚，因此读书恰恰可以填补这些空缺。我们或许会在某本书籍的某个段落看到某句话，恰好可以表达我们的想法，也可以称之为一种共鸣。我想那种乐趣是相当不错的。网友 AZU1 说，读书这件事，喜欢读的上了道的会觉得其乐无穷，会越读越觉得读得不够，但是不喜欢读的，没找到读书乐趣的，书本只是能够催眠而已。个人觉得喜欢读书的人没必要夸大读书的乐趣，不喜欢读书的人也不用觉得读书没啥用，两群人好好相处就好了，没必要互怼。再说读书其实就是获取知识的一个方式而已，现在这个社会已经进入了读图看视频的时代，获得知识的渠道很多，未必读书就是最有乐趣最快捷的。那些读图看视频的学习虽然零碎，但是也是一种学习呀。你可能会说，那读图看视频你都被大数据控制了。你仔细想想，你读书难道不也一样吗？有多少人会捧着一本自己读不下去的书硬啃呢？你难道不是读自己爱读的书吗？关于读书的乐趣，网友我是袁玲说，有一句话很经典，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作为一名普通人，如何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不焦虑不迷茫，明白人生的意义，找到人生的乐趣，也许读书的价值就在于此。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未有过像现在一样需要面对大量的信息，当下的人们比上个世纪60年代的人接收信息量高达3倍或是更多，我们的感官每秒都能从周围的世界搜集到多达1100万。两个数据悬殊之大可能会让你惊讶，人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在有限的时间中如何选择，考验的是一个人的认知与格局。读书可以启迪思考，读书可以博古通今，读书可以明辨是非，读书可以拥有正确的思维模式，读书可以找到内在动机，读书可以找到工作生活学习的方式与方法，读书可以让人生充满无限可能，且这个可能的创造者是我们自己。其实很多时候人们想要的答案一直都在，人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往往自己已经知道了答案，只不过还没有找到如何聚焦的方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在每天的日程安排中加上阅读这个选项，可能是短短的10分钟，也可能是30分钟或1个小时，因为他们知道阅读是让人先行一步的最佳工具，
阅读是让人走向成功与卓越的基础，阅读是获取信息与知识最直接的方法，阅读是掌握学习能力的原能力。

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读书的价值，网友围城生存之道说，我其实一直在怀疑读书的意义。曾经有一段低谷的时间，我每天看书时长至少一小时，有的时候一天3到4个小时。我一直坚信读书会让我的生活变得美好，让我越来越强大。可是后来我发现不是的，我读书好像是为了逃避社交，逃避生活。于是我通过读书麻痹自己，生活依旧没有越变越好，问题仍然存在。曾听过这么一句振聋发聩的话，说倘若是因为读书而耽误了正事，那么读书就是玩物丧志。读的书越多，在看过了解过大量的人间百态后，反倒越来越孤独，好像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于是后来我尝试不再读书，后来我渐渐地发现各种社交软件上都给予了读书很高的评价，好像读书就是一种高级的爱好，把爱看书的人捧得很高。倘若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似乎成为了一种罪过。可是我曾真正的怀疑过，读书真的能改变人生吗？在低谷的那3、4个月里，我完成了将近20本的经典小说的阅读，中间也插入了一些心理学、沟通学的内容，每天被书中的大量知识所包围，也曾无止境地剖析过自己，过着不可言说的生活。后来我跳出来了，在当今时代，我似乎一直坚信出去看看世界，或者多经历一些人和事，远比读书更能直击人的心灵。读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作用，而媒体却把读书的价值烘托得极其高。而我现在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神化读书的人。就像德国作家赫尔曼·黑塞说的，从书中我们是能获得知识的，可是终究得不了智慧。也就是说，更多的是需要我们去生活，去经历，然后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把书当作一种辅助工具。网友新年历说，对我个人而言，读书没有实际作用，无非想多活一点，想明白人生是什么样子，顺便往脑袋里装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在杨德昌的电影《麻将》里，主角之一的红鱼说过，现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所以他们拼命看电视、杂志、广告、畅销书。为什么？为的就是想听别人告诉他们怎么过、怎么活。这段1996年的台词到今天也很有道理。红鱼说出来也许源自空虚，导演让他说出来也许本意讽刺，但我有点赞同这个说法。我们天生喜欢看别人的生活，譬如我总聊读书话题，谈不上具体的缘由，非要找可以追溯到看电视这件事。小时候都喜欢在外面成群结队讲故事、玩游戏、捉迷藏之类的，饭点也换不回。这点我爸妈就比较轻松，厨房隔墙喊一声，足球小子、棒球英豪、四驱兄弟开始了。端菜到客厅，我已经拿着遥控器在调音量。为啥痴迷电视我也说不清，其实看动画片、广告、看字幕都行，甚至坐在大人的自行车后座上也会忍不住去读墙上的广告、店铺的招牌，晚上睡觉前还会脑补剧情。可能小孩子好奇心重，什么都问，这个是什么，那个为什么。这种时候我爸通常回一句，等你长大就知道了。这是我从一个普通人口中听到过最有哲理的话。但是长大还要等很久，在此之前我废寝不忘食地看电视，贪婪地阅读课本、闲书，读取一切带字的东西， 纸、墙和布，太多太多了，以至于走得太远，忘了最初只是迫切想知晓人生是什么样子的。每个初到人间的生命都会有想知晓人生的欲望，不但要拥有此生，还要走更多路，看更多电影，听更多故事。没有想做的事情，而岁月匆匆才可惜。一个人童年的记忆非常之多，据说我们会不自觉选择性取舍，甚至篡改。我也分不清是因为这些事才喜欢读书，还是因为喜欢读书才记下这些想
1: 法。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好事儿。有人喜欢电影，有人喜欢音乐，有人喜欢旅行。倘若能够因为一篇文字相聚一瞬，皆当欢喜。人生嘛，如比翰鸟，或飞立天。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网友唐宝儿在关于读书的价值这个话题下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说，读书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获得一群高人的指点，让你少走弯路，早日实现财富和精神自由，并且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低谷。昨天独自一人在公园里快走，边锻炼身体边思考，感叹现在年轻人比我上高中的时候幸福太多，能随时获取极为丰富的信息，为人生中的各种选择提供海量的参考。而我虽然从小学习还不错，但因为能获取的信息太少，什么也不懂，直接导致高考报考失败，继而引发了一系列的蝴蝶效应，事业失败，婚姻失败，没钱。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一步没赶上，步步赶不上。高考的时候，我问了一些已经上大学的学姐学兄，想冲一下厦门大学，然后再用江浙地区某石化类高校的计算机专业托底。学校普通，但专业可以，所以分数也不低。我当时听取了某学兄的建议，即使分数不够上厦大，去了托底学校也很好，将来留在江浙沪的石化企业还是不错的。我父母是中石油下属企业的普通职工，即使去不了江浙沪，但凭借石油类院校的毕业证，至少也是能回到父母身边。但我父母离乡别土的观念太重，同时又觉得女孩子不能离家太远，非常坚决地拒绝了我的报考方案。分数出来后，我去问了他们所内接触到的高人，我所在高中的某管内勤的领导，该领导初中毕业，转业到的后勤。这位领导当时在忙，看了我的分数后，仅仅随口说了一句，你们家孩子这个分能上省内某某大学啊，就被我父母奉为了圣旨。于是我父母就给我报了那所大学，一是离家近，二是在当时它是省内最好的学校。我强烈反对，我告诉父母厦大多好多好，江浙沪如何发达，但反对无效。我父母说，那些学校都离家太远了，反正你大学毕业后总归要回来的，随便上个大学就行。如果你敢报外省的学校，就断绝关系，不给任何费用。当时的我只有18岁，没有任何人帮我，也没人能为我说上话。我自己也没有任何经济能力，只好妥协了。专业是我瞎选的，选了个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高分子材料，后来才知道这玩意儿是化学系的一个分支，然后我就掉到坑里了。后来和我妈在聊天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我妈说，你因为这件事怨恨了我和你爸一辈子，可我又怎能不怨呢？省内那所学校是提前批录取，我连去厦门和江浙的机会都没有。最后的结果就是，我在那所全国排不上号的学校上了个天坑专业，浪费了整整4年。现在想来，实际上我当时掉了2个坑，

一个是学校没选好，一个是专业没选对。我高中同学比我分数少一分，结果人家考了和我同一所大学的信息管理专业，毕业后去了某地级市的移动公司。我毕业后直接傻眼，除了化工厂没别的选择。当时我父母所在的企业效益很差，某大领导提出了3年不招工的大原则。我的同学中除了某局级领导的外甥回到了那个老国企，他学的石油工程专业，其他人都散落在了全国各地，包括我的好友。虽然我努力自学了计算机的相关课程，但因为专业的原因，最后还是不得已进了北京的一家小民企网络公司，后来倒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的一系列操作就像个傻子，放着好学校不去，好专业不去，最后选了个普通学校的天坑专业。毕业的时候刚好赶上网络和计算机发展的上升期，我本可以找个好公司，我却去了小民企。而我同学的老婆就比我聪明得多，人家是安徽某一本大学，当年是个很普通的高校毕业的，直接去了某中字头的央企当程序员。现在40出头了，不仅拿了北京户口，职位也是稳稳当当的，不用加班，也没有失业的烦恼。虽然收入谈不上多高，但在这个内卷的时代，也算是中年人最后的净土。我还有这一段失败的婚姻，比这更惨的是，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意识到钱的重要性，一直没有全力工作，也没有攒下钱实现最低限度的财富自由。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人生的前半段是非常失败的。在我高中毕业后的这些年，我曾无数次地冒出过同一个念头，假如能有个高人指点我就好了。我曾经无数次地幻想，假如我在高考填报志愿，大学毕业找工作，找男朋友的时候，能有个高人告诉我该如何正确地选择道路，该怎么样去做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说不定我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可惜没有，那个人永远都没有出现。后来无意听到一段话提醒了我，迷茫的时候就去读书，书里有你想要的答案，不建议刷网络上的信息，因为太复杂，甄别成本太高。而出版物不同，一本书一旦发行，作者就要为那些印出来的白纸黑字负责，所以他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传授给你他会的东西，即使为了书能多卖几本，多挣点版税，他也会玩命地把书往好里写。于是我开始读书，读了大量的书，我基本上能维持每天阅读1小时以上，有时候一天能读7-8个小时。看过几百本书后，我明白了，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我的父母都是农民的孩子，他们没上过什么学，认知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也限制了我未来的路。我也只是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出来的孩子，没有过人的智力，也没有强大的资源支持，靠我自己一步步走到今天已经非常不易。然后我就释然了，不再怨恨我的父母，也不再追究那些失去的沉没成本。读书或许暂时还不能让我实现财务自由，但至少能够让我的精神实现自由。现在我已经不再焦虑，能坦然地面对人生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网友就是七七说，能从读书中获得乐趣的人都是共情能力强的人，这种人更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境，从读书中见自己，见众生。我最近在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和《病隙碎笔》，时不时就会在字里行间被史铁生的豁达与清醒触动，在阅读中忘记时间，沉浸在他的文字里，在他的笔下经历他的人生，与他的思想对话，如同温和亲切的导师在耐心教授他的学生。你能从书中看到作者对人性、对爱、对罪恶、对信仰的理解，从而引发自己的思考。当你在痛苦边缘挣扎时，作者对人生的豁达能让你减轻痛苦。苦难既然把我推到悬崖的边缘，那么就让我在这里坐下来，顺便看看悬崖上的流岚雾霭，唱支歌给你听。当你对爱产生怀疑时，他会用文字给予你些许力量。你要爱，就要像一个痴情的恋人那样去爱，像一个忘死的梦者那样去爱，使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去走你的夜路。读书可以丰富你的阅历，当你站在西安的鼓楼上，你能想象到的是十三朝古都，古书里的风流名人在这

栋楼上经历了怎样的故事，这座鼓楼见证了怎样的历史，而不是只会拍照发小红书。读书可以让你品尝一场淋漓尽致的推理盛宴，在阿加莎的无人生还里，你能感受到人性的险恶，复仇的快感，体会与作者斗智斗勇的过程，思考作者埋下的每一个伏笔，赞叹于作者的惊为天人的构思，那完结时的恍然大悟与意犹未尽。你可以在作者的故事中找到相似的人生经历，从作者的只言片语中获得触动，比如余华在《活着》里写的：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书中的一幕幕都能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我小时候喜欢游荡于村庄的各个角落，寻找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村庄里可以看到老人坐在树下，沉默地看着远方。孩子在树下嬉闹喊叫，偶尔还能听到村口八卦协会的一些窃窃私语。大树在田埂旁边，田里的烟草已经到了收割的季节。女人包着毛巾的头像花兔子，在田野里一上一下地蹦跳，时不时解下来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田边用鱼浇灌的池塘，拿出用搪瓷缸装好的饭菜，把脚放进清澈的水里。我曾经在树下见过一个哭泣的女人，用手指抠着裤管上的泥巴，村里的人都说她疯了。她总是在那棵大树下抱着小孩不撒手。我不幸地被抱过一次，树荫从女人身上又转移到我身上，又消失不见，直到月光照在路上像洒满了盐。这期间她跟我絮叨了很多当时听不懂的东西，但总是重复着一个个名字。就像在《活着》结尾时，福贵对着牛喊出的一个个名字。在我成长并重读了《活着》以后，我才能明白作者的心境，并学会了理解他人的经历。我小时候只是单纯的以为，这个女人是疯的，脏兮兮的，令人厌恶的。读完了《活着》才明白，人不是一下子疯的，并对这个疯女人产生了一丝怜悯。这是读书对我而言很大的收获，让我感受到了他人的人生。读得越多，世界就越大，所见之人生也就越广阔，从而对任何事物做出判断时，也总会多出一些思考，在人生选择方面也更清醒。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读书的价值。我想我们对待人生和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应该掺杂那么多明确的目的。其实当我们读完一本书，我们从中得到的东西虽然不能立见成效，但随着时间的沉淀，我们从书中所悟所感所想会在我们思想处事谈吐等等生活的各个方面有所渗透。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的气质是什么？是内心坦然磊落了以后挥洒出来的气度。如果有好书想推荐给大家，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

0: 杨老师你好。
1: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推出了一本书，叫做《过敏大流行：微生物的消失与免疫系统的永恒之战》啊。这本书也是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说
1: 啊。
0: 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另外的一本关于过敏的全书，
1: 对，什么西斯敏是吧？
0: 对，那本书它应该更全面一些。今天这本书更犀利一些。
1: 是，
0: 今年世界过敏性疾病日的主题是预防过敏疾病，促进健康生活。
1: 嗯嗯，
0: 我先说一组数字哈。
1: 哎，好。
0: 近30年来，过敏性疾病的发生率至少增加了3倍。目前全球总患病率已经达到22%，什么概念？
1: 什么概念？
0: 5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就是
1: 啊。
0: 说预计20年后，工业化国家，它的50%的人口将患上过敏性疾病。
1: 嗯，
0: 所以这个过敏呢，已被世界卫生组织 WHO 啊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3大疾病之一。
1: 可以，
0: 我先用一句话解释一下什么是过敏性疾病。
1: 嗯，好。
0: 过敏性疾病又称变态反应性疾病，是因为病人敏感性过高，在血液中产生一种对某种特殊的过敏原过敏的特异性免疫球蛋白抑抗体。
1: 我来给大概其做个解释吧。
0: 好的好的。
1: 所谓过敏是什么呢？咱们拿这个哮喘来说啊，因为我是一个我是得过哮喘啊。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这飞了一个蚊子，但是呢你的身体认为飞来的不是蚊子，本来你应该拿一个苍蝇拍就可以把它解决掉。
0: 对。
1: 但是你身体认为飞来的是一飞机，
0: 哇，
1: 然后你就开始搬大炮，搬这个打飞机这机枪，然后把各种导弹什么全都预备出来了，然后就开始哗就开始打。但你想你们俩的战斗的这个场域在哪儿呢？那就在你的气管里头。那你想这么一打，打完一顿之后，你这气管打的时候，你这气管就基本上都给塞上了，对吧？所以这为什么说哮喘的时候，如果人要厉害的话会窒息啊？
0: 对，
1: 就是因为两个人打，对方开始打，其实说是打，其实就自己免疫系统一个人在这折腾，
0: 又给自己最终折腾喘不上气儿。
1: 对对对对，自己最终把自己塞死啊！
0: 哎、
1: 就是这个。
0: 您这个例子一下我就明白了。所以就是说，这个过敏其实它里面有很多表现形式啊，比方说像哮喘、像鼻炎、像过敏性湿疹，浑身的那种泛红啊，还有结膜炎，包括食物过敏
1: 啊、对，
0: 哎，有些人说我这个吃了花生酱，突然就送医院了，那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对吧？
1: 其实吃花生酱过敏，它送医院，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听说的啊，也是这个气道反应，然后气道它水肿了。气道水肿本来这气道的这个，比如说它是，咱们假设说哈，它是一指宽，一指宽的这气道，但是它水肿以后，它把这一指宽全挤没了，一点缝隙都过不来了，
0: 那气儿就进不去了，
1: 气儿过不来了，所以这人就窒息了。
0: 我的天哪！当然还有药物性过敏，咱们都那个打过针吧？
1: 对对对，
0: 做皮试嘛，
1: 做皮试，
0: 说你这青霉素过敏吗？
1: 是
0: 什么什么头孢过敏吗？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那个东西是要命的
1: 啊！对，
0: 以前就发生过，我周边的人就发生过
1: 哦，
0: 青霉素过敏。最终离开了，
1: 哎呦，
0: 所以这个不是小事儿啊，
1: 没错没错。
0: 然后包括像过敏性休克啊，其实咱们每年到了一定的季节啊，就说哎呀，你看我花粉过敏，
1: 哎是，
0: 哎我这个尘螨过敏，我这个宠物毛过敏，
1: 对对对，
0: 真菌过敏，
1: 对对对。
0: 前两天我不跟你说，我一大哥小麦过敏，最喜欢吃的是面条，
1: 天哪！
0: 后来怎么查也查不出来，后来发现不能吃最心爱的面条了，
1: 哦
0: 好了就。所以就是今天咱们啊，真的跟大家好好说一下。今天请启航老师来，本身也是我们固定的节目，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再恰当不过了，
1: 赶巧了，我就是一过敏患者。
0: 关键您还是公益组织的成员之一，
1: 啊哈。
0: 而且呢，这个渊源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介绍过，
1: 是是。
0: 您还参加了，哮喘儿童运动会，
1: 对。
0: 是吧？我觉得您可以跟我们把这一段再简单的说一说。
1: 这个运动会是这个我们首都儿科研究所啊，
0: 儿研所，
1: 儿研所，简称儿研所，和我们的公益组织叫北京联众过敏与哮喘健康促进中心
0: 啊，
1: 这是一个这个公益团体啊，一块合作办的这么一个。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哮喘这个事儿，我和我儿子都是啊，都是哮喘。我儿子是2岁多发作了一次，我是到42岁的时候才第一次明白自己是哮喘。后来往回想的时候，我想我10几岁、20几岁的时候都曾有过类似的症状。
0: 嗯，
1: 哦，我想哦，感情那时候都是 其实是哮喘，但当时不知道，没走到致命那个地步，那真是就是算是很幸运了啊。治疗哮喘其实

0: 其实就是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在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误区，这个公益组织搞的这个和儿研所搞的这个哮喘儿童运动会就是要告诉家长，就是孩子虽然说他一哮喘大人就怕有这种生命危险，但其实呢在医生的这种尤其比如像哮喘运动会这种在医生的陪伴下啊监护下，然后让孩子以适当的强度来运动的话，长时间运动下去其实是会对孩子的这种康复临床康复是有帮助的，这是第一啊，就举办运动会。第二个举办哮喘儿童运动会的就是为了在这个运动会上然后向很多的这种家长啊来普及关于哮喘方面的知识，就是别再因为不知道而导致把孩子治错了或者怎么样的。在这个会上我儿子还做了个发言，我也做了个发言，我儿子的发言主要是谈一下他自己的经历啊，因为他刚才我提到他是两岁多有的这个咳喘现象，但是因为那时候他太小两岁多所以不能确诊是哮喘，那医生就没说是哮喘，后来他长大了以后曾经在六岁和七岁就是有两次哮喘发作啊，急性发作，第七岁那次呢我当时就是急的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当时我在外头啊，我夫人给我打电话就说他这个咳得很厉害，后来我就问他问我儿子电话里我说你怎么样感觉，他就一边咳嗽一边跟我说话，他说爸爸我现在咳嗽的没有时间喘气了，哎呀我一听就要麻烦啊，咳嗽的没有时间喘气了，我就赶快回家然后打着双泵真的是闯红灯啊，然后就去到儿研所去急救去了的，
1: 急救
0: 啊，去急救去了啊，就那种情况。但是也是因为这几次吧，然后后来就知道确诊哮喘之后就开始治。其实就是如果你家里没有一个有这种哮喘的孩子的这种，你是不会了解这种父母的这种，可以这么说，就是孩子稍微有一点咳嗽，就随时就这么一下，哎呦，我跟你说呢，对于家长来说呢，简直呢就是草木皆兵啊，草木皆兵。那很幸运的就是后来我们在儿研所找到了专门治这个，现在叫变态反应科，原来好像是叫哮喘科吧？
1: 对，
0: 啊，那有一个老专家啊，陈玉志陈教授，今年已经九十岁了，
1: 哦，
0: 啊，九十岁了。然后还有他的学生，这个现在是应该是儿研所的这个哮喘的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吧，刘川和刘教授啊，等于就是我们确诊了以后，然后在他们的正确治疗下，可以说那也得有两年多的时间，哎，这才临床治愈。所以临床治愈是什么呢，就是哮喘是一个顽疾，民间有句话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就这两个都很顽固，
1: 不太好治，
0: 都不好治，所以就是你不能保证它不会发作，尤其哮喘这个你不能保证它不会发作并不是你自己内部身体怎么样，
1: 主要是外部，
0: 对外部的这个环境，它的这个致敏物质或者说我们叫过敏源，这个世界上千千万万种的这些东西你不知道它哪个就过敏了，对吧，你说在医院里你只能做三十多种那个过敏源的测试，那你做完了之后你知道啊，这些东西我不去碰头离它远一点，但是其他的呢
1: 不知道，
0: 对吧，你不知道，哎，
1: 你每天都在呼吸，
0: 没错没错啊。我儿子那天分享的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他说很多家长为什么就是对这个治疗哮喘会有心理负担啊，除了刚才我说的那种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都知道那个治疗哮喘的那个药里头有这种微量的激素，家长在治疗孩子的时候就恐怕用这种微量的激素，然后激素会影响孩子身体发育，我们都知道激素它有时候会让人变样嘛，它影响发育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医生这么说那么说，但是家长说实话不相信，我们其实最开始我们也不相信，后来没办法了，后来你要不用这个东西你看孩子就那样的话
1: 难受，
0: 难受啊，对啊，你只能用这个，那就是逼在那儿了。然后我儿子那天发言的时候就说，看现在啊，各位叔叔阿姨可能你们都担心，但是你们看现在我比我爸个儿都高了。
1: 对，其实没关系，
0: 对，我1.76米嘛，他比我还现在个儿高了，你想就是这种啊。所以他提出来的是什么呢，我儿子当时说的就是说，作为这个患儿的家长要一心一意的你听医生的话，别擅自做主，你得相信这个专业人做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你要充分的坚定的相信医生，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在您的孩子和您的这种配合下，才能最大程度的战胜这个哮喘，然后获得健康。哎，是这样的。然后我当时那个发言主要是针对什么呢，就是针对有些家长对于这个哮喘这个病来说啊，讳疾忌医，
1: 不愿意看，
0: 一个是不愿意看，一个是不愿意承认。很多人他比如他明知道他自己的孩子是哮喘， 但是一说，哎呦，是哮喘吗？就我们同。

0: 室里头这样的，不是哮喘，他就过敏性咳嗽。因为我在这个公益组织里头待了有十几年了，我一听，我大概其实能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嗯，
0: 但是他不承认。后来我包括跟原来的同事，包括那天这个运动会这个分享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想跟大家伙儿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其实作为一个哮喘患儿的家长，也作为一个同时也作为一个哮喘病人，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呢，我想跟各位说的就是，你们的这种不敢提、不敢承认、讳疾忌医啊，就是你们这么做，孩子并不会因为你们否认
1: 而变好，
0: 而变好。哎，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与其掩耳盗铃，不如大胆面对，不如迎难而上啊。然后就是跟医生和孩子一块儿努力，然后让孩子尽快的获得一个健康的身体，这才是我们作为家长最需要的、最想的、最希望的，对吧？啊，我分享的是这个，因为确确实实这个就是过往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我看着好多因为不想承认、不想面对这个现实，然后把孩子耽误了。耽误了之后，就是本身到他青春期的时候，按说就应该有很大的好转，但是就没有那么显著。
1: 他这个治疗啊，他主要是脱敏吗？还是说对于免疫系统的这种训练？
0: 哮喘很少见脱敏的，比如说像什么鼻炎啊什么这种，我看是有脱敏的多啊。哮喘这种，它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它要消炎，它其实是一个小的，就是你在气管这块嘛。它有它的一个这种炎症，但是呢，为什么之前就是说，用激素，就是大家伙担心会让孩子这个身体会有改变，就是因为那时候用那激素是雾化的那种，咵一喷去之后，就你什么的身体各个部分都会有，但是现在它是用粉末的那种，哎，你只是作用在炎症的那个部位，所以它就不会对身体有很大影响啊。
1: 好，还是要相信科学。
0: 对，
1: 科学确实在不断的进步。
0: 是，
1: 刚才我觉得这一段啊很重要啊，其实也是给咱们开了一个题。我们这个读书俱乐部呢，过敏其实也说了有几次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本书叫做《过敏大流行》，它呢也是国外的一本书，
0: 对，
1: 是吧？就是它的副标题叫《微生物的消失与免疫系统的永恒之战》。
0: 它讲的其实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某医院，某一个北京的三甲的最有名的一个医院的一个老大夫，在二三十年前的电视节目上曾经说过，说我每个月我要去医院附近的一个看上去卫生状况特别堪忧的一个饭馆，我要一盘鱼香肉丝啊，或者宫保鸡丁啊，我给吃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调节我的大肠杆菌群。所以在这本《过敏大流行》里，其实他要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也不是说他要说的，就是我读到的这部分哈，就是让我能看到，其实有一些类似于就像这种过敏的东西，是因为可能太干净了，然后会导致就是有一些我们对外界的东西的这种抵抗能力就开始下降。就好像说有一个孩子呢，也一直养在温室里头，养在
1: 无见过细菌，
0: 哎，养在无菌室里头，你出去你试试看，它很危险。但是我们现在确确实实就是，对吧？我们现在就是你出门你随时洗手，好不好？好。但是对于人，它确确实实它是一个悖论的东西，就是我们就老说一体两面的这么一个关系，对吧？你特别干净，有你的好处，但是有你不好的一面儿。
1: 所以我就说它也是一本挺犀利的这样的书，
0: 哎，
1: 对吧？
0: 对。但是呢，今天呢，因为本身就像这刚才红酒说的，这个过敏这个它能引起很多，哮喘就是其中之一，包括比如说过敏性鼻炎啊，比如说这个湿疹啊等等哈。那我们总得有个抓手啊，所以我们今天呢更多的要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和这个哮喘相关的，因为本身有我这么一个病人坐在这儿，

0: 下面呢，我们就来分享今天的第一块的内容啊。这块内容叫没有哮喘的日子。什么日子能没有哮喘呢？这对于我们来说当然
1: 是永远没有哮喘的日子。
0: 没有哮喘的日子，它有一个副标题叫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
1: 这那也没法记录啊，关键是说在准备墨西哥之行的时候啊，就是我们第一人称啊，我常常想起我到过的另一个地方，一个哮喘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玻利维亚的亚马逊河流域。说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人类学家 Michael 和阿尔伯克基新墨西哥大学的卡普兰对亚马逊河盆地西部的丛林居民进行了追踪研究。这些人呢被称为奇曼内人啊，他们主要是靠什么呢？靠丛林谋生，是吧？他们有那个弓箭呀，他们射那个猴子啊，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动物啊。其实他们也很乐意使用猎枪，不过由于与世隔绝，基本不参与现代的现金经济哈，所以买了枪少子弹呀，是吧？所以他们呢就会用箭头抹了那个毒啊，特制的那种弓箭。啊，比方说捕鱼啊什么之类的。虽然这些居民与玻利维亚的现代人有很多接触，不过生活方式更像是停留在石器时代一般。正因为如此，古尔文和卡普兰才会去研究他们。在位于玻利维亚盆地的圣伯加市郊的一个尘土飞扬的喧闹诊所，我遇到了满脸微笑、衣衫褴褛、还戴着一顶费城人队帽子的古尔文。马呀就在旁边的足球场里吃草，漂亮的沙黄色的奶牛也在附近转悠，偶尔呢还有小猪经过啊，这个真的是大自然派啊。说古尔文在人类学研究中属于人类行为生态学学派，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手段来自于生物学，而将这些研究手段应用于人类学研究恰恰是他们的创新之处。他还告诉我呀，行为生态学不是从20世纪中叶的文化人类学，例如说玛格丽特啊和他的萨摩亚人的成年脱胎而来，而是对其后人类学研究中出现的焦虑的自我反省阶段的一种延续。就是对人类进行研究这一意图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剥削行为吗？一个外来者是否能真正理解那些和他不同的他者？还是他注定会不断地把自己投射到他的研究对象中，就是他们这研究还是挺深入的。
0: 对，
1: 说后来的几天晚上啊，我们就坐在篝火旁啊聊天。古尔文和他的学生向我解释，说行为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的学科，源自于一种疲劳，但不一定是对前面说的那种自我质疑感到疲劳，虽然这些质疑可能是合理的，而是对从试图理解那些居民在不同世界的人们心目中抽身避免的会与对象发生互动。但是这些仍然按照古老方式生存的人们可能会教会我们很多东西，而且呢我们也有一些客观的方法对此给予评估。更重要的是，任何对这些有兴趣的人都要抓紧了，因为不论是采集狩猎者还是丛林种植者，在如今世界已经很难长时间存活了，也就是说这个部落呀，他们不一定哪天就消失了，对吧？那与奇曼内人在一起的时候，古尔文首先研究了人的互惠和利他主义行为，说为什么人在资源如此稀缺的生活环境中仍然会保持共享呢？他问了，说在一个没有医疗保险的世界中，病人如何能够得到救助呢？为什么即使要花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这些人也要去帮助生病的人呢？他还研究了在几乎持续不断的感染攻击下他们是如何成长的。即使是在这里，奇曼内人在丧失生育能力之后还能有几十年的寿命。根据达尔文理论最严谨的解释，这根本不可能发生啊，但却发生在智人身上了。那么多出这几十年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作为在部落做研究的交换啊，古尔文为这些奇曼内人提供免费的医疗服务，他用卡车把他们从这个河流之岸偏僻的村庄接到他的诊。

0: 诊所，在那儿呢为他们体检，技师呢会提取粪便、提取尿液、提取血样，是吧？甚至呢还会给他们进行超声波的检查，查查他们的心脏和血管。当然这些细节咱们就不说了哈。现在我们要说的是，在这期间啊，顾尔文几乎是偶然发现了亚马逊和这些原住民他们的免疫系统的运作方式，与伦敦或者是纽约啊，就与这些居民是不同的，
1: 文明城市的，
0: 哎，文明城市是不同的。说在过去的十年间啊，古尔文在他的诊所检查了12000多人，几乎是奇曼内人的全部人口，全部检查了个遍，也就剩10000多人了。说在他和工作人员进行的37000次检查中，哎，因为有些人是不止一次来看病哈，
1: 是
0: 没有一例哮
1: 喘
0: 记录，
1: 患者对
0: 没有
1: 对。
0: 咱们再看看记录下来的其他数据哈，就记录下来的自身免疫性疾病确实是有15例，包括11例白癜风啊，一种由于免疫系统攻击皮肤色素生成细胞所导致的疾病，1例狼疮啊，还有1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假设这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率啊与发达国家相同，那么至少应有多少例呢？600个病例，但刚才咱们提到只有15个病例。换句话说，在奇曼内人这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生率只有纽约的1/40。啊，非常感谢启航老师，也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平时啊，咱们常说五脏六腑，这个脏呢，指的是胸腹腔内组织充实致密，并且呢能够储存分泌体。素问五脏别论里说，所谓五脏者，藏精气而不泄也，故满而不能食。灵枢本藏又记载说，五脏者，所以藏精神血气魂魄者也。根据藏象学说，五脏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中心，精神意识活动分属于五脏，再加上六腑的配合，把人体表里的组织器官给联系起来，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人体的五脏包括心、肝、脾、肺、肾，体弱多病的人或者上了年纪，需要适当的对五脏进行滋补。节目的一开始呢，云生就跟您说说能够滋养五脏的食物。咱们先来说说养心的食物。桂圆有益心脾、补血气、安心神的用途，尤其适宜心血不足型心悸的人，可用桂圆肉泡茶常饮，或者呢煮桂圆粥食用。红枣当中含有大量造血不可缺少的营养素铁和磷，是一种天然的补血剂，对于各种贫血、体弱、产后虚弱、手术之后气血不足所致的心悸者最为适宜，可用红枣煎水服用，或者呢用红枣煮粥吃，或者呀早晚空腹嚼着吃。金桔呢性温，味辛甘，有理气解郁化痰的作用，对痰阻心络和气滞血瘀型心悸，包括

由高血压病、血管硬化、甲亢、冠心病等等心律失常所引起的心悸，实质非常的适合，可以煎汤服用，也可以泡茶饮用。葡萄呢，性平，味酸甜，有补气血的作用，滋养强壮，补血，强心利尿，治血虚心跳。由于葡萄当中所含的葡萄糖、有机酸、氨基酸、维生素都很丰富，对大脑神经呢有补益和兴奋的作用。葡萄干的糖分和铁的含量也比较高，这对体弱贫血者也有补血效果。因此啊，对心气不足型和心血不足型的心悸，以及神经衰弱还有贫血体弱的人、心悸心慌的人，常食用葡萄尤为适宜。黑木耳性平，味甘，有滋阴养胃、活血润燥的作用，能够补气活血。黑木耳呢是天然的抗凝剂，能够防治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和高脂血症，凡心血管疾病导致的心悸者适合经常的服用。咱们再来说说养肝的食物，还是要说到葡萄。葡萄当中呢含有丰富的葡萄糖和维生素，本身呢就具有提高血浆白蛋白的作用。葡萄当中的果酸能够帮助消化，促进食欲，同时呢对预防现代人高发的乙肝也有着很大的帮助。很多人都知道绿豆有清热解毒、去暑消水肿的作用。绿豆本身呢含有丰富的赖氨酸和氨酸，而这两种营养素呢同冰糖结合就具有很高的食疗价值，尤其是可以防止因为肝火旺而引起的上火。大豆当中除了含有丰富的雌性激素之外，还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像是钙呀、铁呀、磷呐，这些元素对促进肝脏的再生和修复受损的肝细胞都有着很大的帮助。西红柿具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同时呢，对于肝病患者来说还可以补充一些营养素，更有利于减少毒素食物当中的黄喉，本身呢就含有丰富的营养素，尤其是在秋天食用效果更好。下面呢咱们要说到的是养脾虚者适用于煮粥服用。红薯俗称甘薯、山芋，性平味甘，有补脾和血、益气通便的作用。粳米性平味甘，有补脾益气之功。薏仁俗称是薏仁米、六谷米，有补脾健胃的作用。脾虚者宜用薏仁米同粳米煮粥一同服用，相得益彰。那么养肺的食物又有哪些呢？银耳可以拌凉菜呀，也可以炖煮食用，比如说百合或者是樱桃加冰糖做羹，润肺化痰、养阴生津，可以治疗阴虚肺燥、咽干口渴等等症状。萝卜生吃可以治疗热病、口渴、肺热咳嗽，如果和甘蔗、梨、莲藕等等榨汁同饮，那么效果更佳，具有清热化痰、生津止渴、益胃消食的作用。鲜柿子生吃能够改善咳嗽痰多、虚劳卡血，红软的熟柿子可以治疗热病、烦渴、口干唇烂、心中烦热等等。柿子呢具有润肺止咳、清热生津、化痰软坚的功效。百合熟食或者煎汤，对于治疗肺痨、久咳、干咳、咽痛等等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各种的秋燥病症有一定的效果。最后呢，咱们再来说说养肾的食物。栗子性温，味甘，除有补脾健胃作用之外啊，更有补肾壮腰之功效，肾虚腰痛者最宜食用。山药呢，味甘，为中医上品之药，除了具有补肺健脾的作用之外，还能够益肾填精，凡肾虚的人宜常食用它。枸杞子性平味甘，具有补肾养肝、益精明目、壮筋骨、除腰痛，久服能够益寿延年，尤其是中年女性肾虚的人吃这个最好。黑芝麻性平味甘，有补肝肾、润五脏的作用，对因肝肾精血不足引起的眩晕

0: 白发脱发。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腰膝酸软、肠燥便秘等等，有比较好的食疗保健作用。黑豆呢，被古人誉为是肾之谷，味甘性平，不仅形状像肾，还有补肾强身、活血利水、解毒润肤的功效，特别适合肾虚患者。黑米啊，具有滋阴补肾、健脾暖肝、补益脾胃、益气活血、养肝明目等等这些疗效，有利于防治头晕目眩、贫血、腰膝酸软、肺燥咳嗽、肾虚水肿、脾胃虚弱等症状。和您一起分享了滋补五脏的食物，那接下来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是云生，咱们下半时段接着聊。

0: 脚步，给你我最好的祝福。唱歌唱不是一种领悟，让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
1: 我以为我会报复。

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呢，咱们介绍了滋养五脏的食物，那下面呢，咱们来换个话题，说说有关心脏房颤的主要症状和需要注意的问题。心房颤动简称房颤，心房颤动呢是一种常见的快速心律失常。房颤可以分为阵发性房颤、持续性房颤、永久性房颤等等几种类型。房颤是一种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患有房颤的病人控制病情进展很是重要。那目前呢还没有找到房颤的根本致病原因。接下来啊，咱们就了解一下房颤的症状主要表现有哪些。阵发性房颤的症状呢，表现是发作开始比较突然，病人呢感到心悸、气短、心前区不适以及忧虑不安。有冠心病的老年人，房颤发作开始的时候，心室率很快，可能会出现眩晕甚至是晕厥，有时候呢出现心力衰竭以及休克。每次发作持续的时间不一，短的几秒钟，可是频频发作，长的呢可能会持续数日甚至数周。持续房颤症状和原有的心脏病和心室率有关，这种房颤的症状主要是啊，房颤病人感到心悸气短，尤其是活动之后心室率明显的增快。持续房颤者容易发生心力衰竭，房颤的时候因为心房无收缩力，血流动力学紊乱，容易发生腹壁血栓，导致体肺循环栓塞，其中呢以脑栓塞和肢体动脉栓塞最为多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心脏病，而且房颤的时候心跳又基本正常，病人呢可以没有任何房颤的症状，是在偶然的机会被发现的。如果房颤引起心跳过快，病人呢会出现心慌、气短、胸闷、憋气、惊慌等等症状。如果有其他的心脏病，就会加重心脏病的症状，尤其啊会加重心力衰竭。房颤的症状也受患者感知症状的敏感以及耐受的影响。有的患者刚发生房颤的时候有明显的症状，随着病程的延长，有的患者呢可能就逐渐的适应了，症状也有可能会减轻甚至消失。那么房颤分为如下几类，一是早搏，二是阵发性房颤，这个呢是可以自行终止的，发作时间小于48小时。三呢是持续性房颤，发作的时间一般超过7天，需用药物或者同步直流电复氯才能终止。四呢是永久性房颤，在决定接受控制节律之前，

已经持续了一年以上，永久性房颤、药物或者同步直流电复律失败，或者呢病人不愿意做转复心律的治疗，致使了房颤永久存在。这个呀也是房颤发生发展的规律，很多患者最早出现早搏，随着病变进展开始啊出现了阵发性房颤，一旦发生如果不及时治疗就会恶化，发作的频率是越来越高，持续的时间也会越来越长，一直到全天24小时的心脏节律都是房颤，没有了正常的心跳。那房颤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呢得戒烟戒酒，烟和酒都对身体具有毒害作用，烟当中的烟碱和酒当中的乙醇都是增加心脏负担的物质，所以呢，戒烟和戒酒是房颤患者最应该注意做到的。其次呢，是合理饮食，饮食有规律，不可以过饥或过饱。从心脏病的防治角度来看，营养因素是十分重要的，原则上啊，应该做到三低，也就是低热量、低脂肪、低胆固醇。平时呢，咱得少吃含饱和脂肪酸和胆固醇比较高的食物，比如肥肉啊、鸡蛋黄啊、动物的油脂啊、内脏啊等等。还有呢，就是要注意饮食当中要高钾低钠，鼓励食用豆制品和喝茶。再有啊，就是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比如说水果啊、新鲜的蔬菜啊、植物油啊，适当的摄入纤维素食物，以保持大便的通畅。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呢，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感觉到不舒服了，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去进行检查，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的身体，远离疾病。看看时间，咱们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能和咱们一起互动交流。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同一时间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0: 盘古开天，用绿色人文激越地球与银河，行走怀柔。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行走怀柔节目。这次节目继续为您播送由政协北京市怀柔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撰的怀柔百村史话。今天呢，给您介绍庙城镇的小渡两河村。小渡两河由来，小渡两河为庙城镇辖村，位于镇与东部，西距镇政府驻地 2.8 公里，西北距区政府驻地 3.8 公里，西南与浏两河，北与漓两河接壤，东隔淮河距杨宋庄2公里，村域总面积 0.46 平方公里，聚落面积 11.3 万平方米。据1993年十月出版的《北京市怀柔县地名志》记载，小渡两河村元代建村，因淮河与雁栖河汇合于村东，故名两河。因渡姓哥俩在此分住两处，遂得名小渡家两河。民国时期曾改名北渡部，1950年更名为小渡两河。据村里现年87岁的杜少玉、84岁的李达等老人讲，他们自幼听老辈人说，最早来此定居的是山西洪洞县迁来的，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了，但因族谱早已遗失，无据可查。可以肯定的是，村里最早的家族姓氏为杜、李两姓，以后陆续有王、刘、谢、张等姓氏族人迁入。小渡两河早年间建有5道庙，庙前有棵4个成人才能环抱的大槐树，是村庄历史的见证，可惜毁于文革劫难。目前村里尚存一块数百年前老祖先储粮的石臼。杜姓族人不断繁衍，后有人迁徙至红螺寺、汤河口等地。在解放前每年清明举办祭祖会餐活动时，外迁的杜姓族人都会回到村里祭祖上坟。解放前小渡两河村有58户、180多口人，至2015年4月，已有农户159户、非农户54户，农业人口327人、非农业人口77人。小渡两河位于怀柔水库南平原地带，6个两河中部，过去水源充足，土地肥沃，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民国发大水，小渡两河虽然自然条件优越，却也没能摆脱旧社会受苦受难的梦魇。村子东西两河为村民提供了赖以生存的宝贵水源，静静流淌的河水却并不总是温顺，下雨时节常常无情翻脸，滔滔洪水浊浪翻卷，冲房毁地，人畜遭殃，致使村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那场特大洪水，老人们至今难以忘怀。一夜连一天的瓢泼大雨造成河水泛滥，大水漫街进院，冲塌了火炕，漫上了房檐，家里的坛坛罐罐甚至大锅水缸都飘到水面上。地处低洼的人家连夜跑到高处人家躲避，后来高地人家也进了水，人们不得不四散逃难，有的就近找高地搭窝棚栖身，更多的人则外出投亲靠友，有的逃到本乡的西台上、桃山等地势较高的村子，有的不得不奔向更远。据亲历过那场洪水的杜少玉，只看到遍地洪水，水中间飘着上游人家的橱柜、衣物、粮食，甚至鸡鸭牲畜，漂浮着的草垛上坐着人，高呼着救命。洪水过后，房倒屋塌，粮食发霉，没法吃，人们只好四处逃难，直至半年后才陆续返回，重新脱皮盖房，收拾庄稼。解放后，特别是1958年修建怀柔水库后，水患得到有效治理，但仍偶有洪灾发生。1969年、1976年的2次洪水，村里损失较大。当时进村的洪水齐腰深，许多土坯房被冲塌。因封船怀柔水库

0: 要炸八泄洪，许多人家躲到了本乡地势较高的邻村。进入新石器以来，各项治理措施完善到位，人们安居乐业，暂未遭受洪涝灾害。苦难岁月，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小渡两河物阜民丰，自古及今这里的人们不愁吃用。 然而在解放前的战乱年代，这里的人们同样经历了长夜难明的苦难岁月。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日伪统治时期，小渡两河村民同样被奴役受压迫。日伪军逼迫村民为其修筑炮楼，不分昼夜，累死累活，烧纸只要喘口气，监工的皮鞭棍棒就会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中午人们吃自己带来的棒子饽饽和白薯，监工的燃起一支香，香点完不管吃完与否必须回工地干活。为加强奴化教育，日本鬼子常带汉奸狗腿子来村里集合村民训话，每当钟声响起，无论男女老少必须立即跑到庙前大院集合，腿脚烧慢的必遭惩罚。有一年的二月二，冰雪尚未融化，
1: 两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进村敲钟，腿脚烧慢些的村民被挡在了庙门外，强迫他们四肢着地，趴在结有冰碴的土地上，动都不能动一下。鬼子和汉奸轮番地踏上村民的后背，哈哈大笑。受尽屈辱的村民敢怒不敢言。日伪军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动不动就连打带骂。他们常抓住村民询问 有没有八路军，人们怎么回答都要挨打。若答有，敌人就说是威胁他们；若答没有，敌人说是不说实话，轻则扇耳光，重则抽出碾盘上的碾棍抽打。那年头，村里几乎没人没挨过打。汉奸狗腿子为虎作伥，欺压良善，根本不顾乡里乡亲的脸面。
0: 家住高粱河的一个汉奸头戴日本军帽，腰挎盒子枪、日本军刀，手持皮鞭，骑着高头大马，到处耀武扬威，见谁不顺眼，啪的就是一鞭子。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些汉奸狗腿子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他们在两河建炮楼，强迫村民入伙会，不入就要交粮食交钱。 一亩地要交20四斤粮食，而且今年交完，明年还要交。村民无奈，只好跟着伙会去缩草等村抢粮抢物。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土匪强盗趁火打劫，绑票拦路抢劫时有发生，安分守己的老百姓苦不堪言。为补充兵员，国民党军队常到村里抓壮丁。 小小的角渡两河就有多人被迫加入国民党军队，其中的李福成、李树堂、杜少奇被解放军俘虏后调转枪口加入到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解放后又转为志愿军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久经战阵，在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三位功臣带着伤病于战争结束后复员回村。 搞运动不折腾。解放后，人们再不受兵险盗匪之苦，过上了安稳舒心的日子。在随后的土改及历次政治运动，甚至文化大革命中，小渡两河村都没有过激行为。善良的小渡两河人秉承与人为善的祖训，以和为贵，没人对所谓的四类分子落井下石。
1: 小渡两河只有杜伯堂一户地主，这户地主完全靠勤劳起家，且一直扶危济困，人称杜善人，在村里颇有人缘。据现年87岁的杜少玉讲，他小时候在杜伯堂家的磨坊推碾子磨棒子，晌午时分，杜家人拿出当时难得的镜面棒子饽饽给他吃。杜伯堂在北京东直门有地产，在城里有买卖。 文革时，杜伯堂老两口遭抄家，被遣返回村。村里的乡亲不但没有为难他们，反而明里暗里予以照顾，直到文革结束后，老两口返城。
0: 解放初期生产力水平低下， 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受到很大限制。 1953年， 村里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 组员间互相帮助， 取长补短， 缺劳力生出农具的家庭各得其所， 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 当年就获得了大丰收。 随即村民们自愿结队， 都加入了互助组。 这样全村的生产生活水平得到了快速提升。 1955年， 互助组升级为处级社， 人们的生产资料合在了一起。 1957年成立高级社， 也叫东风人民公社， 及文化大公社， 几个村的人合在了一起。 不久共产风刮起， 人们平静的生产生活开始遭遇一轮又一轮的狂风暴雨。 1958年是个大丰收年， 种什么收什么， 一颗大白菜就有三四十斤重。 各村按照上级指令办起了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走到哪儿吃到哪儿，所谓提前实现共产主义。起初食堂供应充足，馒头、粘豆包、粥、菜等等随便吃随便拿。不久糟蹋浪费粮食现象频见，地里的棒子、谷子、高粱、黄豆等都烂在那儿，没人管。 很快罕见的大饥荒报复了人类，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错误的大跃进导致了空前的大灾难。 没有粮食，集体食堂难以为继， 人们只能用白薯须、野菜、树皮果腹，喝的粥能照见人影。 后来实在没得吃了， 就用棒糊碾成粉做饽饽， 反复上锅蒸以求体积大一些， 即所谓的增量法。 这样的东西人们难以下咽， 更难排解， 不少人得了浮肿病。 杜长荣、李长荣两位老人没能挨过去， 因浮肿病亡故。 村里日子难熬， 在外也不好过。 当时正在红螺寺读高中的杜孝义也饱尝饥饿之苦，他的同学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窝头不大眼儿不小，粥稀给的少，菜多泥不少，为当时学校食堂的真实写照。 大跃进后，中央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以纠正左倾错误， 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发展。 自1962年下半年时， 农村经济形势逐渐好转， 到1963年， 人们不再挨饿， 日子渐渐好起来。 然而好景不长， 仅仅3年后， 史无前例的空前浩劫，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在这场席卷全国的狂风暴雨中，小杜两河村成了一块难得的净土。当时小杜两河所属的庙城公社，各村大批判、大斗争轰轰烈烈，各种先进典型、先进经验层出不穷，焦村的庄稼、霍各庄的猪、赵各庄政治最突出。然而勤劳朴实的小杜两河人坚信，搞运动喊口号换不来粮食， 虽然不可避免地走走形式、贴贴大字报，但始终没有过火行为。他们不怕戴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以及伪生产利润的帽子，踏踏实实搞生产，一心一意种庄稼，一直以促生产为首要任务，保证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至1982年生产队解体前， 小杜两河村劳动力日值达到 1.28元， 位列全县各村之首。尽管如此，当年村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很低的，常年吃粗粮，自行车罕见，基本没有家用电器，真正走上富裕路、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还是在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新日月，改革开放彻底解放了生产力。 伴随着1978年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 小杜两河村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逐渐开放搞活，真正步入了富裕路。村里兴办了建筑队、构建厂、骨科厂、汽车配件厂、塑料厂等企业，村集体经济水平日趋提高。 1982年生产队解体，实行包产到户。 当年家家户户粮食大丰收， 过去逢年过节才舍得吃一点的大米白面成了村民的家常便饭。同时村办企业私营办厂， 养猪、养牛、养羊，种植苹果、梨杏等多种经营，也使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1998年，

世代挑水吃的村民与城里人一样用上了自来水，如今村里的年轻越来越好，村人均年收入达2万元以上，电视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早已普及，213户的小村家用小轿车就达220多辆，实行退耕还林，人们不再种地，但生活质量却在飞速提升。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到怀柔城区上班挣钱，60岁以上的老年人按月领取老龄津贴，80岁以上老年人和残疾人100多元的养老助残券。村民看病有新农合保障，门诊费每年可报销3000元，住院费可报销60%，特种病住院报销70%到75%。火车跑得快， 全凭车头带，小渡两河村正通人和，繁荣兴旺，源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也赖于村里有个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村党支部村委会团结奋进，带领村民一心一意谋发展，齐心协力奔小康。他们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努力办好事做实事，赢得了群众的衷心拥戴， 促使村里的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2010年小渡两河村获国家司法部颁发的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荣誉奖牌，2013年获市农委市环保局授予的2012年度北京郊区生态村荣誉称号。近年来，小渡两河村多次获市有关部门授予的首都文明村、 北京市卫生村以及区委等部门授予的5个豪农村党支部、奥运安保突出贡献基层先进单位、平安村等荣誉称号。朴实的乡风民俗。解放前，小渡两河村建有一座武道庙，供奉阎王判官、小鬼儿等神灵。村里有人亡故，先要到庙里报到烧纸，解放后此庙被毁。 村里的丧葬礼仪与周围村子大同小异，出殡前在棺材前上供烧纸，出殡前烙一张饼，子女晚辈一人舀一口，是为药材，连同一碗半生不熟的小米饭及其他饭食，中间插上一双筷子，随棺材入地。起灵前，长子摔盆打幡，长儿媳抱罐，一路行至墓地。 过年是村民最看重的节日，过去要在院子里铺满芝麻街，人踩上去吱吱作响，既辟邪又招财。年前要蒸年糕发糕，腊月23祭灶，年三十要吃半生不熟的纪年饭，年初一开始拜年，晚辈要给长辈磕头，长辈要给年幼晚辈发压岁钱，平辈之间则要行作揖礼。 村里的婚俗也与周围村子略同，解新娘要戴皮袄，是为抓毛。新娘新亲到家要挂门帘儿、抬嫁妆，新人房间要有父母子女齐全的全可儿枣、栗子、花生，意为早生花着生。如今随着时代变迁，过去的一些习俗逐渐简化演变。听众朋友，刚才给您介绍的是 庙城镇的小渡两河村，这次的行走怀柔节目播送完了。

0: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赢在起跑线。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悉心呵护，关注儿童安全，用心守护，共建幸福家园。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朗诵嘉宾是来自中国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的张天童教授。张天童教授也是博士生导师，曾荣获2021年中国非遗年度提名人物、第九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奖先进个人、北京市课程思政教学名师、湖南省芙蓉学者，曾获得2024年北京市教书育人先锋称号、北京市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三等奖，被评为北京高校党校优秀党课教师。而今天和张教授一起合作诵读的这篇文章的创作者是来自北京十一学校怀柔实验学校初中部的学生张月琪，他也是这篇《背影》的作者。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二位共同为我们带来这篇《背影》。
3: 背影，寒风吹过，像刀子割在脸上，火车站里的人们都瑟缩着身子，把自己尽量藏在厚厚的棉衣里。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行李，目光在人群中焦急地搜寻着。就在这时，我看到了他。他站在即将启动的列车旁，身形如同在风中屹立不倒的泰山巨石。

0: 坚毅而又沉稳，弓着背，那宽阔的肩膀承受着岁月的磨砺，也承载着对我的牵挂。
1: 他把行李一件一件地递到我的手中，嘴里不停地叮嘱着。到了营地，要记得好好吃饭。那声音在寒风中被吹得有些破碎，却一字一句地砸在我的心上。我能冰冷的空气中很明显。
0: 他抬手拍了拍我的肩膀，那粗糙的手掌摩擦着我的衣服，仿佛传递着无声的力量。他的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期望，像是有千言万语，却不知从何说起。
1: 之后，他转身离开，我望着他离去的背影，那背影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孤寂，他的脚步不再像年轻时那样轻快，每一步都似乎带着对时光流逝的无奈。他的大衣在风中微微摆动，像是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
0: 他走了，只留下淡淡的烟草味儿在空气中弥漫。我的视线渐渐模糊，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那背影在我的泪光中慢慢远去，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我知道，这背影里有他对我的牵挂，有他一生的辛劳，还有那无法言说的父子情。
1: 每一道皱纹，每一个蹒跚的步伐，都是他为这个家付出的见证。我想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我仿佛又看见那坚毅又沉稳却有些孤寂的背影。
2: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今天的教儿教女，让我们有请来自北大教育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的小窍门和好方法。

大家好，我是二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的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

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看，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啊，他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是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
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啊，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有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第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啊，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翻翻图墙，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一到两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两三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四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两天一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四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快速养成系列课的第26讲，缓解考场紧张的三招。在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在考前如何去调整好心态，但是天有不测风云，考场上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状况，都有可能突然引起我们的焦虑情绪。比如说啊，突然出现一道很难的题目，一道题做了半个小时，甚至做了40分钟，或者发现已经写完，但是这个答案呢，从一开始就写错了。再比如说，

0: 旁边同学他也刷刷的翻试卷，你还没写呢，他已经想去交卷子了。就这种情况，就让我们的这个心态呀出现各种波澜，也开始焦虑了。轻者就让我们是难以专注思考，可能就打扰我们的这个思考进程了；重者甚至让我们非常紧张，根本没有办法去继续作答。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啊，我就教给你三招，帮你去轻松应对考场焦虑。第一招呢是积极的暗示。心理学研究表明呢，暗示啊对人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我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经历哈，就我上学那会儿呢，有一次数学考试，那场考试出的真的非常非常难，巨难无比，就3年没有考过一张那么难的卷子。当时考场上有同学直接把卷子揉了，扔到了垃圾桶里，然后走出考场。当时我也很崩溃，觉得那个题呢可能是在撕了，但那会儿我就持续暗示我自己，告诉我，哎呀，我一定能考好，一定可以的，一定能做完。结果哈，那次考试我硬着头皮把前5名。如果呢，我不去放松自己，不去给自己更大压力，我就以平常心写完整张卷子以后呢，往往这个结果是比你想象当中要好很多的。所以哈，咱们在平时考试当中呢，就要学会多给自己一些积极性的言语，这样能帮我们更好的去面对考试。比如说给自己鼓励，打气的时候可以默念“我能行，加油”，还有很大潜力没有发掘出来，只要我坚持写完，一定能够赢到最后。这样的话呢，可以去增强我们的信心，或者当你觉得哎呀紧张，想暗示自己保持镇定的时候，可以默念冷静，没事儿，保持平常心，没事儿，我尽力就好，尽力就好，能写完就行。当然哈，除了我说的，你也可以设一些属于你自己的一些独特的心理暗示话语，在考试时候呢，给自己来去加油和打气。比如说我在每次考试啊发卷子以前，都会闭上眼睛默念3遍。我要静心专注，我要静心专注。这样念完之后呢，我心态就平下来了，能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应对考试。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哈，就是心理暗示的语句当中不要使用"不"字，比如说"我不要紧张，我不要粗心"，这个不行的哈，因为这类话呢，不仅不会让你冷静下来，反而会让你更加去紧张。因为人的大脑哈是很难接收"不"这个信息的。当我们用"不紧张、不粗心"来暗示的时候呢，实际上大脑接收的信息是紧张和粗心，反而会更加紧张，有点难以理解，是不是哈？来，我给你做个实验，一下就明白了。比如我现在告诉你，千万不要想一只粉色的大象，对吧？虽然我告诉你说你不要想哈，但是你的大脑是很难接收到这个"不"字的，它还是会擅自想象这头粉色的大象。所以说呢，我们在进行心理暗示的时候呢，千万不要说不要怎么怎么样哈，而是要说要怎样怎样，用正面的、积极性的语言去暗示。比如说，不要说我不紧张、不粗心，而是要说我要冷静、我要细心，懂了吗？但有同学说了，哎呀，有时候不是我自己有意胡思乱想的，就只不过一考试吧，就不自觉的有很多很多担心。这种现象啊，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侵入性思维，就大脑会不由自主的想一些有的没的，这种想法呢，像是闯进你的大脑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你任由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面乱窜，它肯定会影响咱们的考试状态。所以，我们肯定不希望让这些想法在咱们大脑当中乱窜。那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第一个哈。与侵入性思维和平共处，因为如果你想方设法的让自己不要想这个，根本就没有任何用处。这个就是侵入性思维的讨厌之处了。你越排斥他们，他们越兴奋，越是会占据你的整个大脑。所以正确做法是呢，不要着急摆脱这些想法，而是给自己20秒钟的时间，告诉自己可以想20秒钟，20秒之后再来去专心做题。在这20秒之内哈，我们要感受这些想法，感受自己现在的情绪，由这个想法啊在大脑当中各种乱窜。20秒之后呢，再告诉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卷子上面来。放心，别担心自己回不来哈。有这20秒的一个任性想象之后呢，就能够很容易的回到考试里面来了。记住哈，不要和这些闯进你大脑的想法对着干。所谓赌不如输，你越不想让自己想这些东西啊，就会越适得其反。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不如呢，给自己一个20秒的时间，给大脑20秒钟胡闹的时间，等它满足了，自然又能够受你控制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招，积极暗示。我要说的应对考场焦虑的第二招呢，叫做361呼吸法。

0: 在考场上啊，我们感觉哎呀，真的很紧张，已经很难用积极暗示来调整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啊，就不要再想了，可以直接用深呼吸的方法让自己来快速放松下来。首先呢，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呼吸上，吸气时候呢，使劲的大口的吸，吸个3秒钟，然后慢慢的吐气，吐气6秒钟，就这样深呼吸。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汤河口法庭党支部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落户怀柔，首期课程同步开启。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特色果蔬迎丰收，小特精农产品铺就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怀柔区人民法院汤河口法庭地处怀柔北部山区，是北京法院派出法庭最北、管辖服务面积最大的法庭，被大家叫做北极法庭。法庭党支部七名党员，平均年龄32岁，支部深刻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用脚步丈量1251平方公里辖区，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法庭辖区里有98%是山区，最远的村子距离法庭70公里，老百姓跑一趟不容易。
4: 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5: 我们法庭管辖怀柔北部5个镇乡的一审民事案件，大部分民事一审案件都是涉及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很多老百姓呢，他对这个民事案件的程序不太了解，我们争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设身处地的解决他的实际的这么一个症结。
3: 法庭常态化开展上门立案、送达、调解、开庭，近5年马扎开庭、炕头送达等现场办案超1500次。宝山镇杨树下村两户村民因排水沟积怨多年，法官直接进村现场调解。
4: 汤口法庭法官助理李金如：
6: 因为原被告双方年纪都比较大，一般像这种涉及到这种案子呢，我们就倾向于去上门调解，然后先去看看双方的这个争议的点，以及包括现场排水渠的一些数据的测量，也便于让当事人去少跑一些路，也更容易去做通他们双方的工作，去解开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心结。
3: 经现场核实后，村委会当场承诺对排水沟进行统一改造。近日，法官上门送达文书。
4: 宝山镇杨树下村党支部书记江东升：
7: 这两家的事儿就是已经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很多年了。汤口法庭也是非常有这个力度啊，做这个庭前调解，通过镇里边支持，所以现在把这个两家的矛盾已经化解了，所以现在两家也是非常满意。
3: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汤河口法庭更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红枫汤河党建品牌，设立党员示范岗、调解驿站，组建党员调解队伍，对接乡镇综治中心，前置化解群众诉求。
4: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5: 我们是提出了12368跟12345的双线互动这么一个工作机制，反映诉求的同时，这个信息也同步交给12368处理，这样的话我们把老百姓的诉求第一时间就能够解决掉。
3: 针对群众看不懂庭审、普法接收难问题，法庭推出讲解式巡回审判，典型案件进村开庭并同步投评，工作人员现场释法答疑，聚焦山区群众关心的婚姻、遗嘱等高频问题，精准普法。
4: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5: 随着这个庭审的过程，就将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些社会问题或者一些复杂的这种争议焦点呢，清晰地展示。每年我们都会开展几十次的类似于这个讲解式巡回审判，这个工作机制是有相当的针对性啊，也是实际上能够解决生活中的需要，所以他们认为这种方式非常好。
3: 支部七名党员24小时驻庭，长期坚守山区一线，坚持白天办案，晚间集中学习锤炼党性。法庭先后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法院先进集体，今年荣获北京市先进基层党
4: 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5: 我们将健全立案、 办案执行的衔接机制，配套巡回审判，开展就地执行，形成四个就地，即受理、开庭、调解、审判加就地促进执行的特色工作模式，提升人民法庭的工作效能。
1: 本台消息，7月6号，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揭牌，北大法学院2026年暑期思政实践怀柔团13名学生同步开启为期一周的基层法治实践课程。这是继6月10号双方签约合作备忘录之后，北大法学院与怀柔区司法局校地合作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实践教育基地是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将思政实践课程设为本科生必修课。基地以共同育人、互惠双赢为原则，由北大法学院与区司法局共建，区司法局提供实践场地和活动保障，北大法学院则结合双方商定的主题开展调研，为怀柔法治建设提供学术支持，为怀柔高质量发展引入北大法学院的治理资源。师生的调研成果将为基层法治实践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怀柔法治人才储备搭建长效平台。当前，怀柔区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怀柔科学城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正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不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合规等前沿法治需求随之增加。实践基地将进一步推动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区司法局副局长罗文礼说，
8: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怀柔为期一周的实践课程中，将走进怀柔科学城，看一看重大科技设施如何运行，感受大国重器背后的法治保障需求，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了解重大国事活动的法律服务保障，走进中国影都，体验影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实践。希望同学们在行走中感受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的温度。
1: 首日课程中，实践团走进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和怀柔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了解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生创业以及商事解分中心的运行机制。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蔡金秀说，
9: 首先科技它肯定是为法治提供了一定的沃土，而且我们的法治也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科技的发展也能帮助我们的法治不断的进步，然后也法治也能更好的服务科技的发展。
1: 在与区司法局青年干部座谈中，来自复议应诉科学城司法所执法监督法律援助四个岗位的年轻干部向实践团分享基层工作体会。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李佳宁说，
10: 作为大学生嘛，更多学习的都是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包括各种部门法呀、民法、刑法之类的。然后今天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基层的法律人员，他们在实际的法律运行过程中感受到的他们的法治需求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解决具体的事情。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将法律规范更好地适应百姓生活，并且帮他们答疑解惑。
1: 据了解，北京大学思政实践基地建设的核心目标便是培养既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能深刻理解中国国情，怀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法治人才。概括而言，就是知行合一，更好地引导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基层，感受法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温度和分量。副区长马福威参加。
4: 区文促中心消息，近日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座谈会在区文促中心顺利召开，区科委、区经信局、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相关处室、中影电影制片厂、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多家政企科研单位参会，共同研讨科文融合发展新思路、新举措。 会上，区域文促中心梳理总结了怀柔影视产业发展成效，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提出建立科影融合技术双向清单，搭建影视专用算力池，开放共享公共技术平台三大核心需求，切实打通科研成果与产业落地的转化壁垒。 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优势，精准对接需求。中影电影制片厂表示，可全力保障影视渲染算力、 AI模型研发等刚需，对外开放虚拟拍摄棚、数字资产扫描等优质资源。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将依托大数据压缩、几何优化等科研技术，助力影视数字资产处理动作捕捉技术升级，破解科研与影视行业的认知鸿沟。 各部门还围绕政策扶持、资源统筹、企业对接等交流发言，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并细化完善了推动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工作方案。会议强调，怀柔将立足一城两都建设目标，依托影视全产业链和科学城科研双重优势，打造市级科文融合特色高地。下一步，我区将优化完善工作方案，
1: 推进项目实地对接落地，培育虚拟拍摄、影视算力等新兴业态，构建科影融合发展新格局，为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本台消息：黄花、牛黄李子、油桃、水蜜桃。眼下，我区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小特精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期。 各镇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稳产增收。走进九渡河镇黄花镇村，50亩黄花连片盛放，金黄花穗铺满田间，农户抢抓农时采收鲜黄花。九渡河镇黄花镇村党支部书记李艳秋说，
11: 咱村这边黄花地是一共50亩，老百姓就业，还有20多人在这采摘，采摘完以后送到那个附近的饭店，还有各大超市都上这来订货，
1: 不仅是黄花镇村，九渡河镇还统筹四渡河、黄坎等村闲置地块，在全镇规模化种植203亩黄花， 依托赏花观光加田间采摘双线经营模式，持续丰富镇域休闲农业、乡村文旅新业态。在桥子镇苏峪口村的果园里，牛黄李子挂满枝头，超薄果皮包裹着汁水丰盈的果肉，独特的口感吸引大批固定客源。

0: 种植户郑林霞说，
1: 大家呢都认可这个李子口感好，早期的时候是脆甜，等后期熟透的时候它是爆汁甜，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品种，一般的都有固定的客户来收了，因为他今年吃得好，过年他还想着是吧来订这李子，所以从那个经济收入上得给农民能提收。
0: 北房镇宰相庄村千亩园内，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鲜桃品质出众，大批订单接踵而至，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千亩园生产筹备组组长张文顺说，
2: 今年的水蜜桃呢和这油桃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我们总共生产了是3500斤桃，很快就给抢光了。此外呢，我们千亩园还有730亩的苹果，160亩的山农苏梨，以及64亩樱桃了、葡萄、西梅等等各种水果。预计呢，从8月中旬开始，各种水果陆续上市了。
0: 这片千亩果园每年为宰相庄村增加集体收入220余万元，同时吸纳30余名附近居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特色果蔬种得好，更要卖得响、走得远。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怀柔区特色农产品名录动态管理，目前已收录43个品类、82个产品，覆盖初级农林产品、农林产品深加工制品、乡村特色手工艺品等多元品类，本土特色农产品矩阵持续扩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群红说，
3: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产品的标准化和差异化，产业链的升级、科技赋能，以及品牌培育和融合发展3个角度，进一步深化特色农产品的开发推广工作，力求呢把每一个特色产品都做扎实，把我们的特色产业链打通，把我们的品牌和消费场景打开，推动我们本地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产地，切实呢振兴产业，为农民致富做贡献。
4: 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我区交管部门以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为固定管控点位，实行每日全天候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劝导工作，督促市民严格遵守骑行新规。上午9点，在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处，绝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自觉遵守非机动车管理相关条例，做到不闯红灯、不压线越线，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现场仅发现少量个别交通违法行为，执行民警当即依法开展处罚。执行民警在现场查处了电动车驾乘人员未规范佩戴头盔、违规载人2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初次违规的骑行人员，现场作出口头警告，并同步开展法规宣讲与骑行劝导。针对多次违规骑行人员，则按照条例相关规定实施罚款处理。据悉，2026年5月实施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市民日常骑行作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号牌有效期为10年，平衡车、滑板车被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岁放宽至16周岁，同时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严防火灾隐患。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邓奥宁，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2个月了，请大家记住，骑乘佩戴好具有3C 标识的安全头盔，酒后不骑行，不闯灯，不逆行，规范骑行，安全出行，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需要每一位骑行人的共同参与。
0: 据经信局消息，近日第3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正式公布， 怀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入选，这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

0: 同时也是怀柔区首个获批的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实现区域未来产业平台建设新突破。该平台由北京怀柔硬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依托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世界级大科学设施，统筹40000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布局7大公共技术平台。 平台联动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北航及多家炼乳企业，攻坚极低温精密操控、超高真空表征等核心技术，多款自主研发高端仪器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据了解，平台搭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三级培育体系，配套多级产业资本， 构建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撑矩阵，可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打通协同发展通道。下一步，平台将持续深耕原子制造核心技术，升级公共服务能力，集聚上下游创新资源，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致力打造立足怀柔服务北京、辐射全国的原子级制造创新策源地，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薄海镇消息，为破解乡村民俗同质化、业态单一、体验感不足等难题，持续推动乡村文旅产业体制升级，薄海镇于近日组织镇域旅游企业开展乡村文旅专题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方式，精准对接经营发展需求，为本土文旅人才充电赋能。在理论课堂上，行业专家与非遗传承人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操课程。 延庆民俗联盟会长讲解乡村文旅业态融合思路，引导经营主体打破单一客房售卖模式，打造多元乡村消费场景。怀柔区非遗传承人池爱平结合特色案例，分享非遗IP打造、特色体验引流的实操方法，为民俗差异化品牌建设提供新思路。随后，参训学员前往顺义区优质文旅示范点实地研学，
2: 观摩学习乡野部落生态产业园、亲子文旅小镇等标杆项目，借鉴闲置农房改造、农旅产业链打造、老旧厂房转型文旅业态的先进运行经验。学员们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实用，案例可借鉴，有效解决了经营痛点。下一步，渤海镇文旅从业者将学以致用，深挖本土生态与非遗资源，创新文旅体验业态，
3: 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助力全镇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EQ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没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3: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这里是听天下。
7: 话说在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与德国、英国的几家电影公司共同制作了一部影片《乱世有晴天》，由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电影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位平凡的女子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成长为了一名坚强无畏的特工。不过您知道吗？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她就是代号白鼠的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这位可是一个让希特勒恨到牙痒痒，让盖世太保抓狂到悬赏500万法郎却始终抓不到的人。其实改编的电影再好看，也拍不出他真实人生的1/10震撼。那么这位从新西兰惠灵顿走出来的姑娘是怎么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特工的呢？为什么他会被希特勒亲自列为黑名单第一人？本是锦衣玉食的豪门贵妇，他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的生活，成为一名特工？以一己之力创造二战敌后战场的奇迹，他究竟做了什么？听天下和你聊聊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1912年，南希·维克出生在新西兰惠灵顿，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上面有5个哥哥姐姐。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悉尼，可没过多久，父亲就抛弃了家庭，留下母亲独自拉扯6个孩子，一家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这也让年幼的南希早早地学会了独立与坚强，他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坚韧，从不甘心被命运安排。16岁那年，南希到医院当护士，一边打工一边读书。20岁时，他收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怎么呢？他的姨妈去世了，给他留下了200英镑的遗产。这个数现在听上去不多，但是在当年也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衣食无忧2-3年了。这笔意外的遗产让南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她要告别母亲，告别故乡，一个人去欧洲。您想想，在那个年代，一个20岁的姑娘孤身闯荡欧洲，这胆气绝对不一般。她在欧洲打过零工，先后换了好几种工作，一路从伦敦闯荡到巴黎，最终凭借出色的表达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成为了赫斯特报业的欧洲通信员，也就是一名真正的自由记者。此时的南希容貌秀丽，气质出众，她的才华也让人惊艳，因此很快就跻身欧洲一流记者的行列，成为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当

0: 红记者，人家出入的可都是各种高端场合，接触的也都是各国政要和名流。后来他还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去柏林采访刚当上德国总理的希特勒。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欧洲迅速崛起，希特勒掌权之后大肆宣扬反犹太主义，欧洲上空渐渐笼罩起战争的阴云。作为记者，南希自然一直密切关注着纳粹的动向，不过当时的希特勒还没有沦为日后的杀人恶魔。南希后来回忆说，
1: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个放牛娃出身的政治新贵，长得还挺帅气。
0: 希特勒也对这位美丽优雅的新西兰女记者印象不错，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年之后，这对曾经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主要是因为南希在随后的维也纳的采访中，在街头目睹了让他终生难忘的一幕，纳粹士兵竟然把犹太人绑在一个巨大的轮子上，用鞭子一鞭一鞭地抽打，街头满是无辜者的哀嚎。身为记者的南希立刻拿起相机，不料却被纳粹士兵一把夺走，但血淋淋的场景已经深深烙印在南希的脑海中。他终于明白了纳粹的真正面目，这不是什么政治崛起，而是一场席卷欧洲的人间浩劫。从这时起，南希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能为反抗纳粹做些什么，那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拯救那些被迫害的无辜生命。1939年，南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法国企业家亨利·菲奥卡。亨利是事业有成的富商，出身优渥，却和南希一样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后他们在马赛成婚，南希也在那里度过了此生最安稳幸福的一段时光。这个姑娘从底层打拼的少女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豪门贵妇，如果没有战争，南希本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然而短短6个月后，德国纳粹大举入侵法国，巴黎沦陷，大半国土都被德军占领。看着身边的同胞被欺凌，犹太人被肆意抓捕，曾经的幸福生活被彻底打碎了，南希和亨利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决定投身抵抗运动。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财富，悄悄为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提供帮助。亨利买下了马赛附近的一栋别墅，改造成了秘密安全屋，专门为受了伤的抵抗战士和被搜捕的犹太人提供庇护。南希则利用自己贵妇人的身份做掩护，穿梭于纳粹占领区，结交社会上层人士，为地下组织运送物资，传递情报，打通了一条隐藏在纳粹眼皮子底下的生命线。不光如此，南希还买了一辆救护车，冒着生命危险将数千名战俘、难民和盟军飞行员从法国转移到西班牙的安全地带。前后3年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一起成功救助了1000多人。不用说，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危机四伏。南希每天都要周旋于边境哨卡与盖世太保的严密搜查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拉去审讯。然而她和丈夫的行动最终还是被纳粹察觉了，他们是否能够化险为夷呢？

0: 纳粹逐渐察觉法国南部潜藏着一位神秘的地下组织负责人，总是能够精准地避开搜查，把人安全送走，可始终查不到丝毫线索，因为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竟是一位看似毫无威胁的豪门贵妇。然而1943年法国地下抵抗运动逐渐被黑暗笼罩，组织内部居然出现了叛徒，把南希的身份和行动轨迹全都泄露给了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一时间马赛全城戒严，纳粹在城中布下天罗地网，同时四处搜查，发誓要抓住这个神秘头目。南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为了掩护南希顺利逃脱，丈夫亨利主动选择留下来吸引盖世太保的注意。据说当南希仓皇逃离的那一刻，她眼睁睁地看着挚爱被德军抓走，却无能为力。之后的逃亡路上，南希没有时间悲伤，她咬紧牙关，一路躲避德军的围追堵截，翻越了险峻的比利牛斯山。而另一边，纳粹对他的通缉逐步升级，赏金也越抬越多，最后更是被列为了头号通缉对象，开出了500万法郎的天价悬赏。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他们对抵抗组织成员设下的最高悬赏金额。不难推断，恐怕会有不少人为了巨额赏金出卖南希的行踪。可南希愣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灵活的应变，一次次从绝境中脱身。盖世太保好几次扑了空，气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鼠，意思就是他总是能像老鼠一样狡猾，怎么抓都抓不住。历经千辛万苦的南希终于逃到了英国，总算暂时脱离了危险。可还没等她喘口气，一个噩耗传来，丈夫亨利被捕后，盖世太保对她严刑拷打，逼问南希的下落，可她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个字，最终被残忍杀害。得知消息后，南希悲痛欲绝，但这一切并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加入间谍组织与纳粹血战到底的决心。南希主动找到了丘吉尔亲自设立的英国特别行动处，在这儿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处可是盟军最神秘的敌后特工组织，是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秘密武装力量，他们被派遣到轴心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和配合当地抵抗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在敌后给予德军致命打击。起初，并没有人看好这个从法国逃出来的落魄贵妇，同事们嘲笑南希是个只会煎蛋的花瓶，觉得娇生惯养的贵妇人根本扛不住间谍的魔鬼训练，更别说上战场战斗了。而南希却用自己的行动狠狠地打了所有人的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接受了最为严苛的特工训练，包括射击、爆破、近距离搏杀、跳伞、野外生存、密码。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通讯等等每一项训练都是挑战着人类的生理极限。南希曾经多次体力透支，还因为训练弄得浑身是伤，但她却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南希后来回忆时曾说，
3: 我憎恨战争和暴力，可是当德军入侵的时候，我想不出妇女有什么理由不尽自己所能去抗争，仅靠男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0: 这句话成为了南希一生的信仰。此时的她已经通过了各项训练， 成为了代号白鼠的间谍，随时准备重返法国，在敌后掀起一场反抗的风暴。很快他就接到了任务，他要去做什么呢？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夕，欧洲战场迎来了关键转折点。此时南希维克也接到了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以无线电联络员和组织者的身份回到法国中部奥维涅省，在当地招募组织民间抵抗力量，在诺曼底登陆前全力破坏德军设施，扰乱德军部署，为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扫清障碍。为了隐蔽行踪，这年四月，南希和队友通过跳伞潜入法国，落地时他的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险些丧命。可南希顾不上危险，一落地就立刻投入工作。这一次他的任务简直是地狱难度，因为他手里只有一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百姓，他就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对抗足足20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德国正规军。而南希没有退缩，他凭借着出色的领导力和感染力，在当地迅速招募了民兵。他一方面用电报和英国联络，申请空投武器、炸药、无线电设备，一方面还要协调当地各支抵抗队伍，缓和内部矛盾，规划破坏行动的目标。在他的带领下，游击队从最初的几百人一步步发展到了7000多人，变成了让德军闻风丧胆的战斗堡垒。南希也成为游击队最核心的领袖。南希带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炸铁路、毁军火库、袭扰德军据点，反正就是为了让德军日夜不得安宁。德军自然也出兵反击，调集重兵围剿，飞机、大炮、迫击炮齐上阵，可南希总能带着队员巧妙突围，以极小的代价给德军重创。有一次，游击队遭到了德军的突然袭击，队员伤亡惨重，更要命的是，他们唯一一个无线电台也被打烂了，通讯代码全部丢失。不用说，要是没有电台，就无法联系英国总部获取令、武器和补给。整个游击队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随时有可能被德军全歼。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前往250公里外的联络点，重新获取代码，恢复通讯。路程虽然听起来不长，可这个任务却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全程都是德军占领区，关卡林立，搜查严密，一个人独自穿越无异于自投罗网。然而南希没有丝毫犹豫，他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独自踏上了这条生死征途。为了尽快到达，他整整3天3夜不眠不休，一路狂奔了500公里，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路边的溪水。路上遇到德军关卡，他就凭借流利的法语和冷静的伪装，巧妙蒙混过关。甚至有一次，南希还主动向德国军官挥手，笑着问：“需要搜查我吗？”就这么凭借着特工的冷静和机智，骗过了敌人。当南希终于抵达联络点的时候，整个人几乎虚脱，站都要站不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他却成功带回了代码，让游击队恢复了通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他还骄傲地说：“
3: 那些家伙以为我永远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但是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唯一可以做到的人。”
0: 这场72小时的奇行也成为二战敌后战场最传奇的壮举之一，让那些所有曾经看不起南希维克的人彻底心服口服。想必您也明白，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南希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1944年6月， 2万多名纳粹士兵包围了游击队驻守的城镇，发动地毯式轰炸和猛攻。这是南希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斗。德军火力凶猛，步步紧逼，而南希则沉着指挥，带着队员顽强抵抗，最终他成功带领大多数人突围。在这场战斗中，纳粹损失了1400余人，而游击队仅牺牲了100多人。这个战绩堪称是敌后战场的奇迹。南希还曾经亲自带队突袭盖世太保的指挥部，在纳粹心脏地带插上反抗者的旗帜。还有一次，为了阻止敌人拉响警报，引来更多纳粹，南希曾经赤手空拳搏杀过德国哨兵。他的勇敢和智慧让身边的战友们钦佩不已。南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削弱德军的力量，更是为诺曼底登陆铺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二战战局彻底扭转。之后，这位传奇女性的命运又会如何呢？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宣告胜利。巴黎解放之后，无数百姓走上街头欢呼，庆祝和平的到来。战争结束之后，南希·维克的英勇事迹也传遍世界，他还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战争十字勋章，英国授予的乔治勋章、国防勋章，美国授予的自由勋章，成为盟国之中获得勋章最多的女性之一。不少小说、电影都以她为原型，南希·维克这个名字成为了正义与勇敢的象征。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南希长期生活成长的澳大利亚曾长期不认可她的贡献。当南希回国后申请老兵权益和待遇的时候，澳大利亚官方却甩出了冷冰冰的一句话：你既不在澳军序列里服役，也不是以澳大利亚军人身份参与战争，对澳大利亚本身没有直接贡献，所以不符合条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看，这样的说法也许说得过去，但您听到后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这也太令人寒心了。难道所谓的盟军就是个笑话吗？这时候倒是分起你的我的来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对他的报道寥寥无几，政府层面更是闭口不提，刻意漠视。晚年的南希生活陷入了困境，甚至不得不卖掉珍藏的勋章来支付房租。后来接受采访时，他甚至直白地表示，
3: 留着这些勋章不能让我去超市买菜，卖了还能活下去。
0: 直到2001年，他离开澳大利亚定居伦敦，在老兵疗养院度过了余生。不过即便如此，他依旧是那个脾气爽朗、勇敢无畏的南希·维克。他爱喝酒，爱说笑，从来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2011年8月7日，99岁的南希·维克在伦敦与世长辞。他留下了最后一个愿望，将骨灰撒在法国奥弗涅山的山岗上。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7: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我们节目呢，请来了老朋友，游戏玩家孟欣，必须用这个抬头来给他介绍。来，有请孟欣。
7: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孟欣，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乐享生活。
8: 对，虽然今天说介绍孟欣是玩家，但是他身上多重标签哈，
7: 斜杠青年。
8: 对，斜杠青年，第一个杠就是人也是主持人，是吧？人也是策划人，大型活动策划人。小型活动策划人，
7: 节目小制作人。
8: 对，不过话说回来，这个其实都是很多说的斜杠，都是生活中工作里的那部分。
7: 对，
8: 然后生活中的部分就是特别会玩。
7: 其实吧，我觉得每个人他都有多重身份在这个自己的成分里边，只不过呢，可能有的人比较内敛一点，有的人比较外放一点。我就属于比较外放的那种。对，像我们跟苗山吧，经常一起来探讨就是生活方式嘛，因为咱们乐享生活也是生活方式类的节目，经常会说，哎，你最近玩什么了？你最近看什么了？在互相分享之下呢，其实很多雷坑就避掉了，对不对？就比如说我们说看一些某个电影，哎，你看了吗？哎，我去了，看了首映，我说怎么样？
8: 零分。
7: 我最多能给他打个零分，我不知道你怎么样。
8: 这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生活中的事儿就互通有无一下、哎、是吧？虽然电影票不贵，但是
7: 那个时间很宝贵啊。
8: 对，也两三个小时呢，
7: 是吧？
8: 你耗在那一晚上，你说是演什么呢？这是，
7: 尤其那些看首映的人，我跟看首映的人如果说看到一个不好看的电影，
8: 不好，
7: 对呀，晚上十二点开始看，看完三点了，你说第二天早上可能还上班。如果说是看好了，哎呦，美美的就睡了一觉，真爽。如果说看得不好，这一宿有的闹心呢。
8: 这要是玩游戏没玩好，这一半宿没睡着。
7: 哎，你可别提了，这玩游戏，昨天晚上，就是在，准确的来说，应该是今天凌晨，我去玩了一个沉浸式的体验游戏。这个游戏呢，讲的是什么主题呢？讲的是，
8: 就
7: 是
8: 恐怖的，
7: 恐怖的，对，它是讲大陆的姑娘去，我们的南方，然后去工作。然后工作以后呢，然后又从北方而来的嘛，我们叫北姑，就北方的姑娘那种感觉。
8: 哦、广东话叫八姑嘛，对吧？
7: 八姑，哎呀，你懂得好多呀！
8: 撒撒水了，
7: 就是北姑。那北姑的话，其实是不受尊重的。
8: 对，而且这个话其实是有歧视的意思的。
7: 对，是有歧视的语气在里边的。然后呢，所以说就很多北姑她都会被胁迫做一些不好的工作。然后里边讲述的就是这个北姑她不愿意做这种不好的工作，所以说就 game over 了，自杀了。然后一系列衍生的恐怖故事。打进屋开始，一片漆黑，连手电都没有。当你手电一亮的一瞬间，眼前就是一个灵堂。你说大半夜的，搁谁谁心里不咯噔一下？
8: 你说大半夜的没事玩这个游戏，而且最神奇的是，这个人啊，之前并没有做心理建设，要准备迎接这个游戏，还是临时被拽过去。
7: 对，是我说的是我没错。
8: 你的其他成员，人家可是做好准备的。
7: 但是我是最勇敢、最像一个人的一个，其他的每一个小伙伴。有的平常很 man 的很爷们儿的那些男生、最后不知道有多惨，就不断跟我说，孟欣你能抱住我吗？我说怎么了？我想享受那种被环绕的感觉。
8: 心理防线就被击破。
7: 因为它里边会有那种 NPC 会扮演那种恐怖的那个
8: 真人扮演、
7: 对，他会摸你，就突然间可能某一瞬间黑的亮了以后，他出现在你的面前，再黑了再亮了以后，他就在你的眼前，然后再黑了以后，他就开始摸你。
8: 你知道最恐怖的事情是什么？剧情你不知道，人家知道，你知道吧？
7: 对，人家都知道。
8: 对，
7: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碰到这样的情况之下的话，你就会觉得很恐怖。那其实除了这种沉浸式的这样的一个密室以外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现在都在玩沉浸的这个主题。你像这个北姑这样的一个主题，它其实已经跳脱于密室之外了，因为密室它就是让你去解谜，通过你自己的这个能力破解机关，然后从这样的一个密闭的空间逃脱出来。但是其实呢，这个昨天我玩的这个主题，它已经是不太需要你怎么动脑子了，因为在那种极限紧张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人他都做不到很理智的去解密。
8: 昨天这种恐怖主题这种密室游戏可能更多的是让你了解故事的脉络，是跟着故事走，是吧？
7: 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版的鬼屋。我感觉是这样的。然后他那个进去以后呢，其实他也是一个节目，叫做无灵不谈。他在这背景之下就说啊，我们都是无灵不谈派遣出去的一个可能是小分队，然后去探险，然后我们拿着一个直播仪，然后直播仪去 探险所有的东西，
8: 嗯，
7: 然后这个直播仪就要有一个胆大的人站在前面去拿着，比如说苗山，你站在前面，嗯，你胆大，对吧？因为咱们之前玩过，苗山确实是一个高段位，
8: 我其实真的胆不大。
7: 但是你真的很理智。
8: 但是我，你知道我是怎么心理建设的吗？ Uh-huh. 玩密室游戏的时候，尤其恐怖元素的时候， uh-huh. 我会告诉这里，这里一切都是浮云。
7: 但是明明知道是假的，然后当那个上头的时候，你还是觉得很恐怖。
8: 对，但是我还是在默念，uh-huh. 这都是假的，真的真的。
7: 而且现在你知道有很多密室，
8: 嗯，
7: 都会比较有好玩的点是它有里结局和表结局，
8: 嗯，
7: 它有双重结局或者是四重结局。
8: 嗯，
7: 你像，我之前玩过一个就是。50年代60年代这样的一个主题的密室，它就是比如说在某一个瞬间

0: 回答 yes or no， 它触发的就是两个结局。
1: 嗯嗯嗯。
0: 表结局呢，可能就是没那么好玩；里结局呢，那可能直接就是会有一场大戏。
1: 嗯
0: 啊，等着你。
1: 嗯，
0: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彩蛋。
1: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现在的密室逃脱已经是真的是升级版，不是我们以前想象到就是你完成一个什么机关进入到下一个屋过关斩将，这样非常复杂。
0: 对，
1: 而且大部分现在的密室都需要一个团队合作，因为不是一两个人能够解密的，能够走下来的。而且很多游戏设置比较复杂，必须是多人才能完成，
0: 是
1: 这增加了难度。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就会发现，孟欣给我们带来的都是怎么能够让他的生活和工作完全剥离开，工作的时候就认真工作，生活的时候就好好的玩。
0: 哎，我觉得苗山，你说的真的很对。因为我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
1: 嗯，
0: 在我的工作状态里边，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咱们主持一些比较严肃的节目，那可能你要营造出来的状态就真的很严肃。因为我刚刚主持完一档就是文化访谈类，那在那里边你访谈的都是一些文化名流，然后嘉宾就是一个很正经的人。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你本来没有那么正经。
1: 不其实你不，其实你也可以很正经。
0: 对，
1: 要看环境了，
0: 只不过是你要有两副面孔罢了。
1: 对对
0: 对，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呢，其实你可能是比较跳脱的，然后你是一个喜欢玩闹的人。
1: 嗯，
0: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工作里面你需要沉寂下来。
1: 嗯，
0: 这对于我们每一个都市的人来讲，其实多数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因为你可能你的工作需要你是一个职场的白领，或者说是小领导之类的，你要保持一种严肃的状态，认真的工作需要你跟你的朋友去一起释放，去解压，去怎么样的，并不是你这严肃态度也要带到生活来的。
1: 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为什么到现在啊，角色扮演这件事儿，无论在打手游还是计算机的这些游戏、网络游戏，再或者在密室逃脱也好，你的这个人设演得好，你工作才能做得好，生活玩也玩得好。
0: 哎，
1: 以前小的时候上学，我妈就老说，你看看人家，人家就玩的时候也是一把好刷子，学习也是一把好刷子，就是这样。
0: 对，就说你玩你也没玩好，学你也没学好，最后你什么都没落下。
1: 对
0: 对，
1: 所以就是你在角色扮演的时候，请你把每一个角色都做得淋漓尽致一点。
0: 其实你像以前都说玩游戏耽误学习、耽误工作、耽误生活，你像现在人家真玩好的那些，你像传媒大学现在开电竞专业了，
1: 嗯
0: 啊，这是其一。就首先是你玩得明白，你考大学不愁问题了。
1: 嗯，
0: 其次你考上大学以后，现在电竞专业已经逐渐的被列为就是常规的运动项目了，体育竞技项目了。
1: 嗯，
0: 那你学好了玩好了以后，你找个好工作也不成问题。而且据我了解，我有的朋友玩电竞的，哇，那一个月赚的不叫太多哟。
1: 嗯，就是人家玩的精嘛。
0: 对，
1: 其实就跟很多我们身边的以前可能学习上并不是特别成功的，但是人家体育方面很发达，所以人家可以考二级动员啊。
0: 对，
1: 人家照样也是可以考上很好的大学，上体育大学以后毕业当体育老师这样。
0: 是，
1: 所以就是看你不能就是啊，
0: 有一个电视剧你看不看？嗯，叫《小欢喜》。
1: 对，就是黄磊的那个。
0: 黄磊、陶虹还有海清，他们讲的就是孩子们的这个跟家长的这个理念上的一个冲突，以及高考的志愿什么的。
1: 有一个孩子在冲击高考的时候在玩卡丁车吧，哈。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富家子弟，对吧？
1: 对对。
0: 你像，其实里边讲的有很多事情都是直现在家长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代沟和鸿沟的，
1: 嗯，
0: 因为家长以为你想要的并不是孩子真正想要的。
1: 嗯，
0: 而现在家长很多人都是在把自己当年可能错失的以及遗憾的一些东西强加于孩子身上，希望孩子能代替自己去圆梦。
1: 哎，这个事儿你知道又说深了啊。
0: 嗯，
1: 我当时研究过，我和身边的好朋友经常探讨，为什么如今这一代父母亲或者我们上一代父母亲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我把比如说我没上过大学，我希望孩子上大学。
0: 哎，是。
1: 我没有做这个工作，哎，你一定要替我完成心愿，就是会背负很多。
0: 是。
1: 后来我发现这个呀，就是因为在我们上一代或爸爸妈妈这一代、爷爷奶奶这一代，他们大部分没有活出真正的自我，所以他们特别希望就是能够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但他没有这个机会，他希望你帮他实现。这是
0: 对，
1: 对，
0: 其实就是从骨子里来讲呢，他也是希望用自己的经验跟你去分享，让你少走一些弯路，这是其一。
1: 嗯，是的，是好意，
0: 是好意。但是有的时候呢，在方式方法上可能过于的去强加他的理念，
1: 嗯，
0: 会让很多在青春期的小孩子产生了一种叛逆的心态。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在整个的这个不管是生活方式以及教育的这个领域里边，都在强调让我们把寓教于乐，把孩子们的这种强加的思想 赋予，变成一种引导式，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自己去醒悟一些想法，其实这就是一种正向的引导，对，比如说你带着孩子去旅行，让他去见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风土人情以后，可能他自己就会提出一些疑问，就比如说爸爸妈妈，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提出疑问以后，你给他一个正向的引导，他可能这个
1: 简直了，我们担负了多少重任，
0: 真的是
1: 已经开始沉浸式游戏聊到了其实该怎么和小朋友
0: 当代下的教育
1: 建立一个信任。其实我们就是有的时候父母亲不够跟小朋友们做一个平等、尊重一个关系，
0: 是
1: 就不够对等。如果你把他就当成一个和你一样大的人，你就不会有这个就是什么俯冲式的教育他，你觉得你得听我
0: 的，
1: 不是的，他也是独立人格，对不对？
0: 没错。其实为啥聊到这儿呢？因为是有的一些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沉浸式的玩法以及一些生活方式类的这个游戏，它都在主打这样的一个痛点，因为这教育以及父子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这个教育鸿沟是一个痛点，而如果说把这个痛点解决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产业，那所以说现在有的一些生活方式类的这个商家就会希望通过比如说这样的一个空间让父母和孩子一起去走进其中，比如说父亲或者母亲拿着一样的主题，孩子拿着一样的主题一起去闯关，给他们一个做伙伴的机会，在这样的一个机会之下，其实你会发现很多事情都会迎刃而解，
1: 对，关系就会更加平等，
0: 对，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式，
1: 没错。其实今天请这个斜杠青年孟欣同学来，主要是聊一聊的，就是沉浸式当今比较流行的一些沉浸式的游戏体验，
0: 对，
1: 有很多很多种。不过就提到游戏这两个字啊，一般父母亲会首先认为它是不好的，影响学习的或影响工作的，但其实现在游戏这两个字包含的范围非常之广，
0: 是，
1: 所以也欢迎各位听友朋友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交流。最近您喜欢什么样的游戏，或者您觉得现在到底哪些游戏就是比较当红的呀，有意思去尝试一下，今天孟欣都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业余生活当中尝试过的一些有意思的沉浸式游戏体验。好吧，那咱们就开始进入到第一个议题啊，刚才前面都算瘾了，你耳机都摘了，
0: 对，就是
1: 出汗了，
0: 耳返没那么清楚。
1: 行，那我们其实我们就说一下，首先提到的就是密室逃脱发展的特别快，孟欣平常的基本上一周的时间有一半都在玩密室，
0: 一半的时间都在玩密室，这个话要是让我的这个工作伙伴们听到了以后可能就要，
1: 他的业余时间一半都在玩密室
0: 咱们的节目影响力还是挺大的
1: 你其实是最有发言权，你是伴随着整个密室逃脱的这个游戏的发展，
0: 确实
1: 跟着他玩的。
0: 你像最早的时候玩的密室是60块钱一位，
1: 对，你看票价就能看出差别。
0: 对，那个时候呢可能空间大小差不多是咱们两个演播间这么大，可能也就100平米，差不多这样。然后呢把那个100平米的空间分成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一个又一个的空间，几乎完全就是靠机关或者是密码以及机械类的这个东西来解决，没有任何的这个交互感和互动性。那这是其一，这是80块钱。你像昨天晚上我玩的那个是428，这就是一个很贵的价格了，我觉得我昨天交钱的时候觉得你看吧，我要是玩不好的你看我怎么给去朋友圈 diss 你的但是确实昨天的体验感是不差的，不过我还是觉得428还是有些不值，就是他的这个你想428一位，然后6位起开，这一场就是3000块钱，
1: 你出示的这几个手势里只有这个3是对的，其他没有一个数是他刚才对着我首先比划了个8，再说我们7个人
0: 是吗？我是
1: 428的时候出了个3，手指呢出现了一个3个手指头，然后说这428一位，然后这我们7个人手上出了个8字。
0: 你能感受得到我内心的痛楚了吗？
1: 这数都分不清楚，这气的哟
0: 就是这样的。因为
1: 这个游戏整个时长多久？
0: 两个小时。对，以前呢在200多一位的时候，我就想说，我的天哪！现在密室已经这么贵了吗？200多一位，玩不起。现在后来变成300多，玩不起，400多，玩不起。
1: 现在
0: 666，玩了600多，你记得吗？
1: 对，600多那个3个小时。
0: 对，3个小时还好。
1: 而且中间还有直接掉在水里，人家提供衣服的场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可以。
0: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呢，你就会觉得，600多可能还好。对，但是昨天那个呢？ 我就觉得400多有点贵，
1: 而且是昨天其实开发于真正用你去引导剧情推进的部分相对少一点，
0: 对、
1: 啊、
0: 而且它的空间也没有咱们玩的那个那么大、
1: 哦、但昨天你知道你们那个贵在哪儿？贵在 NPC
0: 啊，
1: 恐怖主题的 NPC 就是真人扮演的这些角色，
0: 他们工资也高，
1: 很危险，就像我们刚才有个听友朋友、啊

0: 那个就说，你刚才说这恐怖的 NPC 当的比较辛苦，容易挨揍啊。
1: 我跟你说，真的是，为什么他有点欠？
0: 嗯，
1: 昨天呢，我们就是很恐怖啊，大家一起瑟瑟发抖，抱成一团的时候，
0: 嗯，
1: 他看你这么恐怖，他摸你，啊，他就是拿那个手撩你头发，就比如说女生，
0: 哎，
1: 这么长的头发，你披肩发对吧，
0: 嗯？
1: 撩你头发，然后呢还摸你脸。昨天呢，一开始我不知道是这个 NPC 摸的，我，
0: 嗯，
1: 当时我就想说，谁这么欠呢？啊？明明这么恐怖，你还逗着我，还摸我，不知道吓人吗？人吓人吓死人吗？后来他就他们跟我说，梦仙真不是我们摸的，我都跟你说有人了，你怎么就不信呢？
0: 哦，真的是里面的角色扮演。
1: 当我不害怕的时候，我会吓别人。有一次我玩一个，就是我说的那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题的那个密室的时候，
0: 嗯嗯，
1: 别的小姑娘在往前走的时候，我就在底下悄悄地去抓她的脚。
0: 嗯，
1: 但是我没想到她胆那么小，直接吓哭了。
0: 嗯，
1: 哎呀，当时她一哭就给我整不会了。那小姑娘一哭，男生就有点忐忑，你知道那种感觉吗？
0: 你这还好，她哭了，她要是晕过去，
1: 那完蛋了，那真完蛋了。
0: 人家，然后你知道吗？立刻监控那边就会有人家密室逃脱的工作人员说：“这个锅我们不背，
1: 我们不背，我们不背。”因为你在进这种沉浸式，所有的沉浸式的密室之前，都要签这个免责协议的。
0: 嗯嗯，
1: 就比如说，首先确定你没有心脏病、高血压以及什么急性病之类的，这，
0: 嗯，
1: 其一；其二是不许殴打工作人员，
0: 嗯，
1: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也不会就是说与你发生强烈的身体接触。这第三，就比如说什么什么一系列的免责协议，你要签字的。
0: 嗯，嗯，
1: 其实这个咱也不知道这免责协议具体的，
0: 咱也不敢问
1: 是不是好使的啊，但是都得签，你不签这个就是不让你进，
0: 嗯，
1: 你就相当于是，那你不接受的话，那就算了，咱们就不要玩了，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在中途，如果说你真的是身体特别不舒服的话，跟咱们的工作人员示意也是可以出来的，
0: 嗯。
1: 那但是你出来了以后，这个票也是作废的。你想想，我昨天啊，我的好几个小伙伴刚进去以后，
0: 嗯，
1: 都想出来了，因为确实啊，那种恐怖阴森的氛围真的是
0: 心脏不行，很压抑
1: 啊，头上全都是符啊、线呐、啊、幡呐，啊，什么的，然后眼前就是一个黑白照片，你真的胆突。后来一想想，400多块钱，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大家都想说，我们是造了什么孽，花400-500块钱
0: 找罪
1: 受这个罪，
0: 嗯，
1: 真的是这样。但是后来呢，其实玩开了也就还好一点。
0: 但
1: 他其实就是为了吓唬你。
0: 嗯，但是我还记得上次我们玩那个摸金校尉的主题的时候，
1: 嗯，
0: 当时我记得其中一个 NPC 在问说，是什么动力让你们来这儿的呀？
1: 啊，那个
0: 老李头
1: 对吧？
0: 对，后边三个人就说钱都交了。
1: 啊啊，对，没错没错，
0: 来砸场子的。
1: 那个冰冰说的，钱都交了，能咋的呀？
0: 所以说的现在，首先我们提到就是密室逃脱确实是发展的特别快，尤其像梦欣有发言权，因为你看从很基础版的空间游戏。小的故事情节又简单的，到如今真的很复杂，需要乃至2个小时或3个小时才能解密完成，而且还需要6到8个人可能集体共同作用才能把这个结局顺利的展开、
1: 哎。
0: 再加上前两天我有个同事也去玩了，我们之前去摸金校尉的那一家
1: 啊，他们去玩的是吧？
0: 他去玩了一个叫什么来了？
1: 哪个主题？
0: 宫斗主题
1: 啊，就是娘娘格格的那个对吧？
0: 对，然后他就说，我激发了他的第二结局，然后让我直接穿着那个皇后的衣服，最后和我男朋友拍了张照片，
1: 相当于他触发了就是我说的李结局，
0: 对，李结局，
1: 啊，对。
0: 然后另外有个恐怖主题，他说他之前也玩过，他说我们后来问工作人员，这是我同事说啊，工作人员说我们会观察这一队人6到8个人里面最怂的那个人，我们会让他多一个情节，
1: 啊，
0: 比如多吓唬他一下，就看谁怂一些。
1: 就是我说的那个50-60年代那个主题特别欠，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咱们比如说6个人去玩，因为他就有6个角色，他建议是6个人去玩，
0: 嗯，
1: 或者7个人去玩，
0: 嗯，
1: 进去了以后每个人是单独关到一个小黑屋里。
0: 哎呦，
1: 说实话，说到沉浸式体验，很多人瞬间会想到的是密室啊，
0: 嗯，
1: 但其实沉浸式体验应用在最多的是密室没错，
0: 嗯，
1: 但是它不只是密室。
0: 是的，
1: 对，
0: 尤其现在科学技术发展，你知道现在就各个领域都可以把这个游戏的硬件搞上去，所以体验感就越来越强。
1: 其实现在的就以前在咱们上学那会儿玩的那些 NPG 的那些网络游戏，角色扮演这些网络游戏，都在逐渐的增加这种沉浸式的交互感。就据有一些科学家的预测啊，很有可能我们在比如说20年以后，当科学技术再发展一个层次之后，我们的这个 NPG 的就是所谓的角色扮演，真的是会让我们更加的沉浸式其中。比如说 应用到了 VR 技术，应用到了全息的这个投影，应用到比如说可能是一种气味啊以及触感的这种交互，或者游戏舱之类的，让我们真正的能够进入到游戏世界当中。
0: 嗯啊，有时候你知道，我有一次爸妈问我说，就咱们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到什么份上了，我说我跟你说什么大炮啊什么的，你在跟咱也没什么关系，
1: 是
0: 咱们就生活中你能接触到的，你看游戏机的发展你就知道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哎，然后呢你看就是到一个科技展会，为什么如今有一些什么展览博览会，很多年轻人喜欢逛，我们都觉得以前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可能喜欢看看博览会啊，看看展，如今年轻人喜欢是因为你都可以去交互体验。
1: 其实逛博览会是一件非常好玩的事情，像之前前北京刚有一个玩具博览会，那很多人会觉得玩具不是小朋友玩的吗？不，真正的玩具是大人的玩具，都是大人去玩的，因为小朋友玩的可能就是一些安慰性的玩具，就是哄你的，但是大人玩的就很多就涉及到一些收藏类以及真正的高科技。当你去参加这一类的就是跟生活方式有关的展会以后，你会发现哇，现在的民用科技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0: 是的，你看像美国的 LSE 那个大展，每年就吸引了无数的就是业内人
1: 士，像朝圣一样去。
0: 好，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9: 开始了，
10: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言志，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于谦攻山受挫，在老君山的五层天遭遇了埋伏。您说这也不知道打哪儿来了一群蒙古骑兵啊，真好像黑煞神一般，是从天而降，将于谦一直打回到齐家老店。那么不幸当中的万幸呢，就是好在这些主将们还都是毫发未伤，尤其是陈达、陈子昌啊。此前陈达一直是在老君山的三层天嘛，还没有跟于谦的这些人呢见过面呢，所以于谦呢这一次又把陈达、陈子昌引荐给这位，特别是对于自己的女儿，陈达还没见过啊，再有袁斌，这都做了介绍。那么于谦也跟大伙说，陈达十分了不起，而且现在对于我们来说特别重要，他既是地下兵工厂的证人，同时又是我们攻山的向导，所以明日我们攻山呢，大家伙一定要把陈达、陈子昌给保护起来。陈达一听乐了，嗨嗨，我说听义兄，我也不是三岁小孩子呀，是不是？我能保护自己。其实于谦说这个话，这是双重含义。怎么这么说呢？一会儿您就明白了。上文书咱说了，当天晚上于谦要求大家早早睡觉，那么次日一早啊还要继续攻山呢。虽然说损兵折将嘛，但是攻打老君山是绝对不能停。那么当天晚上呢，陈达就被安排在于谦对面的这个屋啊休息。就在陈达入睡之后，到了晚上三更天，出现了一个黑衣人。此人进到陈达的屋中，抽出一把短刀来，奔着陈达是搂头便砍。这把刀啊明晃晃冷森森举在空中，还没等落下来，就见床上的陈达一咕噜声从床上就咕噜下来。怎么着，陈达这么高的功夫？不是，要是陈达睡着了吧，手起刀落，这一刀就把脑袋给砍下来了。陈达呀根本就没睡，那鼾声也是装出来的，就在这儿等着刺客上门呢。怎么回事？原来这是于谦有意的安排。于谦在武曾天受了挫，他呢心里边犯柴嘀咕了，心说我们攻破了四层天，来到这五层天已经要大功告成了，为什么会遭遇埋伏呢？要按理说一直我都没有见到过瓦剌的士兵，如果是真有蒙古的军队在这拦挡啊，多多少少我也得知道一些信息。所以于谦感觉到这计中的很蹊跷，这是一。再有啊，就在于谦他们撤退的时候，于谦发现了这瓦剌的军兵啊，一个个都跟夜猫子差不多。怎么这么说？要按理说当天晚上月黑风高，瓦剌士兵确实是来得突然，但是他们也没打火把呀，就是为了行事方便。而把这个阵营冲散了之后，于谦他们撤退，其实也是有夜幕的掩护，要说在后面掩杀呀没那么容易。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于谦的人马刚刚到了一地，说喘这么一口气吧，瓦剌的士兵马上就能够在后面掩杀啊，说到就到。就说这蒙古的骑兵马快刀急，他们鼻子就那么长就知道于谦的人马退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实际上于谦心中就升起一个想法。什么想法？我这阵营当中啊有奸细，嘿嘿，肯定是有人在暗中啊给瓦剌士兵报了信儿了。至于报信儿的手段，那可太多了。 要说白天就在这老君山古墓狼林当中留下个什么记号，哼，你外人不知道的你看不出来，要是同伙啊，那一眼不就见着了。要是晚上呢，随随便便点起几堆篝火，那不就把瓦剌的人引过来了吗？所以于谦呢就有这个想法了。当他把陈达、陈子康介绍给大家的时候，也是有意为之啊，他就是在强调陈达、陈子康的重要性。于谦心说，如果我的人当中真有王振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对陈达下手。那可不是，现在于谦呢可以说是一无所获，哎，你攻不破这个老君山，拿不到地下兵工厂的证据，你就没有办法弹劾王振。但是陈达的存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被抓到过兵工厂，他还知道兵工厂的所在，此人现在就在于谦的阵营当中，如果有间隙要从中干扰，那么陈达一定是成为他的首要目标。所以其实今儿晚上这是于谦跟陈达商量好的。于谦说，老弟，你今儿晚上一定要打起精神，你要假寐啊，假寐这玩意儿也不容易，你看你坚持一会儿行啊，本来白天就很疲劳了，打了一天的仗，你要是等着引狼入室，人家来了的时候你睡着了，那就完了，那就弄假成真了，人真把你给剁了。陈达说，不会，嘿，哎，我一定会支棱着耳朵，我在这等着，看看究竟是不是您这人当中有内奸。与此同时呢，于谦也早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就等着刺客现身呢。咱们单说这个刺客进到陈达的屋中，手起刀落，一刀没砍着，咔嚓一下，陈达一咕噜身翻到地上去。这个刺客这刀来得很猛啊，一刀就剁到这床板上，这刀就嵌入到床板当中啊，那就是木板床嘛。短刀嵌进去之后，这刺客怎么往外拔也拔不出来了。陈达飞起来一脚，是直踢这个刺客的面门。这刺客一看不行了，这刀是拔不出来了，他一闪身，陈达一脚蹬空，刺客一转身来了一个双峰挂耳扑，奔着陈达太阳穴就打呀。这两只大拳头要是把太阳穴给逮上啊，这人也好不了。陈达赶紧锁颈藏头，吐气吸胸，又使了个扫堂腿。陈达是兵部主事出身，身上有功夫，唰的一下这一腿就到了。这个刺客呢赶紧向前一跳，唰就跳到房屋的门口，开门他就出去了。别看就短短这么几招啊，嘿，这个时间已经够于谦安排兵力了。听见陈达的屋中有动静，于谦也没睡，迅速起来招呼人等。好，就在这齐家老店呢，那是灯球火把，量子幽松，所有的人都起来呼啦抄，把这大厅就给围上了。刺客你再想跑，跑得了吗？雷鸣雷大侠率领着自己的人马上来，把这个刺客抓住，是绑缚在于谦的面前。
1: 你是奸细，快现身吧。
2: 是你任斌，
1: 大小姐，这就是你给我们大人带来的好帮手。
2: 怎么会是你？父亲，一定是你们搞错了。
3: 我的傻闺女啊，事到如今你还执迷不悟吗？

0: 你命的人，车拉船在，都在我后面排着队。
1: 袁斌，我真是看错你了。
2: 我都说了，大小姐，她根本不是袁斌。
3: 要杀我于谦者或许很多，不过这事儿你是干不成了。说说吧，真正的锦衣卫袁斌现在何处啊？
0: 你们这帮笨蛋，那个窝囊废袁斌根本就不配做什么锦衣卫。王公公给他下了命令，让他去刺杀于琼英，他呢半路给逃了，所以我就冒名顶替喽。没想到啊，纯情的于大小姐还真拿我当了救命恩人。要不是我今天行事败露，我看呢，搞不好哪天人家于大小姐就以身相许了。
1: 混蛋，我甩了你。
3: 哎，不可胡来，他记忆败露恐怕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我说你这个贾元斌呢，你到死都要效忠王振，也算是一片忠心可见，如此说来也没有挽救你的必要了。不过呀，想让我中计可没那么容易，你想一死了之哪有那么简单。我大明律法自有公正裁决，把他押到山西刑部大牢，待我破了老君山再做处置。
4: 是，
2: 走吧，别愣着了。
0: 于谦，跟王公公斗你道行还不够，麒麟看账本，咱走着瞧。
5: 真是让人没想到啊，原来这个刺客哈，这个奸细啊，正是那个袁斌，就是于琼英带回来那位。要这么说呀，委屈袁斌了，此人根本就不是袁斌，是个假的冒牌货。刚才这段戏，在这个戏中啊，此人没有交代自己的身世，不知道他是谁，被于谦押到大牢当中了。咱们书中代言，这人是谁呀？嗨，说起他的名字，您一点不陌生。此人就是那个王山呢，您还有印象吗？咱们最早开书的时候，说到王振怎么发家的，哎，就说过这个王山。这王山呢，是王振本家的一个侄儿，正是他求着王振一起到京城啊，接受宫刑，哎，说进宫当太监，这玩意儿有的混。王振在王山的唆使之下，耳软心活，到了京城啊，受了一刀之苦啊，没想到成为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那他这侄儿王山呢？哈嘛，这王山真够可以的，把王振忽悠来之后。这动刀当天呢，他害怕，还他妈这玩意儿血淋淋的往要害地方比划，这受不了了，吓得他连夜就跑出了京城，他回家了。等他回家之后，被他家里人是一顿的讥笑。哎呀，说你看那些太监，我们笑话他们，我看你还不如那太监呢。嗯，太监那泥人还有个土性的，你别看太监受那一刀之苦，男不男女不女，那人家还敢受那苦啊？你小子呀，连太监都不如啊！王山呢，也直抽自己嘴巴子，其实他妈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呀，嗯，你看看我这小叔王振，真是有两下子啊！到那儿连眼皮都不眨，哎呀！我要比起他了呀，我差着天地。行了，回都回来了，也不能再去受苦去了。哎呀，我也不是这块料啊，太监我也当不上啊，怎么办呢？就在家乡游手好闲吧。反正得闲之时呢，哎，他也这个读读书啊，有时候遇到人呢，他也练练武。就这么着，这小子就在家乡晃荡着。后来王振发迹了，哎呦， 传到家乡玉县之后，好家伙，这玉县都轰然动了，心说我的妈呀，就这学官王振

0: 现在了不得了，当朝王公公谁能惹得起？
1: 听到这个消息，汪山心里边不是滋味，心说你看，当年要是我们爷儿俩一起进宫的话，我要能忍受这一刀之苦不怕疼，我是不是今天我也位极人臣呢？哎呀，可惜可惜呀！后来他一琢磨，现在也不晚了，再怎么说王振是我领到京城的，那开刀的地方还是我带他去的呢。说真格的，哼，他是权力大，权力再大，天底下的事儿那么多，他一个人干得过来吗？他不得需要帮手。在这些帮手当中，他相信谁呀？还得是我们，哎，沾亲带故，乡里乡亲，知根知底儿，他肯定会信任我，重用我。于是王山呢，是再赴京城来找王振。一开始啊，连王振的面都见不着。哎呦，太监的衙门口好进吗？到王振的府上好几回都让人给撵出来了。为什么呀？你不递门包，你想见王振？开玩笑，没可能。后来王山急了，王山说，我是几位，不是我兜里没钱，你得让我见到王公公啊！我真没说谎，我真是他自己的亲戚，你要是不让我见王公公，日后我一旦哪天见着他了，我可说你们坏话。哎，反过头来呢，你要是这威通禀一声，引荐一声，以后啊我还念你的好。这门上人被他说动了，进去一禀报，王振一听，哎呀，我这子侄其实平常也都兄弟相称啊，王山来了，好事啊。把王山领到屋中，哎呦，两个人见面是抱头痛哭啊，诉说了一下这么多年离别之后的经过。这门上人一看，哎呦，还真领对了，哎，以后就这小子错不了。果然呢，就在王振的羽翼之下，王山也逐渐混起来了。这王山呢，就成了一个太监头。你看这边厉害不厉害？这王山根本就不是太监，他居然还能当太监头，你看。但是王振呢，把王山隐藏得很好，干什么事儿不让王山直接出面。哎，手底下那么多人呢，东厂有喜明，锦衣卫有马顺，凡是秘密任务，重要的事情，派别人不放心的，他才派王山去。那么这一次是怎么回事？王振感觉到于谦对自己的威胁太大了。哎呀，于谦已经越来越接近事情的真相，所以王振心说，我不得不使出下三滥的手段了。他派出一支锦衣卫的队伍，谁呀？就是袁斌率领的锦衣卫，到于谦的老家去杀于谦的家人，最好能把他的女儿给绑架了，因为王振知道于谦有一个女儿在杭州呢。结果没想到，这袁斌呢，根本就没去杭州。他接到这个任务之后，一看什么，让我绑于谦的女儿，这事儿我能干吗？哎，我早就不想干锦衣卫了，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现在接到这个令箭，这是公出去遥远的杭州，太好了！出了京城，遣散人马，这袁斌呢，远走高飞了。所以呢，王振先派出去这波人呢，因空信鸟，没动静了。有一个锦衣卫回来禀报，说我们袁千户啊，把我们遣散了。然后他说他要游山玩水去也，他走了。呵，你说把王振气的，好，那接下来我就得派出我的杀手锏，我的秘密武器。不过他看着王山现在呀，哼，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心说有了哈，我不能派他去杀这于琼英了。我让他呀，这么着这么着再这么着接近于琼英，潜伏到于谦的身边给我通风报信，岂不美哉？所以这王山啊，就冒充袁斌，哎， 第二次来到杭州，他是巧舌如簧，就在于琼英的面前演了一出英雄救美。于是呢，他就潜伏到了于谦的身边，确实像于谦估计的那样，是他给这老君山上的瓦剌人送了信儿。怎么送信儿？点火呀，一点火他就知道于谦他们在哪儿。如今王山已经被识破了，投入大牢当中，咱们暂且不表了。再说于谦，他集中精力才要再攻老君山。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3: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4: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多米尼克·福杰的《我居于无限可能》。这是加拿大作家多米尼克·福杰对狄金森一生的一次探索和重塑。它是一本传记，却又没有一般传记的刻板样子，写些诸如从出生到死亡的所遇种种，以及天才生而孤独之类。在这本书里，福杰用散文诗般的文风和狄金森进行了一次隔空对话。在多米尼克·福杰看来，将灵感与表达寄托于书与纸上，并非叛逆少女的突发奇想，更不是文学怪才的灵光乍现，而是源于狄金森三兄妹儿时的一场纸上旅行。他们在翻阅地图册时发现了一个凭空编造的城市，这给狄金森无限灵感。就像艾米丽·狄金森翻开书籍能看见纷繁多样的城市跃然纸上，他留下的篇章字句中同样藏着他耗用毕生时光构筑的纸屋、城堡、森林。除了疯狂的创作，诗人只留给历史他沉默的背影。写传记的人目光如炬，能够穿透狄金森冰冷的外表，对准他脑中的浩瀚宇宙和体内的熊熊烈火。
3: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5: 北京时间20:00。
4: 并经由文字将其还原成生动可感的场景。我的人生就是圆周，艾米丽写道。确实，她似乎是站在什么东西的边缘，摇摇摆摆，努力保持着平衡。也许她的面前是一口深井，一面悬崖，也许她正站在两个世界的焦点，一面是诗歌的丰富，一面是语言的匮乏。他一只手捧着一只苹果，一脚已踏入坟墓。为了让读者在诗意氛围中了解现代主义诗歌，感受诗人在荒野中燃烧的生命，我居于无限可能的中文版。
6: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7: 家风是传承。
8: 奶奶，旅游好玩吗？
9: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8: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7: 家风是传递。
10: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8: 倾听， 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10: 进门前怎么样啊？
8: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10: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8: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10: 请先说请。
8: 应该先说请。
10: 真棒。
8: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10: 我们都要做
8: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7: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汤河口法庭党支部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落户怀柔，首期课程同步开启。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特色果蔬迎丰收，小特精农产品铺就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怀柔区人民法院汤河口法庭地处怀柔北部山区，是北京法院派出法庭最北、管辖服务面积最大的法庭，被大家叫做北极法庭。法庭党支部七名党员，平均年龄32岁，支部深刻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用脚步丈量1251平方公里辖区，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法庭辖区里有98%是山区，最远的村子距离法庭70公里，老百姓跑一趟不容易。
4: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书
5: 法庭管辖怀柔北部5个镇乡，涉及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很多老百姓呢，他对这个民事案件的程序不太了解。我们争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设身处地的解决他的实际的这么一个症结。
3: 法庭常态化开展上门立案、送达、调解、开庭。近5年，马扎开庭、炕头送达等现场办案超1500次。宝山镇杨树下村2户村民因排水沟积怨多年，法官直接进村现场调解。
4: 汤河口法庭法官助理李金如：
6: 因为原被告双方的年纪都比较大，一般像这种涉及到这种案子呢，我们就倾向于去上门调解，然后先去看看双方的这个争议的点，以及包括现场排水渠的一些数据的测量，也便于让当事人去少跑一些路，也更容易去做通他们双方的工作，去解开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心结。
3: 经现场核实后，村委会当场承诺对排水沟进行统一改造。近日，法官上门送达文书。
4: 宝山镇杨树下村党支部书记江东升：
7: 这两家的事儿就是已经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很多年了。汤河口法庭也是非常有这个力度啊，做这个庭前调解，通过镇里边支持，所以现在把这个两家的矛盾已经化解了，所以现在两家也是非常满意。
3: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汤河口法庭更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红枫汤河党建品牌，设立党员示范岗、调解驿站，组建党员调解队伍，对接乡镇综治中心，前置化解群众诉求。
4: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5: 我们是提出了12368跟12345的双线互动这么一个工作机制，反映诉求的同时，这个信息也同步交给12368处理，这样的话我们把老百姓的诉求第一时间就能够解决掉。
3: 针对群众看不懂庭审、普法接收难问题，法庭推出讲解式巡回审判，典型案件进村开庭并同步投评，工作人员现场释法答疑，聚焦山区群众关心的婚姻、遗嘱等高频问题，精准普法。
4: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5: 随着这个

0: 庭审的过程，就将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些社会问题或者一些复杂的这种争议焦点呢，清晰地展示。每年我们都会开展几十次的类似于这个蒋介石巡回审判，这个工作机制是有相当的针对性啊，也是实际上能够解决生活中的需要，所以他们认为这种方式非常好。
1: 支部七名党员24小时驻庭，长期坚守山区一线，坚持白天办案，晚间集中学习，锤炼党性。法庭先后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法院先进集体，今年荣获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2: 塘沽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0: 我们将健全立案、办案、执行的衔接机制，配套巡回审判，开展就地执行，形成四个就地。即受理、开庭、调解、审判加就地促进执行的特色工作模式，提升人民法庭的工作效能。
3: 本台消息，7月6号，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揭牌，北大法学院2026年暑期思政实践怀柔团13名学生同步开启为期一周的基层法治实践课程。这是继6月10号双方签约合作备忘录之后，北大法学院与怀柔区司法局校地合作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实践教育基地是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将思政实践课程设为本科生必修课。基地以共同育人、互惠双赢为原则，由北大法学院与区司法局共建，区司法局提供实践场地和活动保障，北大法学院则结合双方商定的主题开展调研，为怀柔法治建设提供学术支持，为怀柔高质量发展引入北大法学院的治理资源。师生的调研成果将为基层法治实践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怀柔法治人才储备搭建长效平台。当前，怀柔区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怀柔科学城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正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不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合规等前沿法治需求随之增加。实践基地将进一步推动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区司法局副局长罗文礼说，
4: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怀柔为期一周的实践课程中，将走进怀柔科学城，看一看重大科技设施如何运行，感受大国重器背后的法治保障需求，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了解重大国事活动的法律服务保障，走进中国影都，体验影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实践。希望同学们在行走中感受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这句话的温度。
3: 首日课程中，实践团走进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和怀柔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了解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生创业以及商事解分中心的运行机制。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蔡金秀说，
5: 首先科技它肯定是为法治提供了一定的沃土，而且我们的法治也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科技的发展也能帮助我们的法治不断的进步，然后也法治也能更好的服务科技的发展。
3: 在与区司法局青年干部座谈中，来自复议应诉科学城司法所执法监督、法律援助四个岗位的年轻干部向实践团分享基层工作体会。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李佳宁说，
6: 作为大学生嘛，更多学习的都是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包括各种部门法呀、民法、刑法之类的。然后今天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基层的法律人员，他们在实际的法律运行过程中感受到的他们的法治需求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解决具体的事情。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将法律规范更好地适应百姓生活，并且帮他们答疑解惑。
3: 据了解， 北京大学思政实践基地建设的核心目标便是培养既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能深刻理解中国国情。

0: 怀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法治人才，概括而言就是知行合一，更好地引导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基层，感受法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温度和分量。副区长马福威参加。区文促中心消息，
1: 近日，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座谈会在区文促中心顺利召开，区科委、区经信局、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相关处室、中影电影制片厂、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等多家政企科研单位参会共同研讨科文融合发展新思路、新举措。会上，区文促中心梳理总结了怀柔影视产业发展成效，聚焦产业发展痛点， 提出建立科影融合技术双向清单，搭建影视专用算力池、开放共享公共技术平台三大核心需求，切实打通科研成果与产业落地的转化壁垒。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优势，精准对接需求。中影电影制片厂表示，可全力保障影视渲染算力、 AI模型研发等刚需， 对外开放虚拟拍摄棚、数字资产扫描等优质资源。 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将依托大数据压缩、几何优化等科研技术，助力影视数字资产处理、动作捕捉技术升级，破解科研与影视行业的认知鸿沟。各部门还围绕政策扶持、资源统筹、企业对接等交流发言，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并细化完善了推动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工作方案。会议强调， 怀柔将立足一城两都建设目标，依托影视全产业链和科学城科研双重优势，打造市级科文融合特色高地。下一步，我区将优化完善工作方案，推进项目实地对接落地，培育虚拟拍摄、影视算力等新兴业态，构建科影融合发展新格局，为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本台消息：
0: 黄花、牛黄李子、油桃、水蜜桃。眼下，我区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小特精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期，各镇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稳产增收。走进九渡河镇黄花镇村，
2: 50亩黄花连片盛放，金黄花穗铺满田间，农户抢抓农时采收鲜黄花。九渡河镇黄花镇村党支部书记李艳秋说，咱村这边黄花地是一共50亩，每天现在正好日产1000斤左右，还能带动村里的老百姓就业，还有20多人在这采摘，采摘完以后送到那个附近的饭店还有各大超市都上这来订货，不仅带动老百姓
0: 就业，还产生一种观赏价值，可以过来拍照打卡。不仅是黄花镇村，九渡河镇还统筹四渡河、黄坎等村闲置地块，在全镇规模化种植203亩黄花，依托赏花观光加田间采摘双线经营模式，持续丰富镇域休闲农业、乡村文旅新业态。在桥子镇苏峪口村的果园里， 牛黄李子挂满枝头，超薄果皮包裹着汁水丰盈的果肉，独特的口感吸引大批固定客源。种植户郑林霞说，
3: 大家呢都认可这个李子口感好，早期的时候是脆甜，等后期熟透了时候它是爆汁甜，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品种，一般的都有固定的客户来收了，因为他今年吃的好，过年他还想着是吧来订这李子，
0: 所以从那个经济收入上给农民能提收。北房镇宰相庄村千亩园内，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鲜桃品质出众，大批订单接踵而至，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千亩园生产筹备组组长张文顺说，
4: 今年的水蜜桃呢和这油桃可以说是 供不应求，我们总共生产了是3500斤桃，很快就给抢光了。此外呢，我们千亩园还有730亩的苹果，160亩的山农苏梨，预计呢从8月中旬开始各种水果陆续上市了。
0: 这片千亩果园每年为宰相庄村增

0: 家集体收入220余万元，同时吸纳30余名附近居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特色果蔬种得好，更要卖得响，走得远。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环柔区特色农产品名录动态管理，目前已收录43个品类、82个产品，覆盖初级农林产品、农林产品深加工制品、乡村特色手工艺品等多元品类，本土特色农产品矩阵持续扩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群红说，
1: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产品的标准化和差异化，产业链的升级、科技赋能以及品牌培育和融合发展三个角度，进一步深化特色农产品的开发推广工作，力求呢把每一个特色产品都做扎实，把我们的特色产业链打通，把我们的品牌和消费场景打开，推动我们本地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产地，切实呢振兴产业，为农民致富做贡献。
2: 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我区交管部门以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为固定管控点位，实行每日全天候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劝导工作，督促市民严格遵守骑行新规。上午9点，在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处，绝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自觉遵守非机动车管理相关条例，做到不闯红灯、不压线越线，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现场仅发现少量个别交通违法行为，执行民警当即依法开展处罚。执行民警在现场查处了电动车驾乘人员未规范佩戴头盔、违规载人两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初次违规的骑行人员，现场作出口头警告，并同步开展法规宣讲与骑行劝导。针对多次违规骑行人员，则按照条例相关规定实施罚款处理。据悉，2026年5月实施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对市民日常骑行作出多项重要优化与硬性规范，其中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从以往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骑行中严禁手持接打电话或浏览电子设备，电动自行车需登记上牌，号牌有效期为10年，平衡车、滑板车被明确禁止上道路行驶，后座搭载未成年人的年龄上限由12岁，持严禁携带电池进入楼道、电梯及室内充电。怀柔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邓奥宁：
3: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2个月了，请大家记住，骑乘佩戴好具有3C 标识的安全头盔，酒后不骑行，不闯灯，不逆行，规范骑行，安全出行。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需要每一位骑行人的共同参与。
0: 据经信局消息，近日第三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正式公布，环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入选，这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同时也是环柔区首个获批的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实现区域未来产业平台建设新突破。该平台由北京环柔硬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依托环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世界级大科学设施，统筹43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布局7大公共技术平台。平台联动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北航及多家炼乳企业，攻坚极低温精密操控、超高真空表征等核心技术，多款自主研发高端仪器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据了解，平台搭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3级培育体系，配套多级产业资本，构建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撑矩阵，可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打通协同发展通道。下一步，平台制造核心技术，升级公共服务能力，集聚上下游创新资源，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

0: 致力打造立足怀柔服务北京辐射全国的原子级制造创新策源地，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博爱镇消息，为破解乡村民宿同质化、业态单一、体验感不足等难题，持续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渤海镇于近日组织镇域旅游企业开展乡村文旅专题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方式，精准对接经营发展需求，为本土文旅人才充电赋能。在理论课堂上，行业专家与非遗传承人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操课程。延庆民俗联盟会长讲解乡村文旅业态融合思路，引导经营主体打破单一客房售卖模式，打造多元乡村消费场景。怀柔区非遗传承人池爱平结合特色案例，分享非遗 IP 打造、特色体验引流的实操方法，为民俗差异化品牌建设提供新思路。随后，参训学员前往顺义区优质文旅示范点实地研学，观摩学习乡野部落、生态产业园、亲子文旅小镇等标杆项目，借鉴闲置农房改造、农旅产业链打造、老旧厂房转型文旅业态的先进运行经验。学员们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实用，案例可借鉴，有效解决了经营痛点。下一步，渤海镇文旅从业者将学以致用，深挖本土生态与非遗资源，创新文旅体验业态，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助力全镇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6: 要不听听咱这个？
5: 啊？
6: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6: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2001年，美国华纳兄弟与德国、英国的几家电影公司共同制作了一部影片《乱世有晴天》，由奥斯卡影后凯特·布兰切特主演。电影讲述了二战时期一位平凡的女子经过战争的洗礼之后，成长为了一名坚强无畏的特工。不过您知道吗？这部电影的女主角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她就是代号白鼠的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这位可是一个让希特勒恨到牙痒痒，让盖世太保抓狂到悬赏500万法郎却始终抓不到的人。其实改编的电影再好看，也拍不出他真实人生的1/10震撼。那么这位从新西兰惠灵顿走出来的姑娘是怎么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特工的呢？为什么他会被希特勒亲自列为黑名单第一人？本是锦衣玉食的豪门贵妇，他为什么要放弃安逸的生活，成为一名特工？以一己之力创造二战敌后战场的奇迹，他究竟做了什么？听天下和你聊聊传奇女间谍南希·维克。1912年，南希·维克出生在新西兰惠灵顿，他在家里排行最小，上面有5个哥哥姐姐。2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到了悉尼，可没过多久，父亲就抛弃了家庭，留下母亲独自拉扯6个孩子，一家人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这也让年幼的南希早早地学会了独立与坚强，他从小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坚韧，从不甘心被命运安排。16岁那年，南希到医院当护士，一边打工一边读书。20岁时，他收到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意外之财，怎么呢？英镑的遗产。这个数现在听上去不多，但是在当年也足以让一个中产家庭衣食无忧2-3年了。这笔意外的遗产

0: 让南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她要告别母亲，告别故乡，一个人去欧洲。您想想，在那个年代，一个20岁的姑娘孤身闯荡欧洲，这胆气绝对不一般。她在欧洲打过零工，先后换了好几种工作，一路从伦敦闯荡到巴黎，最终凭借出色的表达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成为了赫斯特报业的欧洲通信员，也就是一名真正的自由记者。此时的南希容貌秀丽，气质出众，她的才华也让人惊艳，因此很快就跻身欧洲一流记者的行列，成为上流社会炙手可热的当红记者。人家出入的可都是各种高端场合，接触的也都是各国政要和名流。后来他还接到了一个重要任务，去柏林采访刚当上德国总理的希特勒。熟悉二战历史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20世纪30年代纳粹在欧洲迅速崛起，希特勒掌权之后大肆宣扬反犹太主义，欧洲上空渐渐笼罩起战争的阴云。作为记者，南希自然一直密切关注着纳粹的动向。不过当时的希特勒还没有沦为日后的杀人恶魔，南希后来回忆说，
1: 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个放牛娃出身的政治新贵，长得还挺帅气。
0: 希特勒也对这位美丽优雅的新西兰女记者印象不错，可谁也没有想到，短短一年之后，这对曾经的采访者与被采访者就变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这主要是因为南希在随后的维也纳的采访中，在街头目睹了让她终生难忘的一幕，纳粹士兵竟然把犹太人绑在一个巨大的轮子上，用鞭子一鞭一鞭地抽打，街头满是无辜者的哀嚎。身为记者的南希立刻拿起相机，不料却被纳粹士兵一把夺走，但血淋淋的场景已经深深烙印在南希的脑海中。他终于明白了纳粹的真正面目，这不是什么政治崛起，而是一场席卷欧洲的人间浩劫。从这时起，南希暗自下定决心，如果有一天能为反抗纳粹做些什么，那他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做，拯救那些被迫害的无辜生命。1939年，南希遇到了自己一生的挚爱，法国企业家亨利·菲奥卡。亨利是事业有成的富商，出身优渥，却和南希一样对纳粹的暴行深恶痛绝，志同道合的两个人迅速坠入爱河。不久后他们在马赛成婚，南希也在那里度过了此生最安稳幸福的一段时光。这个姑娘从底层打拼的少女变成了人人羡慕的豪门贵妇，如果没有战争，南希本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然而短短6个月后，德国纳粹大举入侵法国，巴黎沦陷，大半国土都被德军占领。看着身边的同胞被欺凌，犹太人被肆意抓捕，曾经的幸福生活被彻底打碎了，南希和亨利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决定投身抵抗运动。他们利用自己的人脉和财富，悄悄为法国地下抵抗组织提供帮助。亨利买下了马赛附近的一栋别墅，改造成了秘密安全屋，专门为受了伤的抵抗战士和被搜捕的犹太人提供庇护。南希则利用自己贵妇人的身份做掩护，穿梭于纳粹占领区，结交社会上层人士，为地下组织运送物资，传递情报，打通了一条隐藏在纳粹眼皮子底下的生命线。不光如此，南希还买了一辆救护车，冒着生命危险将数千名战俘、难民和盟军飞行员从法国转移到西班牙的安全地带。前后3年的时间里，她和丈夫一起成功救助了1000多人。 了。

不用说，他们的每一次行动都危机四伏。南希每天都要周旋于边境哨卡与盖世太保的严密搜查之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拉去审讯。然而她和丈夫的行动最终还是被纳粹察觉了，他们是否能够化险为夷呢？

0: 纳粹逐渐察觉法国南部潜藏着一位神秘的地下组织负责人，总是能够精准地避开搜查，把人安全送走，可始终查不到丝毫线索。因为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的对手竟是一位看似毫无威胁的豪门贵妇。然而1943年法国地下抵抗运动逐渐被黑暗笼罩，组织内部居然出现了叛徒，把南希的身份和行动轨迹全都泄露给了纳粹秘密国家警察组织盖世太保。一时间马赛全城戒严，纳粹在城中布下天罗地网，同时四处搜查，发誓要抓住这个神秘头目。南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境，为了掩护南希顺利逃脱，丈夫亨利主动选择留下来吸引盖世太保的注意。据说当南希仓皇逃离的那一刻，她眼睁睁地看着挚爱被德军抓走却无能为力。之后的逃亡路上，南希没有时间悲伤，她咬紧牙关一路躲避德军的围追堵截，翻越了险峻的比利牛斯山。而另一边，纳粹对他的通缉逐步升级，赏金也越抬越多，最后更是被列为了头号通缉对象，开出了500万法郎的天价悬赏。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他们对抵抗组织成员设下的最高悬赏金额。不难推断，恐怕会有不少人为了巨额赏金出卖南希的行踪。可南希愣是凭借着过人的胆识和灵活的应变，一次次从绝境中脱身。盖世太保好几次扑了空，气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白鼠，意思就是他总是能像老鼠一样狡猾，怎么抓都抓不住。历经千辛万苦的南希终于逃到了英国，总算暂时脱离了危险。可还没等她喘口气，一个噩耗传来，丈夫亨利被捕后，盖世太保对她严刑拷打，逼问南希的下落，可她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半个字，最终被残忍杀害。得知消息后，南希悲痛欲绝，但这一切并没有击垮他，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加入间谍组织与纳粹血战到底的决心。南希主动找到了丘吉尔亲自设立的英国特别行动处。在这儿还得插一句和您解释一下，英国特别行动处可是盟军最神秘的敌后特工组织，是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秘密武装力量。他们被派遣到轴心国军队占领的国家和地区，组织和配合当地抵抗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武装斗争，在敌后给予德军致命打击。起初，并没有人看好这个从法国逃出来的落魄贵妇，同事们嘲笑南希是个只会煎蛋的花瓶，觉得娇生惯养的贵妇人根本扛不住间谍的魔鬼训练，更别说上战场战斗了。而南希却用自己的行动狠狠地打了所有人的脸。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接受了最为严苛的特工训练，包括射击、爆破、近距离搏杀、跳伞、野外生存、密码通讯等等，每一项训练都是挑战着人类的生理极限。南希曾经多次体力透支，还因为训练弄得浑身是伤，但他却从未有过一丝退缩。南希后来回忆时曾说，
1: 我憎恨战争和暴力，可是当德军入侵的时候，我想不出妇女有什么理由不尽自己所能去抗争，仅靠男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0: 这句话成为了南希一生的信仰。此时的他已经通过了各项训练，成为了代号白鼠的间谍，随时准备重返法国，在敌后掀起一场反抗的风暴。很快他就接到了任务，他要去做什么呢？1944年， 诺曼底登陆前夕，欧洲战场迎来了关键转折点。此时，南希·维克也接到了一项十分危险的任务，以无线电联络员和组织者的身份回到法国中部奥维涅省，在当地招募组织民间抵抗力量，在诺曼底登陆前全力破坏德军设施，扰乱德军部署，为盟军开辟第二战场扫清障碍。为了隐蔽行踪，这年四月，南希和队友通过跳伞潜入法国，落地时他的降落伞挂在了树枝上，险些丧命。可南希顾不上危险，一落地就立刻投入工作。这一次他的任务简直是地狱难度，因为他手里只有一群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民间百姓，他就要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对抗足足20000多名装备精良的德国正规军。而南希没有退缩，他凭借着出色的领导力和感染力，在当地迅速招募了民兵。他一方面用电报和英国联络，申请空投武器、炸药、无线电设备，一方面还要协调当地各支抵抗队伍，缓和内部矛盾，规划破坏行动的目标。在他的带领下，游击队从最初的几百人一步步发展到了7000多人，变成了让德军闻风丧胆的战斗堡垒。南希也成为游击队最核心的领袖。南希带领游击队开展游击战，炸铁路、毁军火库、袭扰德军据点，反正就是为了让德军日夜不得安宁。德军自然也出兵反击，调集重兵围剿，飞机、大炮、迫击炮齐上阵，可南希总能带着队员巧妙突围，以极小的代价惨重。更要命的是，他们唯一一个无线电系英国总部获取令、武器和补给，整个游击队都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随时有可能被德军全歼。唯一的破局之法就是前往250公里外的联络点，重新获取代码，恢复通讯。路程虽然听起来不长，可这个任务却几乎不可能完成，因为全程都是德军占领区，关卡林立，搜查严密，一个人独自穿越无异于自投罗网。然而南希没有丝毫犹豫，他骑上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独自踏上了这条生死征途。为了尽快到达，他整整3天3夜不眠不休，一路狂奔了500公里，饿了就啃口干粮，渴了就喝口路边的溪水。路上遇到德军关卡，他就凭借流利的法语和冷静的伪装，巧妙蒙混过关。甚至有一次，南希还主动向德国军官挥手，笑着问：“需要搜查我吗？”就这么凭借着特工的冷静和机智，骗过了敌人。当南希终于抵达联络点的时候，整个人几乎虚脱，站都要站不住，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可他却成功带回了代码，让游击队恢复了通讯，解了燃眉之急。后来他还骄傲地说：“
1: 那些家伙以为我永远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但是我知道，我就是那个唯一可以做到的人。”
0: 这场72小时的奇行也成为二战敌后战场最传奇的壮举之一，让那些所有曾经看不起南希·维克的人

0: 彻底心服口服。想必您也明白，在残酷的战争之中，南希面临的挑战与危机还远远没有成阵，发动地毯式轰炸和猛攻，这是南希经历过的最惨烈的战斗。德军火力凶猛，步步紧逼，而南希则沉着指挥，带着队员顽强抵抗，最终他成功带领大多数人突围。在这场战斗中，纳粹损失了1400余人，而游击队仅牺牲了100多人，这个战绩堪称是敌后战场的奇迹。南希还曾经亲自带队突袭盖世太保的指挥部，在纳粹心脏地带插上反抗者的旗帜。还有一次，为了阻止敌人拉响警报引来更多纳粹，南希曾经赤手空拳搏杀过德国哨兵，他的勇敢和智慧让身边的战友们钦佩不已。南希的每一次行动都是在削弱德军的力量，更是为诺曼底登陆铺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成功，二战战局彻底扭转。之后，这位传奇女性的命运又会如何呢？1945年，纳粹德国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宣告胜利。巴黎解放之后，无数百姓走上街头欢呼，庆祝和平的到来。战争结束之后，南希·维克的英勇事迹也传遍世界，他还获得了法国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战争十字勋章，英国授予的乔治勋章、国防勋章，美国授予的自由勋章，成为盟国之中获得勋章最多的女性之一。不少小说、电影都以她为原型，南希·维克这个名字成为了正义与勇敢的象征。可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南希长期生活成长的澳大利亚曾长期不认可她的贡献。当南希回国后申请老兵权益和待遇的时候，澳大利亚官方却甩出了冷冰冰的一句话：你既不在澳军序列里服役，也不是以澳大利亚军人身份参与战争，对澳大利亚本身没有直接贡献，所以不符合条件。如果单从法律规定上来看，这样的说法也许说得过去，但您听到后的想法肯定和我一样，这也太令人寒心了。难道所谓的盟军就是个笑话吗？这时候倒是分起你的我的来了。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对他的报道寥寥无几，政府层面更是闭口不提，刻意漠视。晚年的南希生活陷入了困境，甚至不得不卖掉珍藏的勋章来支付房租。后来接受采访时，他甚至直白地表示，
1: 留着这些勋章不能让我去超市买菜，卖了还能活下去。
0: 直到2001年，他离开澳大利亚定居伦敦，在老兵疗养院度过了余生。不过即便如此，他依旧是那个脾气爽朗、勇敢无畏的南希·维克。他爱喝酒，爱说笑，从来不会抱怨命运的不公。2011年8月7日，

0: 啊，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1: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呢，他说到哈，他说我这个有孩子，生了两个孩子，大孩子呢12岁了，小孩子呢今年已经5岁了。那么我现在呢基本上是马上就要离婚的状态了。这个离婚的原因当然就很复杂了，就不跟你们多说了。总而言之是不得不离婚了。那么我们两个人现在的情况呢是，我带着小的孩子已经和他分开了，分居了，他带着大孩子。我们两个人也说好了，过些日子方便了，我们就去把这个离婚的手续给办了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思考，我也和周围的一些朋友们亲友们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周围有一些女性，她们是离婚的。那么我有一位同事呢是这样对我说的，他说离婚以后我不会再想找一个了，哪怕他比我的前任挣更多的钱，更优秀，更温柔，更体贴，我都不要。结婚呢是挺累的事情，挺烦人的，还得去维持那种良好的夫妻关系。说等你离了婚了你就知道了，都特别好，你自己也有工资，也有收入，孩子也乖也懂事儿，他还给你给一些能够养孩子的钱，你生活过得无忧无虑，你就想的是自己好好过吧。你会觉得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经营关系真不如自己自由自在的过。我们的那点开心，那点个性，年复一年如果在婚姻中都被磨平了棱角，也会失去自我。所以离婚之后你就知道，人这一辈子你是为你自己在活，你还有个孩子，你怕什么？这是我的同事告诉我的。我经常在思量他的这番话，似乎离婚以后的自由在向我招手。我其实呢，为自己失去这段婚姻的难过当然有，但是最难过的那个劲儿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冷静下来了。我觉得当时有一个听你们的节目，有一个最大的收获。我记得在你们的节目中你们说过，一定要冷静下来之后再去做决策，在头脑发热的时候不要去离婚，而是冷静考虑之后再做这个决定。我觉得这是当时给了我启发的，我就是在冷静了之后我觉得我应该考虑离婚了。那么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呢？我是一个带着孩子离了婚的女人，我还要向往爱情吗？还是一个人过也能过得很舒适呢？
1: 我是觉得啊，首先他同事告诉他那段话哈，应该说是对的，应该说是对的。但是离了婚以后过什么样的日子，听谁的都不行，听自己的。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坚强的人，比较自立，我说的不是说光经济上的自立，就是说精神上我也能够自立的话，那么你可能过的就像刚才他的同事告诉他的一样，我经济上没有问题，我还有自己的孩子，我也不想经营一段感情，不想投入了，那么你像他那样的过是可以的。但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状态不一样，也许就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女人，她需要有一个靠山，那么她需要有一个男人支撑她这个家，那就状态不一样了。再或者说，她说她是不是要再去渴望下一段爱情呢？我相信即便是再坚强的女人，离婚之后也想要一份爱情。一定的，人人之常情，对吧？但是也许没找到，那我就这么下去了。也许我找到了，我又是到临门一脚的时候，我害怕，我不敢结婚，那又是另一种状态。那么我不怕临门一脚，我结了这个婚了，结了这个婚以后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麻烦，这是肯定的。你跟你前夫都没有搞好这个夫妻关系，经营的不是很好，那么跟下一个人你也要投入更大的一个精力去经营维系你们的这个夫妻关系，情感上交流，这也是相对来说有乐趣的一面，美好的一面，那也有累的那一面。这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结婚以后的生活如何靠别人说都不行，就跟小马过河一样。对吧，那个黄牛告诉他说，哎呀那个水很浅很浅，那个小松鼠告诉他不行啊，太淹了， 那过不去了那个河。

0: 行，那小马得自己去趟河走，也就是说，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孩子，你往前走，你怎么走？生活给你多少东西，多少辛苦，多少艰辛，多少美好，都是自己的体验。
1: 嗯，
0: 所有的决定，所有的问题，都要你去试着去接受，去扛过来。
1: 嗯，
0: 其实要有这样的一个决心。
1: 嗯，
0: 至于说我找还是不找，我倒是觉得走着瞧吧，找着了更好。那么有一段幸福的婚姻生活，找不着，那我是不是认命？
1: 嗯，
0: 就是我倒是觉得在离婚之前冷静下来，把所有的利弊都把它想明白了，
1: 嗯，
0: 然后说，我还是要离，
1: 嗯，
0: 那就离，没有什么关系，若干个困难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跟你当年的那些生活完全是不一样的，都想明白了就可以做决定。
1: 是啊，这个有些事情啊，特别是情感的问题啊，这个你真的没有办法在今天看到你以后会怎么样。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觉得哈，如果离婚的时候，第一，我特别，当然是因为他听了我们的节目，他受到了一些启示，我觉得我也挺开心的哈。确实是离婚的这个决定要在自己冷静的时候去做这个决定，那这个决定呢基本上就是自己比较真实的一个决定，
0: 嗯，
1: 啊，它不会是在我们情绪化的时候，不会是在我们赌气的时候，不会这个是在我们头脑发热这样的时候做的这样一个一时冲动做的决定哈。所以离婚是一个人生中的大决定，只有冷静下来我们才能知道我们这个婚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离？那我们离婚的时候的一些安排到底应该怎么样？在你冷静的时候做的决定啊，多半来说不大会后悔。
0: 对，
1: 因为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决定哈。这是第一。那第二，离婚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样？哎，我们会发现，其实往往啊，这些女性哈，这吴若梅老师和我可能都有这种感觉。那么。女性在出一些情感问题的时候啊，周围很多人都会来跟你聊天儿哈，因为你会主动的和闺蜜说啊，和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妈妈去说啊，姐妹去说啊，闺蜜去说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都会给你有七嘴八舌的有各种各样的话说，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对，
1: 有人会告诉你，哎呀，女人真的带着孩子你可不能离婚，离婚可惨了。
0: 是的。
1: 有人告诉你说，哎呀，带着孩子你就再别想找着幸福了，这男人可不会找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有人可能会说，带着孩子你就别想再结婚了，这个你带着孩子结婚孩子会吃亏的，是吧？就是有人会告诉你说，哎，结什么婚啊，一个人你可以过得特别好。什么样的话都有。
0: 这些时候其实这些都不要往心里去，
1: 对，
0: 都不要听，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决定，然后自己想到了什么样前方的那些困难，考虑的是我承受得了承受不了，我能不能都扛得住。
1: 嗯，
0: 如果你的这个决定可以，我可以经历，我也可以那个克服这些困难，那就可以做决定。
1: 嗯，同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下一位提问问题的呢，这是一位这个男士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老婆啊，有一个姐姐。他那个姐姐呢和他的关系特别的好，他那姐姐离婚了，我和我老婆呢我们俩结婚5年的时间了，他姐姐现在是这2年离婚的，离婚以后啊基本上周六周日就往我家跑，老是到我家，我们有什么事儿有什么活动他就老一起参与，我老婆觉得特别的自然。他姐姐这个人呢爱批评人，不太说话，不太会说话，有时候啊他就老拿自己当成老婆的姐姐来指点我，来批评我，本来挺想消消停停的，比如说过个周六周日啊，他呢在我们家吃顿饭他也会说我，有的时候我这个想跟他们聊个天儿，刚说一点这个其他的事儿，他姐姐这人啊就开始指点江山了，我就挺烦的。 可是我一个男的吧，我又不能和他太计较了。

0: 我也跟我老婆说过，我说要不然你姐少到咱家来一点，周六周日咱们自己过过日子，咱自个儿吃顿饭，咱们自己出去看场电影。我老婆说，那我姐要来我有什么办法，我总不能拦着她吧，来我家已经是她的习惯了，这可怎么办啊？
1: 这是一个挺糟糕的一件事儿啊，就是说我的一个小家庭里边其实是容不得这样插进来一个人的，
0: 嗯，
1: 是容不得的。可能你太太还没有考虑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位男士把他的这个不满意表达的也不够深刻，就是说能不能让你姐少来点啊，
0: 嗯，
1: 少来咱家，这话没说到，没说到位，
0: 没说到位。
1: 你应该什么时候呢？在你们两个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说，在你姐姐来的时候，她说了我那句话以后，我心里怎么想的？
0: 嗯，
1: 我那么渴望咱俩单独过一个周末，可是她一来，我的情绪就从山尖上掉到了低谷。
0: 嗯，
1: 你不要指责她姐来不来，你是要打动你的太太，听到你的心声，说我心里有多么沮丧。
0: 对。
1: 有多么影响到我们两个人的私密的生活，
0: 嗯，
1: 要说的是这个，而不是你表面浮皮潦草能不能让你姐少来呀，这话说的没用，还把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给扯开了，
0: 对
1: 对吧。还有一个办法，让你老婆抓紧时间给你这个大姨子找对象，
0: 嗯，
1: 她有了去处了，她就不来烦你们了，
0: 嗯，
1: 你一方面要做把你老婆拢到自己身边，让她体会到你的痛苦的这个状态，另一方面再积极的把她给推出去。
0: 嗯，
1: 我觉得双管齐下还是可以的。你太太如果爱你的话，你那么说话，她就能够接受了。
0: 嗯，就是一定要表达出来，
1: 对，
0: 而且一定要想办法改变一下现在这样一个局面啊。
1: 对，一定要改变，否则的话你日子没法过了。
0: 嗯，否则的话真的是挺难受的。嗯嗯。有一位这个女生说到这样的问题哈，她说前一段时间啊，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男士，这个男士呢今年是40岁了，我今年呢是33岁，他呢结过婚，我呢一直都没有结婚，我可能是因为一直在读书，一直到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读到博士哈，也在学校里边曾经有过谈过恋爱，但是最后终究就没有成。那么现在呢，别人给我介绍的这个他，其实是一个大专毕业，但是工作挺早的，然后工作上呢可能还比较成功吧，个人呢感觉也比较成熟。他离异了，孩子呢在跟着他的前妻。那么和我在一起呢，我就觉得有一点，他挺在乎我的这个学历。一方面，他因为我这个学历还挺骄傲的，比如说把我的情况跟他家人说的时候，就告诉了他的父母啊，告诉了他的亲友啊，说我是个博士，说现在找的女朋友是个博士。我就亲耳听他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和我在一起吧，他好像又很介意这一点。比如说我说个什么话啊，跟他聊个什么事儿啊，他总是会说，对，你说的对，你是博士吗？我听着又很刺耳，我不知道该怎么摆正这个关系。
1: 其实两个人婚姻生活当中啊，就是男女朋友当中，其实不用把这个放在心上，这是应该做到的，
0: 嗯，
1: 但实际上她的男朋友做不到，
0: 嗯，
1: 一方面骄傲，一方面又自卑，这个我能理解啊。男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很矛盾的一个状态。他跟别人说的时候会说：“你瞧，我一个大专生，我找一博士，怎么怎么样，
0: 嗯，
1: 对吧？大家都羡慕你能啊，你真棒啊，你老婆怎么怎么。”这时候他满足了他的一个虚荣心，
0: 嗯，
1: 回过来的时候，当你说什么话的时候，或者你也许知识很渊博，指责出来他的一点点不足的时候，他又会想，他那个时候自卑心上来了，
0: 嗯。
1: 啊，知道啊，你是博士啊，怎么怎么样。其实这个时候的回应是很重要的。你是甩手就走了， 还是你说博士怎么了？我就是博士。
0: 嗯，
1: 还是说，哎呀，你看你多心了吧？我这么爱你，其实我这一刻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问题，你不用在意。
0: 嗯，
1: 就是你很温婉的，你把他的这个自卑心一点一点的把它给消磨掉。
0: 嗯，
1: 你们才能幸福呢。
0: 嗯，
1: 不然的话，他成天在家里，他想起来他就自卑，你这日子不好过，对不对？至于他出去拿你吹牛，那是他开心的一个方面，你不用管他出去怎么说，只是在家里他有自卑的那种状态，一点言，那个一点这种表达的时候，你要有一个相互的配合。还有就是，你在家里，你就是一小女人，
0: 嗯，
1: 你是他太太，你可以示弱，你可以撒娇耍赖。把这些都表达得更充分一点，可能让他大男子主义的那种感觉啊，我觉得大男人的感觉会更好，这样你们的更幸福一点。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女人学历高了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啊，因为你不太容易找到同样找一博士，
0: 嗯，
1: 或者再找一博士后，你很可能就找了一个大本的，对吧？找研究生毕业的，别把这个当事儿。他就不是事儿，
0: 嗯，
1: 把他当事儿了，就成了障碍了，
0: 嗯。一位女生说：“哈，和男朋友啊谈了4年的恋爱了，关系呢挺好的。我过去啊大大咧咧，就属于那种对于他的家庭情况啊、家里边的一些事儿啊了解的很少，也不上心。”我就觉得我俩好就行了。以前呢，我妈就问过我关于她父母的一些情况，我当时说了，我说好，我去了解一下。但是转眼我就给忘了。有的时候我和她在一起呢，当然也听到她妈给她打电话啊什么的，她一直都跟我说什么时候去见她妈。可是我总是觉得迟早要见的时候再见吧，自然一点再见。我们这不已经考虑要结婚了吗？那么就见了他父母，见他父母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回来之后，我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才想起来我应该了解一下。到现在我才知道，我男朋友告诉我他父母的一些情况，他父母两个人目前为止都没有工作。他父亲以前有工作，后来呢，就因为一些受伤、生病不去上班，不去工作了。他父母两个人只有靠自己两个人的低保在过生活，这一点我一直都没有看出来。我觉得我男朋友平时花钱好像也没有特别省着，当然是他花他自己挣的工资。嗯，而且呢，见到他父母的时候我也没看出来，他父母好像也不太像那种拿着低保过生活的人。我再一问，我才清楚，他父母两个人呢也没有什么积蓄，唯一有的是他们现在自己住的一个房子，是一个老城区的老房子了。家里边我看了一下拍的照片，我妈跟我分析，我妈说：“你看到了吗？家里所有的陈设都已经是20年前的了。”包括冰箱啊、电视啊，可能都是非常老的。说他家的经济状况很一般，你从来都没有关心过吗？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合适才是最合适的呀。但是经我妈这样一提醒，心里边有点不舒服哈。于是呢，我就和男朋友探讨这个问题，问他家里的情况。结果他对我说：“不是咱俩过日子吗？跟我家有啥关系呢？”所以我也没有一直告诉你啊。我就问到他父母一直拿着低保，那将来他父母会不会有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呢？他说这么多年他们也没有什么生活上的问题啊，他们也过惯了，他们在生活上要求也并不是很高，应该没什么问题吧。我男朋友面对这个问题很轻松，那是不是我说多了显得我很小气啊？但是经我妈妈的提醒，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啊。我父母两个人现在都在上班，还有个人的收入呢，所以我就想知道我该怎么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呢？
1: 这个时候再说看待关系有点晚了，我是觉得已经到了结婚的份上了，对不对？其实已经很相爱了。那么这是个大条的姑娘，
0: 嗯，
1: 一般女孩子在谈恋爱的过程中是不会 不上人家家里去，也不会不了解人家家里的这个父母的情况的。
0: 嗯，
1: 我就不知道这位姑娘的这个男朋友啊，还有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0: 嗯，
1: 如果要是有呢，当然这是最好的了啊，就是将来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还可以大家搭帮手，是不是有这个可能？
0: 嗯，
1: 再有，即便是低保，那么上没上医疗保险？
0: 嗯，
1: 也许你吃低保可以吃到老，吃一辈子，虽然不富裕，但是吃饭没有问题，有自己的房子，节俭点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医保这个事儿得了解清楚了。
0: 嗯，
1: 我相信即便是街道的那些吃低保的那些人，上一个医保的话也不是很多钱，很少的钱，
0: 嗯，
1: 就可以上。一定要把医保给他上了，将来万一老人要出了问题去医院的时候，至少大半还可以报销。
0: 嗯，
1: 这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咱都已经走到这儿了，那就别再说我们俩的关系从来，或者说分手等等，就比较麻烦了。也许将来你们的经济负担比较重，
0: 嗯，
1: 做好思想准备就可以了。你们也节俭点，能攒点钱就攒点钱。
0: 嗯，对，说相关呢也相关，说不相关呢，你男朋友讲的也有道理。
1: 对，
0: 你们过你们的生活，但是你确实有些事情得了解清楚，因为是这样的，现在的父母可能还没有到岁数大那个地步。
1: 对，
0: 再过上十年八年呢，这个他父母如果需要被人照顾啊，生病啊。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开销也会有，生活陈设是20年前的，这个生活陈设不可能在后面20年当中，他们的生活也需要被改善啊，啊，也需要这个被提高啊，还有就是在平静的这个岁月当中啊，这些这个可能目前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都可以。一旦人有点有病有灾，或者家里有个什么变化变故，那么。这样的一个家庭是比较脆弱的，
1: 对，所以我才说先把医保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会让你们将来的负担少很多。
0: 对，
1: 这是特别重要的，
0: 就是你要问清楚，你要更多的了解一下。还有就是我觉得啊，这个其实只是拿低保这还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哈，最重要的是他父母是什么样的人，这一家人好不好相处。你看你大大咧咧到你没有了解他父母的生活情况，那么你对他父母的人是不是有了解？比如说如果他父母岁数也不是很大，那有没有还是与社会已经脱节了，还是就很心甘情愿的待在家里，还是那种我拿着低保我就满足了，是这样的哈，还是他们是什么生活方式，他们怎么对待生活，他们对待人和事情，他们的那个心理状态怎么样，我觉得这些你也都应该了解一下。
1: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里一脚的时候才见家人才到对方，就是你这个本上才发现什么，那时候就
0: 兄弟们哈，咱们在恋爱当中早点了解对方的一些家庭情况，至少你知情更合适的。
1: 实际上现在说起来，比如说一个老年人啊，退休之后有自己的那个退休工资，有自己的医疗保险，这个问题就不是特别大。
0: 对，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啊，我们这种家庭关系啊，这个上一辈和下一辈啊，还是大家在一起粘度很高。
1: 对，
0: 也就是说即使你将来有你自己的小家庭，你是和你的他生活在一起的，你们不可能和他的父母无关。
1: 没错，
0: 这是肯定的，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家庭的这样一个建构哈，所以他的父母的生活状态一定会和你们的生活是有关联的，还是要了解一下的。
1: 对，
0: 嗯，好，稍后的时间会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
1: 是你，
0: 相遇
1: 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一点就是。
2: 各位现在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我们俩正在看大家各种各样的提问哈。有一位女生问到了一个问题，女生说今年33岁了，自己的家庭条件和自身条件都可以，以前呢谈过恋爱，但是这两年因为工作太忙了，所以没有怎么谈恋爱，自己呢工作现在还不错，自己也有一些存款，父母呢也都在上班，父母经济收入也还可以，所以自己一个人的小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但是结婚这件事情总得要结吧，随着自己年龄越来越大，那么越来越着急啊，自己呢也在手机软件上开始找男朋友，大概也就在半年前吧，自己在手机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男生，认识的时候呢两个人通电话聊天，两个人呢唯一的遗憾呢就是不在同一所城市，他在南方的某一所城市。那么这样的话呢，两个人每天尽管聊很多尽管也有视频，也有各种各样的这样一些交流，但是总是不能够见面，自己也没有特别的认真哈。可是呢自己又没有其他的在交往的男生，所以也还是觉得他也算是一个每天能聊的人吧。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两个人就商量要见面，见面确认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哈。我当时呢是让他到我这儿来，我说只有男孩子到女生这儿来，没有女生去男生那儿去的。但是他说他工作在很关键的时期，他没有办法离开。再后来呢，他告诉我说他最近钱很紧，他没有买机票的钱。我当时呢就问了他一些工作上的情况，他就说了当时他工作在业务上受到了一些挫败，自己的业务一时提不起来，如何如何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第一次到我这儿来的机票是我转账给他，他买的机票，他来了之后也是我帮他在附近订了一个酒店。我见到他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承认他没有视频里边让人看上去气质那么好，也许是因为视频当中我美化了他吧。那么见了面之后呢，他对我是很满意的，我对他的感觉也只能打60多分吧。而且他确实那几天可能工作上的事情很麻烦，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他的同事他的伙伴不断地给他打来电话，然后还有他的客户确认各种各样的事情，我觉得他在工作上真的是一团糟。再加上我问到了他的一些实际情况，他家呢是农村的老家。

0: 父母呢两个人都没有什么收入，他一个人在南方的这个城市里工作也有差不多七八年的时间了，那么一直都是挺努力的，也挣过钱，但是挣的钱自己没有好好的去存款，然后在不挣钱的时候也被自己都花掉了，再加上父母有的时候家里边出一点什么事儿，也会问他要钱，他也把一些钱给他父母了，可以说他基本上没有什么存款。我的情况呢显然要比他好啊，两个月前他又告诉我说他当时啊这个要冲一下业绩，然后他自己可能又在工作上面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下子没有钱了。我当时呢心生怜悯，有人可能就是说恋爱中的女生都比较傻吧，那么我确实呢当时心一软，就把我的这个奖金啊转了几万块钱给他，他当时非常感我接过钱，当然都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我一方面很生气很无奈，我觉得他怎么是这样的，但另外一方面一看他很可怜的那个样子，我又觉得不帮好像说不过去，就这样我们到现在恋爱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就见过那一次面，但是我给他转款就已经转了小十万块钱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的未来会怎么样啊。我一方面找不到其他的男生和他在一起，一方面我又觉得和他在一起很糟糕，还要我不断的给他借钱，我不知道我究竟怎么该看我的这份感情呢？
1: 我觉得这个感情基础几乎就是在沙滩上，甚至于我是觉得那个男人骗你了吧。
0: 嗯，
1: 一个谈恋爱从外地过来还要女方给买机票的这样的男人，根本从一开始就不能要的，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然后他这个麻烦那个麻烦，管你借钱借钱，他还过你吗？
0: 嗯，
1: 哪怕是一次的机票钱，那为什么还能管他给他到小十万块钱呢？
0: 我也觉得是啊，这个一开始两个人在不认识的情况下，两个人只是说微信上聊天视频上见面，然后一开始就要见面的时候男生就告诉你说我没有钱买机票，你给我买机票我才能见你，你就应该警惕啊，我们在这儿要跟所有的人说，我们就应该知道这是一个不太正常的状况。有些人呢可能是这样的，他会觉得见面心切，就是我前面已经投入了一些了，比如说啊我已经投入了时间投入了情感，我以为我在谈恋爱了，我以为我找到了一个男生，我已经投入了
1: 啊，
0: 那么
1: 不在乎这个机票了。
0: 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想见到他，我见到他我要确定他是不是真实的一个人，我要确定我能不能还和他谈恋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让我掏机票我也就掏了，对吧？
1: 我是觉得哈，如果一个男人真的爱你想跟你见面，他不会让你来掏机票，他哪怕去上他其他的朋友那儿去借也不会让女孩子给他掏这个机票。假如是从这儿开始的话，而且不断不断的管你要钱借钱各种借口，那你真的是不要理他了，真的是不要理他了。其实你身边也许你没有注意到有可以选择的对象，不一定非得从一个够不着的那么一个地方找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男人，而且还管你要这十万，用了你十万块钱，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考验他，对吧？你说我现在遇到麻烦了，我需要你把钱还给我，等等等等，你编一个什么借口都行，看他还给你还是不还给你。
0: 嗯，
1: 如果他不还给你，那你就算十万块钱我交学费了。算了，我不理他了，我从头开始吧，只能是这样。
0: 我们那个要特别提醒的是啊，人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一个关于成本的问题，就是我已经投
1: 白投了，对吧？
0: 对，
1: 会这么想，
0: 对，会很危险，就是又会无穷无尽的陷入进去。
1: 没错没错，越来越多，可能你投到100万的时候100万都投了，但是你要知道一个真的爱你的男人他不会让你这样花钱的，不会的。
0: 我觉得哈，还不一定能谈得上爱哈。这个其实大家都没有见面，没有相处，和爱情还差得远着呢。
1: 而且你也不知道他跟多少个女人有这样的一个微信。

0: 对，
1: 我觉得就是不正常，就是所谓的不正常，这个从人情也好，从做事情的道理也好，从规则上来好也好，都不太正常。就是你仔细冷静想一想，一开始就能让你出机票钱的一个男孩子，后来一笔一笔的问你借钱，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一开始他就是这个态度，就这个态度就是，我没钱。
0: 没错，
1: 你要想见我，你给我出钱。那么后面就是
0: 我
1: 没钱，
0: 我遇到麻烦了
1: 。你是我女朋友，你帮我吧。这个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一点都不意外。他一开始能这么做，他后面就能这么做。
0: 后面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你发现了吧？
1: 对，我们女生吧，总有一个幻想。我们女生总觉得他可能现在很难，以后就会更好了。他现在呢需要我帮他，太可怜了，弱小无助，可怜巴巴，我帮他一下，他一定会翻身的，他会更好的。我想要的是那个更好的男人，是这样吧？这都是我们女孩子自己的幻想。
0: 而且这种情况下他已经是这样的一个人了，就是不停的在管你借钱的这个状态下，怎么还能够相信他？比如说一次、两次、三次，我都帮你了，
1: 嗯，
0: 对吧？那么完全没有回报，没有回馈。这个回馈，且不说他给你什么，是把你借给你，你借他的钱还给你，
1: 嗯，
0: 都没有，
1: 嗯。
0: 所以我才说，你用这个当个试金石吧。
1: 嗯，
0: 你说我遇到困难了，我现在需要钱，你把借我的钱。至少先还给我一部分，十万你先还我五万，
1: 嗯，
0: 你看他是一个什么态度，也许他就拉黑你了，
1: 嗯，
0: 那你算了，那你就只能是交学费吧。
1: 对，我们提醒所有的男生也好，女生也好啊，就是但凡在恋爱这个关系当中哈，这个一开始就这样牵扯钱的，比如说你给我花钱，你给我借钱，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借钱哈，什么家里盖房子需要钱了，我爸摔断腿需要钱了，我公司创业出问题需要钱了，就是总是有各种各样这个问你要钱的理由，那么一定是不正常的，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的恋爱关系，特别是那种孤单寂寞一直想找男朋友或者找女朋友的，那我们没有找到，当我们找到了一个人以后，这个人啊，我们就总想牢牢地攥在手里，这就特别容易被对方骗一样去利用。
0: 对，
1: 所以我在现在这个大家都知道有像杀猪盘这样的事情啊，我们还是要警惕一下，这个生活当中有人就是惦记着你的钱的。
0: 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事儿处理不好，钱也被人家拿走了，自己很恶心，很难过。
1: 对，
0: 这很也不容易，就是避免哈。
1: 对，
0: 那么吃一堑长一智总会有吧。
1: 对，
0: 所以这件事情放弃吧。
1: 嗯，
0: 这人不可以交往。
1: 对，
0: 他也不是你的，白马王子。
1: 对，不合适的一个人啊，尽快的放弃掉。

0: 这是一位妈妈问的问题啊，我女儿谈恋爱啊快一年的时间了，有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人出去呢也叫着我一起，我们一块儿到外面吃顿饭呢，女儿的爸爸早就不在了，女儿呢是一个很乖的女儿，平时呢也都很懂事，结果呢我发现啊这个她男朋友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好，有的时候说话有点冲。 有几次呢我都会发现我不知道他们在一旁嘀咕什么，然后他男朋友的脸色就不好了，整个吃饭氛围也不太好，女儿也变得沉默了。回来我问一下呢，女儿也不多说。上一次呢我还看到我坐在那儿休息，他们两个人到旁边去买东西，走过来的路上我看到他男朋友对我女儿吼了一声，我女儿当时就不说话了， 我看着非常的不开心，但是孩子们回来之后我也什么都没有问，什么都没有说，我怕这里边我一掺和事儿不就大了吗？但是我心里很别扭，我现在就觉得怕我女儿吃亏，怕我女儿跟一个脾气不好的男人，她爸爸在世的时候从来没有吼过我一句，她爸爸是那种性格非常好的人，很尊重 女人的人，但是我觉得她男朋友不是，可是我这个当妈妈的吧，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不要过多的去说，让女儿自己去判断，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会发现女儿身在其中，判断不清楚，那我该怎么办呢？我是觉得首先他们两个约会，妈妈干嘛要去？这是第一。嗯。
1: 偶尔去一趟说一块吃顿饭是可以的啊，我听着他不是一次跟着出去，很多次。这里边我觉得妈妈做的不好的就是偶尔可以，经常不要，这是要第一。第二，你所有的担心，你就这几次观察所有的担心，比如他吼你女儿，比如他几句话说下你女儿就脸色就变了，问女儿又不说，你没有办法。
0: 你告诉女儿，就是说比如她吼你，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我感觉她脾气不好，你是不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再体会一下，看她脾气怎么样，对吧？还有我跟你爸爸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是个什么样子，我没有经历过这样，我不知道，没有办法替你预期到将来你的婚姻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就一个妈妈是不是说替女儿做，告诉女儿，比如若干什么样的问女儿决定的时候，你不要参与，你看到的唯有就是一个单身妈妈带着一个女儿口的生活，你远离他们可能对他们更好。你说女那个我们猜啊，我们猜当女儿跟你们三个人出去的时候，那个小伙子在心情不太好，不是很好，比如说他想跟你女儿腻一点哈，亲热一点，妈妈在这儿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个什么话也不方便，也许他急了也远离，但是要把你感觉
1: 女儿的男朋友出去是他们俩邀请您的，说妈我 我只是从他这个微信次跟女儿在一起，是很多次女儿出去都有他，
0: 嗯，
1: 三个人一块儿出去，
0: 嗯，
1: 对吧？所以这个点还是要注意一下。
0: 哎，已经快40岁了，但是一直都没有结婚，因为自己一直都怕失去自由，不想进入婚姻。可是呢，到现在的情况呢，是交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今年34岁，女朋友逼着自己一定要结婚。女朋友说如果不结婚就不谈了，自己呢又觉得放不下这个女朋友，女朋友的条件也都挺好的，家里的独生女，和自己是同一个系统的，工作也不错，人呢也还不错，身材啊长相都挺好的，和女朋友谈快1年的时间了，女朋友呢家里边也表示，如果说两个人结婚的话，那么女朋友的家里也会给一些经济上的支持。女朋友家现在有一套空房子，那个房子呢离我自己的单位也很近，那套空房子呢她家里是作为女儿的陪嫁可以做，也都让人挺动心的。另外一方面呢， 虽然过去我确实是很向往一个人的那种自由，但也知道一生都这样也不大可能。尤其是有的时候啊，单位的同事包括领导，当知道我在这个年龄还单身的时候，别人也会开个玩笑说你不是有问题吧，咋一直不结婚呢？所以我也知道不能够太任性，可进入婚姻啊，心里边又确实是觉得不开心。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一个男人
1: 恐婚症哈。其实我倒是觉得34岁的那位女性是正常的，
0: 嗯，
1: 就是说我希望结婚，我到了这个岁数了怎么怎么样，要求逼婚的这个状态是正常的，
0: 嗯，
1: 那么这个

0: 男人是不正常的。他这几句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1: 对，
0: 倒是可以去找一下比如婚姻问题的专家或者是心理问题专家，
1: 嗯，
0: 去做一下这样的判断，也许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坎结儿没有解开，也许是从小家庭生活的那个环境，原生家庭有一些问题影响到他对于婚姻的这种不确定性。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可以去认真的去找一找。而如果一旦强制的说强迫自己结了婚了，
1: 嗯，
0: 他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么将来婚姻生活也是不幸福的。
1: 嗯，
0: 你等于把自己拴住了，你不快乐，那么同样那位34岁的女人她也是不幸福的。
1: 嗯，
0: 所以在你决定这件事情之前去寻求一下心理帮助，那么找到坎结儿症结在出在什么地方，也许会能够帮助你调整过来，把这个恐婚症消除掉。
1: 嗯，
0: 其实如果你想明白了我就一个人，那你就不要耽误人家希望结婚的那位女性，因为这不能太自私，对不对？
1: 嗯，
0: 你不能说我不想结婚我就要，你还得有女朋友，女朋友还不能提出离婚，这是不公平的。
1: 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吴老师讲的特别对，就是你真的不想结婚的真实的一些内心的原因你自己可以理清楚。
0: 对，
1: 再怎么样要进入婚姻确实是应该带着那种我愿意走进去，这样的话婚姻里出现的各种问题你也愿意积极的去面对。如果说仅仅因为别人说哎呀你怎么还不结婚，你不是有毛病吧，啊，或者因为女方陪嫁了一套房子那就进入婚姻的话，这个进入婚姻的基础是很脆弱的。
0: 对，
1: 嗯，所以最好
0: 即便进入也是挺痛苦的事儿。
1: 对，所以最好还是能找到真实的原因，我们来看看那个原因能不能解开，
0: 对，
1: 能不能化解，问问自己的内心，你自己真的是不是想进入婚姻？其实不进入婚姻没关系，我们常说，我们不能因为别人嘴里的那个评价就改变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真的在别人那儿没那么重要，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拍拍你肩膀，随口就是一句聊天的话，
0: 但是也不要因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到别人的幸福，比如那位34岁的女性。
1: 哎，对，就是你的女朋友，因为这是个双人关系，
0: 对，
1: 就是你自己的决定可以，是你自己生活的决定，但是如果影响到她，连累到她，那你就要重新做安排。
0: 没错，
1: 嗯。谢谢吴老师，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是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在这样的季节会发生怎样的相遇故事呢？无论你的心安放在晴天还是雨夜，也许在某个傍晚的聚会上，那个人忽然闯入了你的视野，也许是加班后的城市街道，一个远方的故人发来一句问候，

恋情很可能就在不经意间展开了。墨菲定律的这首《约会在星期天晚上》带我们一起开启这个盛夏的浪漫想象，就像歌词当中唱的，来一盏烛光照在他脸上，声音若沙哑就多了些遐想。在下个星期天，你会期待这样的一场邂逅吗？那就从今天开始幻想一下吧。

0: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让我散步时不忘着听，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忙上天天都在想，而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

是一场不问明天的旅程，在荷尔蒙的指引下开始一段不顾一切的奔赴。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梁咏琪用温柔热烈的语气道出了爱情的灿烂。爱的夜空下，有人不停地散落，有人不断收获，我们在遥远的路上，白天黑夜为彼此实验火。相爱的两个人相互指引，相互陪伴，一起去探索未知的路。爱情的开端就像秋阳般灿烂，希望你的爱情开端也如此精彩。一起来听这首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这个季节进入傍晚的时光最温柔，那是一段稳定温存的时段。爱的故事中除了热烈激荡，也同样有许多平淡却亲密的相处。这一首《慢慢喜欢你》，莫文蔚的声音把爱的甜蜜酝酿娓娓道来。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爱是激烈之后沉淀下来的平淡日子，在慢慢地陪你老去。

有时候爱情像那场忽然落下的暴雨，爱与恨都淋漓尽致。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是黑豹乐队发行1992年，从无地自容到这首 Don't Break My Heart， 窦唯的演唱就像是痛快的暴雨，没有掩饰的痕迹，只有直白的真情流露。那今天就让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首经典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体会爱的天真和纯粹。

爱的心情有很多种，除了直截了当的表达，还有许多默默的暗恋情愫。微风吹过，多希望心中的愿望可以开花结果啊！就像林俊杰的这首歌里面唱的，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一起来听听歌中暗恋的甜蜜和苦涩吧。

0: 接下来用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再给我们启动一下接下来的假日氛围。告五人乐队的音乐旋律很有律动感，让人感到生命不息的活力。歌中唱道，轻轻念着你给的咒语，一扇门就通往银河系。谁说爱一定要被定义？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22:00。
0: 它可以是最有穿透力的阳光，充满无限的可能。让我们跟着这首歌，活力起舞吧。
3: 给你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爱如果有味道的话，在我们品尝它的瞬间，一定是甜的。可以是一块巧克力，吃的第一口就完全被融化在那种快乐里。爱的感觉有的时候不需要太复杂的赘述，它是最简单直接的表达，就像这首歌一样，甜甜的，来自我们都喜欢的歌手周杰伦。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可以品。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如果说周董歌里的甜是郊外闲适的心情，那下面要听到的这首《霓虹甜心》则是属于城市的一份甜蜜。坐在车上开着窗，感受到微风袭来，这首歌响起，忽然在心中再次燃起爱的愿望。

0: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1: 马路上天天都在想，而每个人天天在，
0: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音乐，
1: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0: 给怅然若失

二郎，万物皆可音乐。然而，城市中的生活有兴奋，便也同时带来了孤独和间隔。不是所有爱的情绪都能在现实中落地生根的，就像不是所有的梦境都发生在明天。爱在都市，有时候成为了一种烟雾缭绕的感受，不明朗也不拒绝。来听郭顶的《水星记》，唱出了这一份虚无缥缈。

0: 品茶，品酒，品花香。生活的滋味，你也得品。音乐加二郎，生活不止五味，还有音乐调配。爱的感觉是填满心思的云雾，没有语言，却能够在不知不觉间满溢。风带来遐想，也带来了爱的冲动。下面这首来自易烊千玺的《粉雾海》，缓缓道出了当爱填满心底时的样子。整个歌曲以 R&B 为轴心，电吉他建立起了甜美的音墙，而易烊千玺的声音就像一杯温润的红酒，甜美中略带羞涩，甜蜜的恋情就这么若隐若现。
1: 窗外的雨又渐色转为深红，月亮又重置想念你的沙漏。

音乐加快糖，我是杰克糖，你要什么糖？要什么糖？爱不只有相恋才算甜蜜，有的时候默默的喜欢也是一种丰富的经历。默默记住那些清风光影，就像这首来自陈绮贞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讲出了暗恋的体验。很多的内心活动说不出口，而内心的那些话也只想说给那个人听。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播音。
1: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2: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2: 广西、湖北等地全力做好防汛救灾群众安置工作。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北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今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发起打击，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比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分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13项，二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 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当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 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
2: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学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智慧，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请听中国之声对陈立权院士和奔德院士的专访，采自总台记者朱敏、前程。
4: 我国新能源汽

0: 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这股绿色产业浪潮的源头要追溯到一位科学家半个世纪前的一次人生转折。1976年，36岁的陈立全在德国看到氮化锂扣蚀电池，深受触动，决定转行研究锂电池。陈立全给自己立下军令状，3年国内立足，再3年国际上有一席之地。
1: 困难时期人都没肉吃，就弄了几个小平房养鸡，把它稍稍改一改就成了住房了。而且我的房子里头还有个电线杆子，一下大雨的话，那个水就是用电线杆子往下漏，这些都不在乎，就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0: 1988年，中国第一块全固态锂电池诞生。2014年，中国锂电池产量超过日韩，跃升世界第一。2016年，陈立全团队全球率先开发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形成了固态电池整体解决方案。对于站上我国科技领域的最高荣誉台，陈立全的感言里唯独没有提到自己。
1: 如果没有团队，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0: 1970年，在我国北方一座高山深处，出现了一个8层楼高、2个半篮球场大的巨无霸建筑，这便是代号7010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基地。作为主要技术负责人之一，奔德一头扎进基地8年。1978年，我国第一部大型远程预警相控阵雷达研制成功。
2: 天空阵雷达它看得远，接获目标以后，马上就可以转入跟踪。一部雷达既可以完成跟踪，也可以完成警戒，也可以完成制导，也可以完成多功能，它能同时对付多目标。
0: 奔德很快又接到新的任务，当时飞机上的雷达只能向上看，看不到敌人的低空飞行目标，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依靠当时世界上尖端的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这种雷达要安装在战斗机机鼻处，体积小于0.1立方米，重量控制在100公斤左右。10年里，奔德的团队几乎放弃所有节假日，攻克一个又一个难关。产品成型后进行了2年的试飞，几乎每次试飞奔德都亲自上空，有2次飞机出现故障差点坠毁。
2: 一个发动机不工作的飞机的高度就跟着下降，不害怕是假话，心里是紧张的。后来是靠着飞行员的高超技术飞到南京机场降落了。
0: 1989年底，我国第一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成功问世，此后配置在歼八、歼十等一系列战斗机上，奔德和团队精准地擦亮了我国战鹰之眼。
3: 广西、湖北等地近日遭遇极端暴雨、洪水及强对流天气，目前各地各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工作，确保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5: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也很强大，我们尽量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
4: 目前临时安置点已全部筹备完毕，能够容纳所有暂无法回家的学生，各类募集物资也已提前运送到位，学生食宿等生活保障全部落实到位。
6: 7月6号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造成1.46万人受灾。目前黄石、黄冈、鄂州等地各受灾区域的水电气

0: 湖北东部多地6号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岗桥社区严重受损。面对突如其来的灾害，社区党员干部逆风集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夜守护群众平安。采制：总台记者彭照，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瑞。
1: 7月6号晚，一场雷暴大风突袭黄冈市黄州区，20分钟的狂风暴雨导致市区多处行道树连片倒伏，电线杆拦腰折断，山部房屋损毁。来不及犹豫，东湖街道红桥社区党委书记周碧波立即通知党员突击队到社区集合。当他赶到社区，看到眼前一片狼藉，心头一紧。
2: 所有的公共设施、树木、垃圾箱、公交车暂停，全部都倒在路上，救护车、救援车都堵在那里。所以我迅速召集在现场的工作人员，迅速清开路上，清开救援的通道。
3: 快回家，不要站在楼上啊！
1: 红桥社区共辖9个小区，有6个小区受灾。当时社区的险情还未完全排除，周碧波和社区工作人员顾不上个人安危，连夜清理道路路障，逐户摸排登记受灾情况，转移被困群众。在救援过程中，周碧波和党员突击队发现一位社区居民受伤严重，为了尽快送伤者就医，党员突击队一起把他抬出了家门。
2: 雨还是挺大，路上的交通又拥堵又走不了，我的脚也当时被钉子扎了一下，我们只好徒步把他抬着，紧急联系车辆把他送到医院就医。
1: 受到红桥社区的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日夜奔波的感召，社区志愿者、回家探亲的军人也主动加入抢险队伍。在外务工的社区居民党员陈志武还特意委托家人捐款。周碧波说，陈志武发来的一句留言，共产党员相信共产党，让他和社区党员干部切身体会到自身的责任重大。眼下红桥社区6个受灾小区的清障除险工作接近尾声，社区秩序也基本恢复正常。这两天社区党员、民警和志愿者正在逐户排查安全隐患，全力恢复群众正常生产生活。
2: 灾情就是命令，共产党员那肯定要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昨天启动，消费季期间将发放超4.5亿元消费补贴，举办超过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
0: 截至昨天上午，中老铁路开通以来，跨境货物运输累计突破2000万吨，开行跨境货物列车超2.3万列，黄金线路效应持续释放。
4: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昨天18点发布今年首期全国高温中暑气象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河北、河南、湖北、陕西等省部分地区易发生中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8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IMF 预计2026年世界经济将增长3%，比4%，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到4.6%。IMF 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经济。
4: 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当天深夜，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传出爆炸声。
0: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的言论，欧盟委员会发言人8号表示，格陵兰岛是丹麦王国的自治领地，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人和丹麦人共同决定。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程浩龙， 主播方亮、郑兰。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
0: 北京地区58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居全国首位。
1: 京城最大公园防洪体系全线建成投用，汛期可蓄滞6个昆明湖。
0: 巨型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是否会影响北京？
1: 机场二高速南延规划公示，东部路网升级，缓解东五环拥堵。
0: 颐和园荷花文化节开幕，25万平方米荷花静候游人。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同时研究部署暑期旅游大型活动安全工作，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2年工作推进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我市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15、57新型能源体系规划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规划。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我市集中降雨期提前，降雨量比常年增多，极端天气频发，给城市运行和公共安全带来挑战。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严密重点部位防范，确保首都功能平稳运转。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暑期各项工作，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对点校应关停机制。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持续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一步要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下力气再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一批突出信访积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变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安全的实际成效上。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走深走实，持续强化政治监督，督促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效防范和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抓好重点领域问题整治。会议强调，要把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加强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和联系服务，扎实推进友好支撑建设，深化新就业群体适居行动，探索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成果。会议强调，要把握首都能源结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建设坚强韧性、清洁低碳、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强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电力保障，完善能源治理体系，主动融入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积极拓展高层次国际合作。会议强调，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产业集群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优化产业政策供给，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关键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安全防护。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朝阳区围绕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开展调研。他强调，要想抓未来产业新赛道， 持续集聚高精尖产业创新主体，做强底层技术，拓展应用场景，不断培育壮大心智生产力，推动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提质增效，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北京爱捷科新科技有限公司聚焦人工智能技术系统解决方案，其打造的关键产品已在头部大模型企业应用。应用听取企业技术研发成果、未来研发计划等情况汇报，详细询问企业诉求，希望企业持续深耕底层技术，促进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提质增效。北京玻色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专用量子计算机，在特定任务下求解速度达毫秒级，实用化水平国际领先。应用查看设备展示，详细了解光量子芯片研发、商业化应用等情况。他指出，希望企业不断拓展行业领域应用场景，加快技术落地验证。应用在调研时强调，要完善产业协同创新生态，聚焦关键领域，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集中力量破解技术难题，充分释放北京场景资源优势，以场景牵引技术迭代，赋能产业壮大。市有关部门和区要强化资金、人才等要素供给保障，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在京揭晓，北京地区单位主持完成的58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项目奖，包括一等奖6项、二等奖52项，占通用项目获奖总数的 27.36%， 居全国首位。近年来，北京聚焦从零到一原始创新，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全面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基础研究综合实力稳步增强。2025年度北京18项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占国家自然科学奖总数超过 35%， 在脑科学、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成果，为科技创新提供源头活水。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也越发突出，2025年度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成果中，企业主导或参与的成果达到35项，占比超过 87%。 北京正加速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的新格局。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1: 随着近日温榆南堰工程的完工，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整体构建完成。按照规划，温榆河公园的蓄滞洪规模为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将显著增强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防洪韧性。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的报道。
2: 温榆河公园位于朝阳、顺义和昌平三区交界，曾经是三不管地带，当乱村庄和低端产业聚集。市水务局协调相关部门，通过3年规划、5年建设，最终实现对市民开放。北京市水务局温榆河公园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李文宇说，温榆南堰工程的顺利完工，对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
3: 中心城它的防洪格局是西蓄东排南北分洪，清河呢是它的北防洪通道，城市副中心防洪体系是通州堰上蓄中枢和下排，温榆河公园和宋庄蓄滞洪区是上蓄主要的区域。温榆南堰呢是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的最后一个工程，目前已经完工了，意味着温榆河公园的防洪体系已经全面构建完成。
2: 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温榆河公园是中心城防洪格局和副中心通州堰体系的重要节点，其主要功能之一是蓄滞洪功能。按照规划，其蓄滞洪规模为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公园的蓄滞体系为1区3河6闸堰。李文宇介绍说，
3: 6个闸堰呢，有清河上的沈家闸、温榆河上的卢团闸和新浦闸，这3个闸呢是起到了把水引到蓄滞洪区，相当于是蓄滞洪区的开关。3个堰呢，有青鱼湾上的清河堰，还有温榆河上的温榆南堰和温榆北堰，这3个堰呢起到了对蓄滞洪区有序的分洪、精准的调控的作用。
2: 据介绍，蓄滞洪区的调度关键就是6闸堰组合。北京市清河管理处温榆河公园管理所副所长李志刚介绍， 三宅三印的一大亮点就是采用宅印一体设计，可以实现汛期分水蓄洪和非汛期生态补水的自由切换。
4: 在非汛期时，闸门是放倒的，它的基础就起到了一个堰的作用，河道的水会漫过去给公园进行生态补水，就可以把洪水分到清河以南的蓄洪区范围内。
0: 新闻广播消息，7月7号前天，北京遭遇强对流天气，虽然面上雨量平平，但是点上却雨势惊人，全市平均降雨量 11.6 毫米，朝阳区朝外片区一小时降雨量近60毫米。本轮强降雨共造成全市19处道路积滞水点，朝阳区十里河桥、分钟寺桥西南角、雅园涵洞三处点位因积水实施临时断路管控，其中十里河桥最大积水深度达到39厘米。记者了解到，积水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局地雨墙超出了区域排水设施设计标准，二是积滞水点地势落差大，在极端强降雨天气下，排水速度跟不上汇水速度。降雨期间，全市防汛力量全员在岗处置，北京排水集团累计出动排水单元232组次，抢险人员1810人次，抽排雨水3.1万立方米，所有积水点位最长处置时长仅40分钟。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截至昨天，北京的雷电预警已经连发6天，近期华北、黄淮、东北等地雷雨频繁，七月以来不少地方降雨天数都达到7天，雨水天天都在刷存在感。不仅雨天多，雨量也明显偏多。根据中央气象台统计，6月28号8点到7月8号8点，华北、东北等地降雨量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部分地区甚至偏多一倍以上。那么为什么近期降雨如此频繁？专家解释说，最近几天冷涡活动频繁，位置偏南，加上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北上，在副热带高压边缘形成了水汽通道，大量季风气流从孟加拉湾南海经过华南直抵华北、东北，形成上层干冷下层暖湿的不稳定结构，容易导致降雨强对流的出现。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巨型台风巴威的动向备受大家关注。截至昨天下午4点，巴威已维持超强台风强度超过100个小时，云系范围超过1300公里，是个典型且少见的巨型台风。目前它正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预报路径仍不确定，可能于10号夜间到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那么巴威是否会影响北京呢？专家表示，目前来看，10到11号，也就是这周五、周六的降雨，跟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有关，但后期能否继续北上，直接影响北京，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近期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新闻广播消息，市规自委

0: 近日公示机场第二通道姚家园路到京津高速道路工程规划方案。这条备受关注的高速南延项目迎来关键进展。项目横跨朝阳、通州两个区，沿线设置京通快速路、广渠路、京哈高速三座互通立交。当前的机场二高速只通到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后，通州、亦庄的居民可以直达顺义和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同时，北京东部多条道路也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到机场二高速，建成后将疏解姚家园路的压力。京秦高速向西延伸 10.8 公里，衔接机场二高速，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将完善东部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通行效率。
1: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暑期核心板块全程一展昨天正式启动。万象汇、万达等九大核心商圈同步推出移动的博物馆文化体验活动，将博物馆的文化势能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可传播的城市文化事件。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在通州万象汇里，黄金玉米抢夺赛吸引了很多市民的参与，知识问答和抢夺玉米的设计让李佳宁玩得很过瘾。
3: 这个游戏真的是特别有趣，而且我们刚刚拿的都是真实的玉米，我非常期待这一次展览，因为在这一次玩的过程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知识问答呀，让我认识到了美洲玛雅文明的这种独特魅力，也认识到了玉米作为生命之源它的一个重要性。
2: 这次抢夺赛的道具全都来自北京培育的玉米新品种，现场还设置了不少玉米植株。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正高级农艺师蓝洪亮表示，
4: 把农业的产品、农业的知识送到了市民的身边，让大家了解农业，了解这个农业农产品，这也是对大家的一个科普，也是让大家了解我们农业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契机。
2: 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展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作为展览的暑期核心板块，全程一展在商圈现场还设置了打卡互动区、文创店和小型的展览区域。北京广播电视台广告运营中心副主任方乐介绍说，这次全程一展还有一个开盲盒环节，值得期待。
5: 在商圈的户外呢，有设置了这个互动装置，它是由咱们九组北京中轴线元素的小瑞兽和咱们代表这个美洲古代文明的玉米朋友有一个联动造型。这个装置呢，它是以接盲盒的方式会陆续的在北京落座，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0: 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昨天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本届荷花文化节，颐和园打破传统固定的游园赏花模式，推出融合国风演绎、非遗手作、沉浸互动、科普研学、荷香市集于一体的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上午9点半，荷花文化节启幕活动在颐和园岩赏斋湖南侧平台举行，古风游船迎宾、竹笛戏曲表演、荷灯舞、宫廷插花表演依次亮相。岩赏斋湖里大片的荷花铺陈开来，枝枝盛开的粉色荷花袅袅婷婷，随着微风摇曳生姿，吸引了很多摄影爱好者。
7: 拍的挺好的，看了心里很高兴嘛，还真挺漂亮，尤其那边一看就特别舒服。
6: 颐和园荷花等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近25万平方米，主要品种延续清代以来的白洋淀红莲。今年颐和园重点打造了水榭花岸景观，湖中荷花绽放，岸边配置百合、玉簪、松果菊、萱草、白子莲等花卉，形成参差错落的中式花境，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开幕式上，园方公布了全新的2026年颐和园赏荷打卡地图。公园副园长王树彪介绍，
8: 有适宜坐船的，有适宜慢慢的游览的，有适宜静观的。最大的一块呢是藻荐塘湖，适宜坐船，庞大的一个水面，可以看佛香阁，也可以看西山。在高调湖还有我们岩赏斋这湖，适宜大家慢慢转，欣赏水生花园、亭台楼榭、水生植物，加上岸边的这些宿根植物，非常舒服。
6: 为给市民提供多层次的赏荷感受，颐和园经营科副科长田梦颖说，他们准备了丰富的荷花主题文创体验。
9: 恒之图这个区域有两间特色的茶饮空间，一个是岩赏斋的咖啡店，还有水村居的茶饮店。这两家店铺呢，配合荷花节主题，推出了一系列的特色的饮品、特色的糕点食品，有荷花的拿铁、荷花的气泡饮，还有荷花荷叶造型的小糕点。
6: 在科普活动展区，颐和园宣教科副主任曹阳说，他们在原有的古法制玉、木雕彩绘等非遗课程的基础上，今年暑期又推出了四项非遗手作体验。
10: 一是荷院蚕丝团扇手作，二是宋锦荷花饰品制作，三是荷花香囊制作，四是荷花景泰蓝掐丝。我们复刻了古法的缫丝工艺，先把蚕茧温水煮软，再抽出连绵不断的天然蚕丝，手工绷成圆润扇面，再以珍珠点缀，便形成了一柄具有荷花风韵的团扇工艺作品。
6: 公园副园长王树彪提示游人，
8: 因为荷花早晨开放的最好，中午天气比较热，它就会合上了，所以我们希望到颐和园来，早晨到西区赏荷，傍晚到东堤去赏晚。
1: 据北京日报消息，门头沟区近日在永定河公园开启了全市首个无蚊害公园试点，通过智能设备灭蚊加生态绿植驱蚊加源头管控防蚊三重治理模式，着力打造更加舒适健康的休闲空间，优化市民的游园体验。目前八台智能灭蚊设备已经安装在永定楼东侧的绿地里，显示屏上实时更新灭蚊数量。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台捕蚊设备会释放特制气体，配合恒温热源和诱蚊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吸引雌蚊，单日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另外，公园还布置了9台太阳能户外灭蚊灯，可辐射周边约3000平方米的游园区域。这些设备采用纯物理捕蚊方式，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残留，温和无刺激，守护儿童皮肤和呼吸道健康。同时，公园管理中心还坚持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并栽植桔梗、荆芥、柠檬、薄荷等驱蚊植物，减少蚊虫滋生。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暑期来临，市园林绿化局昨天首次发布2条进山徒步特色线路，分别位于昌平区刘村镇黄花坡、房山区大安山林场、乔梅涧分场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这两条线路所在区域已记录野生植物共计800多种。恰逢盛夏特色花卉盛花期，兼具自然观赏、植物研学和红色历史价值，为市民暑期户外出行提供全新生态选择。
1: 活动期间将推出平谷区10大精品采摘路线、10大特色卖桃场景、10大文创桃产品，同时推出采摘加民宿专属联动方案，为大家夏日出游、休闲采摘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出行指南。
0: 今年7月15号正式入伏，目前3伏贴预约已经开放。除北京中医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北大医院等大型公立医院之外，一些社区医疗机构也推出了3伏贴贴敷服务。今年3伏天全程40天，属于加长版3伏，3伏贴也将进行增贴。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6摄氏度。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1级转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1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0: 修剪过猛，多个小区大树被销售关，屋里有光和窗外有绿如何平衡？
13: 最后修剪的结果非常的不好，就是它直接就砍头了，就是整个去头了，只剩下树的主干。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接到多位市民反映，小区内树木修剪尺度过大，树龄较长的大树被削去树冠，同时树木修剪又有现实必要，既要保障树木健康生长，也要兼顾底层住户的采光需求，修剪的尺度

0: 符合标准如何确立，如何在屋里有光和窗外有绿之间找到平衡。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赵瑶芝、实习记者谢淼森的调查报道。
1: 家住朝阳区吉庆西里的李女士反映，小区内四五棵树龄30年、树干直径超过40厘米的法国梧桐，在今年5月遭到重度修剪，大片树冠被整体消除，只剩下主干，截下的树枝都有20厘米粗。
2: 因为我们小区已经有26年了呀，这树是自打有小区就种在这儿了呀。梧桐，法国梧桐，本身那树冠已经长到7-8层楼那么高了，把整个好好的那么个树冠，它全给取消了，变成一个电线杆了，你知道吗？功能现在没有了，还有半点树荫吗？削了惯了，一根叶子都没有，一根枝都没有了，它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这树它是不是就等着死了呀？
1: 李女士发现树木被修剪后，第一时间联系属地，希望叫停施工，明确后续处理方案。她告诉记者，吉庆里社区给出的答复是，后续物业开展绿化修剪时，社区会安排人员到现场监督，必要时还会配备专业园林绿化人员跟进，杜绝同类问题发生。记者随后向朝外街道吉庆里社区居委会求证，社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了本次树木修剪的相关背景以及后续举措。
3: 因为这个确实是物业公司，然后根据有居民反映，然后这个树枝太过于茂密嘛，底层的居民会有遮光的不好的体验，然后他安排跟他合作的绿化公司进行了修剪，确实是他这个次修剪有点过分，修剪的都挺秃的了。今后物业再去对小区内的树木进行修剪的时候，我们社区也会介入，跟着一起来去监督，避免他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1: 李女士反映的问题并非个案，大兴区福苑小区、丰台区玉芳园小区也存在树木过度修剪的情况。居民反映，小区内部分树木被修剪到仅剩光秃树干，虽然是为了改善采光，但修剪幅度明显过大。玉芳园小区居民张先生认为，对修剪初衷能够理解，但实际操作太过分了。
4: 有的已经就是快贴到这个楼体了，所以说要进行一个树木的修剪，它的前提和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是就是它最后修剪的结果非常的不好，就是它直接就砍头了，就是整个去头了，只剩下树的主干。
1: 曾针对树木修剪出台过执法局和市民政局联合发布，对各类树木的修剪方式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张先生所在的玉芳园小区内被修剪的白蜡树和榆树都属于落叶乔木，对此指南明确，未经专业部门备案核准，乔木严禁擅自去关截干修剪。指南中的配图显示，禁止抹头截干的修剪行为。
4: 咱们园林局出的这个办法都是非常的科学的，然后我觉得就是不管是从社区到居委会，包括这个园林修剪公司，都要严格按照咱们这个修剪的方法来做。包括咱们四环路啊，北京的这些绿化都在一年一年的美化，然后但是这种树木去头的办法是我觉得是特别的恶劣的一件事情，整个小区的绿化感觉就现在大大的减分了。
1: 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京对树木修剪的相关要求，记者致电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咨询，工作人员回复称，本市现行的多个园林绿化条例中都对修剪树木有相应的指导。
5: 首先是北京市绿化条例上面，这个对树木修剪这块就是禁止破坏树木，然后禁止抹灌这种砍伐树木，是这样规定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官网上面有一些地方标准，其中就有北京市城镇绿化养护管理地方标准、城市居民技术养护规范。
1: 当记者询问小区内开展修剪作业是否需要提前告知居民时，市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答复，
5: 日常修剪应该可以通知，可以不通知，因为它不像是砍伐，日常养护是可以不需要的。
1: 那么如果居民认为修剪尺度不合理，该向谁反馈呢？市园林绿化局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5: 如果他只是修剪深度修剪，但是对树木没有进行实质的破坏，没有进行抹头，最多就是过度修剪了，可以向所在区的园林绿化局给一个技术的指导。如果他说抹头了呀或者什么的破坏树木了，可以向所在区的所在街道的综合执法部门进行反馈。
1: 改善采光，消除隐患，修剪的初衷不难理解，居民希望家中亮堂，也盼着窗外有绿，两者并非不可兼顾。相关的法规和指南已有明确规定，社区、物业、绿化公司各司其职，修剪前多一分审慎，修剪后多一分核查，或许就能减少许多争议。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0: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芝，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

0: 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0: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录音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汤河口法庭党支部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落户怀柔，首期课程同步开启。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特色果蔬迎丰收，小特精农产品铺就富民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怀柔区人民法院汤河口法庭地处怀柔北部山区，是北京法院派出法庭最北、管辖服务面积最大的法庭，被大家叫做北极法庭。法庭党支部七名党员，平均年龄32岁，支部深刻践行守望大山、守望百姓、守望公正的法庭精神，用脚步丈量1251平方公里辖区，把司法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3: 法庭辖区里有98%是山区，最远的村子距离法庭70公里，老百姓跑一趟不容易。
4: 汤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5: 我们法庭管辖怀柔北部5个镇乡的一审民事案件，大部分民事一审案件都是涉及到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继承方面，很多老百姓呢，他对这个民事案件的程序不太了解。我们争取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设身处地的解决他的实际的这么一个症结。
3: 法庭常态化开展上门立案、送达、调解、开庭，近5年马扎开庭、炕头送达等现场办案超1500次。宝山镇杨树下村两户村民因排水沟积怨多年，法官直接进村现场调解。
4: 汤口法庭法官助理李金如：
6: 因为原被告双方年纪都比较大，一般像这种涉及到这种案子呢，我们就倾向于去上门调解，然后先去看看双方的这个争议的点，以及包括现场排水渠的一些数据的测量，也便于让当事人

0: 去少跑一些路，也更容易去做通他们双方的工作，去解开他们对这个事情的心结。
1: 经现场核实后，村委会当场承诺对排水沟进行统一改造。近日，法官上门送达文书。
2: 宝山镇杨树下村党支部书记江东升：
3: 这两家的事儿就是已经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很多年了，谈过法庭，也是非常有这个力度啊，做这个庭前调解，通过镇里边支持，所以现在把这个两家的矛盾已经化解了，所以现在两家也是非常满意。
1: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同时，汤河口法庭更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依托洪峰汤河党建品牌，设立党员示范岗、调解驿站，组建党员调解队伍，对接乡镇综治中心，前置化解群众诉求。
2: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4: 我们是提出了12368跟12345的双线互动这么一个工作机制，反映诉求的同时，这个信息也同步交给12368处理，这样的话我们把老百姓的诉求第一时间就能够解决掉。
1: 针对群众看不懂庭审、普法接收难问题，法庭推出讲解式巡回审判，典型案件进村开庭并同步投评，工作人员现场释法答疑，聚焦山区群众关心的婚姻、遗嘱等高频问题，精准普法。
2: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4: 随着这个庭审的过程，就将这个案件背后的这些社会问题或者一些复杂的这种争议焦点呢，清晰地展示。每年我们都会开展几十次的类似于这个讲解式巡回审判，这个工作机制是有相当的针对性啊，也是实际上能够解决生活中的需要，所以他们认为这种方式非常好。
1: 支部七名党员24小时驻庭，长期坚守山区一线，坚持白天办案，晚间集中学习锤炼党性。法庭先后获评全国工人先锋号、全国法院先进集体，今年荣获北京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2: 汤河口法庭党支部书记、庭长周科：
4: 我们将健全立案、办案、执行的衔接机制，配套巡回审判，开展就地执行，形成四个就地，即受理、开庭、调解、审判加就地促进执行的特色工作模式，提升人民法庭的工作效能。
5: 本台消息，7月6号，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教育基地在怀柔科学城新智生产力创造中心揭牌，北大法学院2026年暑期思政实践怀柔团13名学生同步开启为期一周的基层法治实践课程。这是继6月10号双方签约合作备忘录之后，北大法学院与怀柔区司法局校地合作落地的首个实质性成果。实践教育基地是北京大学思想政治实践课程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019年，北京大学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将思政实践课程设为本科生必修课。基地以共同育人、互惠双赢为原则，由北大法学院与区司法局共建，区司法局提供实践场地和活动保障，北大法学院则结合双方商定的主题开展调研，为怀柔法治建设提供学术支持，为怀柔高质量发展引入北大法学院的治理资源。师生的调研成果将为基层法治实践提供参考，同时也为怀柔法治人才储备搭建长效平台。当前，怀柔区获批市级未来产业先导区，怀柔科学城作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正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不断产出重大原创成果，持续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成果转化、数据合规等前沿法治需求随之增加。实践基地将进一步推动法学教育与基层法治实践深。
6: 北京大学的同学们在怀柔为期一周的实践课程中，将走进怀柔科学城，看一看重大科技设施如何运行，感受大国重器背后的法治保障需求，走进雁栖湖国际会都，了解重大国事活动的法律服务保障，走进中国影都，体验影视产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实践。希望同学们在行走中感受 法治是最好的营

0: 生产力创造中心北京光追交互科技有限公司和怀柔科学城商事解分中心了解科技成果转化、大学生创业以及商事解分中心的运行机制。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蔡金秀说，
1: 首先，科技它肯定是为法治提供了一定的沃土，而且我们的法治也要紧跟科技发展的步伐，科技的发展也能帮助我们的法治不断的进步，然后也法治也能更好的服务科技的发展。在与区司法局青年干部座谈中，来自复议应诉科学城司法所执法监督法律援助四个岗位的年轻干部向实践团分享基层工作体会。
2: 北京大学法学院2025级本科生李佳宁说：“作为大学生嘛，更多学习的都是课堂中的理论知识，包括各种部门法呀、民法、刑法之类的。然后今天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基层的法律人员，他们在实际的法律运行过程中感受到的他们的法治需求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就是解决具体的事情。那我们需要做的呢，就是将法律规范更好的适应百姓生活，并且帮他们答疑解惑。”
0: 据了解，北京大学思政实践基地建设的核心目标便是培养既精通法律专业知识，又能深刻理解中国国情、怀有深厚家国情怀的法治人才。概括而言，就是知行合一，更好地引导同学们走出校园、走进基层，感受法治在现实生活中的温度和分量。副区长马福威参加。
3: 区文促中心消息，近日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座谈会在区文促中心顺利召开，区科委、区经信局、怀柔科学城管委会相关处事、中影电影制片研究院等多家政企科研单位参会，共同研讨科文融合发展新思路、新举措。会上，区文促中心梳理总结了怀柔影视产业发展成效，聚焦产业发展痛点， 提出建立科影融合技术双向清单，搭建影视专用算力池、开放共享公共技术平台三大核心需求，切实打通科研成果与产业落地的转化壁垒。各参会单位结合自身优势，精准对接需求。中影电影制片厂表示，可全力保障影视渲染算力、 AI 模型研发等刚需，对外开放虚拟拍摄棚、数字资产扫描等优质资源。 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将依托大数据压缩、几何优化等科研技术，助力影视数字资产处理动作捕捉技术升级，破解科研与影视行业的认知鸿沟。各部门还围绕政策扶持、资源统筹、企业对接等交流发言，提出针对性发展建议，并细化完善了推动怀柔区科技与视听产业融合发展工作方案。会议强调， 怀柔将立足一城两都建设目标，依托影视全产业链和科学城科研双重优势，打造市级科文融合特色高地。下一步，我区将优化完善工作方案，推进项目实地对接落地，培育虚拟拍摄、影视算力等新型业态，构建科影融合发展新格局，为区域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本台消息：
0: 黄花、牛黄李子、油桃、水蜜桃。眼下，我区九渡河、桥子、北房多镇小特精农产品陆续进入采收期，各镇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盘活乡村闲置土地，规模化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以特色农业带动农户稳产增收。走进九渡河镇黄花镇村，
4: 50亩黄花连片盛放，金黄花穗铺满田间，农户抢抓农时采收鲜黄花。九渡河镇黄花镇村党支部书记李艳秋说：“
5: 咱村这边黄花地是一共50亩，每天现在正好日产1000斤左右，还能带动村里的老百姓就业，还有20多人在这采摘。采摘完以后，送到那个附近的饭店，还有各大超市都上这来订货，不仅带动老百姓 就业，还产生一种观赏价值，可以过来拍照打卡。”
0: 不仅是黄花镇村，九渡河镇还统筹四渡河、黄坎等村闲置地块，在全镇规模化种植203亩黄花。 依托赏花观光加田间采摘双线经营。

0: 示，持续丰富镇域休闲农业、乡村文旅新业态。在桥子镇苏峪口村的果园里，牛黄李子挂满枝头，超薄果皮包裹着汁水丰盈的果肉，独特的口感吸引大批固定客源。种植户郑林霞说，
1: 大家呢都认可这个李子口感好，早期的时候是脆甜，等后期熟透了时候它是爆汁甜，所以大家都喜欢这个品种，一般的都有固定的客户来收了，因为他今年吃得好，过年他还想着是吧来订这李子，所以从那个经济收。
0: 北房镇宰相庄村千亩园内，油桃、水蜜桃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仙桃品质出众，大批订单接踵而至，工人们忙着采摘、分拣、包装。千亩园生产筹备组组长张文顺说，
2: 今年的水蜜桃呢和这油桃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我们总共生产了是3500斤桃，很快就给抢光了。此外呢，我们千亩园还有730亩的苹果，160亩的山农苏梨，以及64亩樱桃了、葡萄、西梅等等各种水果。预计呢，从8月中旬开始，各种水果陆续上市了。
0: 这片千亩果园每年为宰相庄村增加集体收入220余万元，同时吸纳30余名附近居民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特色果蔬种得好，更要卖得响、走得远。近年来，我区持续实施环柔区特色农产品名录动态管理，目前已收录43个品类、82个产品，覆盖初级农林产品、农林产品深加工制品、乡村特色手工艺品等多元品类，本土特色农产品矩阵持续扩容。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群红说，
3: 下一步呢，我们将聚焦产品的标准化和差异化，产业链的升级、科技赋能，以及品牌培育和融合发展3个角度，进一步把每一个特色产品都做扎实，把我们的特色产业链打通，把我们的品牌和消费场景打开，推动我们本地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走出产地，切实呢振兴产业，为农民致富做贡献。
4: 本台消息，为深入落实2026年5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筑牢辖区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我区交管部门以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为固定管控点位，实行每日全天候在岗值守，常态化开展非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劝导工作，督促市民严格遵守骑行新规。上午9点，在跃进桥金牌示范路口处，绝大多数非机动车驾驶人能够自觉遵守非机动车管理相关条例，做到不闯红灯、不压线越线，骑行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现场仅发现少量个别交通违法行为，执行民警当即依法开展处罚。执行民警在现场查处了电动车驾乘人员未规范佩戴头盔、违规载人2类交通违法行为。对于初次违规的骑行人员，现场作出口头警告，并同步开展法规宣讲与骑行劝导。针对多次违规骑行人员，则按照条例相关规定实施罚款处理。据悉，2026年

0: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行两个月了，请大家记住，骑乘佩戴好具有3C 标识的安全头盔，酒后不骑行，不闯灯，不逆行，规范骑行，安全出行。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需要每一位骑行人的共同参与。
1: 据经信局消息，近日第三批北京市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建设名单正式公布，环柔原子级制造育新平台成功入选，这是全市唯一聚焦原子级制造的专业育新载体，同时也是环柔区首个获批的市级未来产业育新平台，实现区域未来产业平台建设新突破。该平台由北京环柔硬科技创新服务有限公司运营，依托世界级大科学设施，统筹43000平方米产业空间，搭建一核多点产业载体，布局七大公共技术平台。平台联动中科院物理所、清华、北航及多家炼铚企业，攻坚极低温精密操控、超高真空表征等核心技术，多款自主研发高端仪器成功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据了解，平台搭建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孵化培育三级培育体系，配套多级产业资板，构建全生命周期金融支撑矩阵，可提供政策申报、精密加工、产业链对接等一站式服务，打通协同发展通道。下一步，平台将持续深耕原子制造核心技术，升级公共服务能力，集聚上下游创新资源，完善全链条产业生态，致力打造立足环柔、服务北京、辐射全国的原子级制造创新策源地，助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博爱镇消息，为破解乡村民宿同质化、业态单一、体验感不足等难题，持续推动乡村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渤海镇于近日组织镇域旅游企业开展乡村文旅专题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地研学方式，精准对接经营发展需求，为本土文旅人才充电赋能。在理论课堂上，行业专家与非遗传承人带来干货满满的实操课程，延庆民俗联盟会长讲解乡村文旅业态融合思路，引导经营主体打破单一客房售卖模式，打造多元乡村消费场景。怀柔区非遗传承人池爱平结合特色案例，分享非遗 IP 打造、特色体验引流的实操方法，为民俗差异化品牌建设提供新思路。随后，参训学员前往顺义区优质文旅示范点实地研学，观摩学习乡野部落、生态产业园、亲子文旅小镇等标杆项目，借鉴闲置农房改造、农旅产业链打造、老旧厂房转型文旅业态的先进运行经验。学员们表示，本次培训内容实用，案例可借鉴，有效解决了经营痛点。下一步，渤海镇文旅从业者将学以致用，深挖本土生态与非遗资源，创新文旅体验业态，打造特色文旅品牌，助力全镇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怀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现在给您介绍一下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2度。明天白天阴。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6: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6: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嗯，
6: 这今天不是说到健身吗？我看大家每个人啊，都有相当的一个健身经历。当然，也有那种躺着不动的。我就是不健身，我就是喜欢躺着，能把我咋地？关键是我生活还挺好的，身体还吃嘛嘛香，干嘛嘛棒。
5: 嗯，来来来，感受一下大家的这个关于健身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啊。首先呢，小黄钩他说了，小学初中整天看七龙珠，心驰神往，想着练不出赛亚人的战斗力，起码身材咱可以接近一点吧。
6: 那你想的挺美啊。
5: 他是从那时候开始啊，就经常性的练俯卧撑啊，仰卧起坐啊，跑步啊，现在大四了啊，然后开始进入到健身房，一练就练了很多年，健身已经养成习惯，当初的目的倒是已经不重要了。
6: 是的，不过我相信此时此刻的你现在身体状态而且健康程度一定是非常好的。再来看到猪猪女孩，她说了，我记得很多次我一痛大哭大爆发之后，尽管整个意识还都很黑暗，但我脑子里就闪现了一个想法，要不要去试试运动一会儿呢，可能会觉得好一点。然后这个想法它就好像是从无比漆黑的宇宙里一颗非常努力发光的小星星，即便是从很远的地方只能看到一个很小的微弱的光点，但是还是会被我看见。我运动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在发光，连我朋友都会说，哇，在运动认真运动的时候真的很不一样，妥妥的一个哇塞女孩。
5: 哇，我觉得他说到那一句话让我有点打动，就是觉得自己在发光。
6: 嗯，
5: 可见运动真的是给他带来了极致的一种应该说是愉悦感。
6: 对，愉悦感受。同时我也相信他在这个领域当中逐渐的找到了自信，逐渐的让自己更加的明媚。我觉得咱可以不叫猪猪女孩了，咱可以改名叫做哇塞女孩、啊、
5: 就叫哇塞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做羽毛的朋友，他说，但是突然出现头晕目眩把自己吓到了。
6: 嗯，那真的太虚弱了。
5: 对，他说自己那么年轻就开始有毛病了，真的可能是太缺乏运动了，所以现在每天晚上都会跳一段舞蹈来增加运动量，出点汗之后会觉得连睡眠都变好了。
6: 是的，就是经常运动的朋友一定会深有感触。如果说你睡眠质量不太行，那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调剂一下自己的状态，它会让你晚上呼呼大睡。
5: 嗯，那也有可能会练得很兴奋的时候啊。
6: 嗯，如果你练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很容易兴奋睡不着觉。
5: 还有就是比如说练那种大肌肉群的，练腿。
6: 来，我回答你刚的那个问题、我真没有睡不着觉的时候。
5: 我真的就是
6: 尤其是练大肌肉群，练腿
5: 就睡得更死是吧。
6: 对，我觉得太累了，我
5: 就把你卖了都不知道是吧。
6: 我一定要早点睡，我一定要多睡一点，要不然我的身体恢复不过来，我满脑子都想着这一件事儿。
5: 嗯，其实挺好的，就是我原来刚开始练腿那会儿真的受不了，就是晚上练的兴奋的两三点瞪着眼睛滴溜圆，就是脑子兴奋的不得了。
6: 你兴奋啥呢？
5: 就是它是身体内产生的那种激素分泌不均衡了、
6: 对，就是身体的兴奋不是意识的兴奋是吧。
5: 当然了。
6: 来看到你猜不透，他说了，几年之前呢自己有脂肪肝，然后开始跑步运动，跑了半年跑没了，现在也习惯了时不时的都去跑跑步、我觉得能够坚持跑步的人特别厉害。
5: 嗯，
6: 因为我自己就不太行，包括我上了跑步